座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

0: 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维斯维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在世锦赛上，希腊队也是1银4铜的战绩，世界联赛取得了4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1米93，体重是92公斤，

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四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10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8分钟的竞时，要打4节。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射门的力量非常大呀，球速很快。7号费凯特，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球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手转攻，门将1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

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又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意大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六打五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十五号是绍洛伊。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十二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射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的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

匈牙利队这场比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好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中锋和防守球员直接的肉搏战。贝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20秒的罚时离场，哇，这个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十号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三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现在比分还是1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把这球给扑住了，而且对于第二点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队6-5，外线直接打，这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措尔查托斯，给到右路，

0: 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吃火锅，
5: 安排。
6: 我说我们锅好吗？
3: 肉串来喽，大馅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7: 乐叔，你要备海料。
6: 有。
3: 锅板，快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像在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体重是102公斤。哇，希腊队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

啊，进门中。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也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3号赫曼尔茨，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了缠斗。比分再次打平，往中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啊，只不过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扬西克的犯规，给到外围，掉左侧打门，又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

双方现在打成9-9。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给到中路，但那球被断下来了。中间想要转身打门，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又有犯规，射在门前。好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对，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6-5转移打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10号维格瓦里，是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匈牙利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下位继续进攻。啊，这是一次进攻犯规。

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这是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七号是普罗斯。

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球扑了出来，错尔查托斯中央立位继续进攻，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六打五，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九号科瓦奇没有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球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一分的分差。仍然是希腊队领先。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球掉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这球中锋球员觉得位置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是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

该是进球无效。希腊队又获得了6-5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6号帕帕纳斯塔西乌，外围想打一下，但是没有能够穿越防守人。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匈牙利队这一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八号扎兰基，扎兰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3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哎呦，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基斯这场比赛5个进球，7次射门进了5个，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

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希腊队十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给他左侧晃动，掉，大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八号扎兰基。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六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无名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打门，哦，这五米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索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3分钟，还落后2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哎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3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

这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吊门，希腊队进攻，领先一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三号克里斯蒂安·曼赫尔茨在比赛还有45秒的时候追平了比分。也是一个外围的远射，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哇，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外围晃动给到中路，再倒，6-5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打门，哦呦，球飞进远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基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阿尔基罗普洛斯的

0: 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大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斯库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为，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观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啊，莫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记录，这连续啊，607分，就是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未得啊，
1: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可求的记录
0: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
1: 没错。

保健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啊，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直接漏了中带出来。

0: Four。
1: 一库啊，先挑个篮球。
0: Five。

0: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嗯，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1: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1: 一点点过中线，
0: 嗯。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库。嗯，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但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2: 17。
0: 嗯，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嗯，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0: 22。
1: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清代红球队，清清代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2: 嗯。
1: 难点现在则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嗯，好球，
2: 好球，好球。
0: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 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看的中间那颗啊。但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下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留出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呀，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有的打了，对，贴住了。他第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啊。所以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1: 周跃龙 60，
2: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

0: 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篮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篮球的难度要大一点。嗯，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篮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嗯，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嗯，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13。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0: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20。
1: 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从这颗打粉的话，青苔是赢1分。嗯，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个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
2: 嗯，
0: 没有什么难点。嗯，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嗯，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41。

0: 45.
1: Fifty. This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刚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杰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哇，这盘就不错了。

0: 完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
1: 嗯，
0: 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吉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六的赛制啊。这一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1: 嗯，是。
0: 嗯，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2: 阿钦博。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2: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1: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一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一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3: Seven.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蓝球连接下方红球。
1: 暂停。暂停 one。

0: 36.
1: 还是够不到啊，
2: 嗯，
1: 再加长一点，嗯，用架杆。

0: 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嗯，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嗯，
0: 啊，这个非常正，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
2: 嗯，
0: 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嗯，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但是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那现在这个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就被对方翻盘的。

切尔伯特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

0: 左右的距离。
1: 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0: 藏到篮球后面。哎，
1: 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
0: 对，
1: 是不是挡一点啊？
0: 挡了一点点左下的红球下球路。
1: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
0: 哎呦！
1: 说呀，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0: 是。
1: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0: 对，
1: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0: 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1: 加一点左塞就可以啊。但是没叫到。
0: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跃龙情况类似。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都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嗯，对，像你之前提到这个周一龙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嗯，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
2: 嗯，

0: 这是在看沉底下来白球的位置，但是防这个位置难度太大了啊，稍微防不好就会漏红球有这个右边中袋啊，或者底袋打的这种机会。那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好的方法，这个干脆就是往下打，控制白球力量。好球，哼，漂亮啊！这球推进，刚好超分啊！这个，这就没辙了，没辙了之后看到这个，干脆往下打，然后白球就沉底，不进呢也是还是有可能能形成一个这个防守啊，或者对手也不好进攻。黑球再进，拿下这局。67啊，台面是59啊，还需要再进这颗。
1: nine。
0: 这颗一进，这局肯定是吉尔伯特不会上场了啊，即便现在马上失误，也不会打了。
2: 是的。

0: 锁定。报警。周跃龙，报警 and friend。
1: 很不错啊，在四五局间局休之前，周跃龙扳回一局，现在双方的比分是3-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比赛继续，接下来是周跃龙和吉尔伯特的第七局比赛。周跃龙上一局比赛是追回了一局，现在整体比分2-4。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吉尔伯特状态上应该说也有所下滑呀。此消彼长，我觉得这个对于周跃龙来说也是个机会。
10: 嗯，保球，
11: 保进，而且做到篮球。
0: One。

0: 脚到这位置要用架杆了。
1: 20。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
0: 21。

0: 杆啊，可以绕过黑球。看一下这个力量轻了，
1: 哎呀，
0: 算还好，
1: 是，
0: 但是问题下方的红球看上去是不是没有单下？
1: 没有单叫了。
0: 对，如果没有单叫的话，
1: 粉球右侧的这个红球有右下底带吗？
0: 好像也被粉球吃住了，所以这个现在只能是叫个翻带了。
1: 是，
0: 底杆拉一点点啊。白球留的位置相当好啊，就是最佳的一个翻带的位置。翻进的话，白球可以继续连接黑球。
1: 哎，
0: 厚了一点点啊。来看一下，好像还能打。防一杆。

0: 黄球，如果顶到黄球，嗯，右边啊，留这个远台机会了。看切尔伯特有没有那么勇敢啊？因为这个防还是好防，左边防还是很容易防的。但这个机会确实也出来了。嗯，决定了，还是打。哦，这球偏了很多啊。
1: 嗯，可能吉尔伯特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准度了。
0: 嗯，是，状态好像稍微有点下滑。这也是上一局你看超了八分他不打。
1: 对，
0: 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想把这个比赛啊，不打的，就是相对他觉得可能这个精力消耗啊，
1: 嗯，
0: 没有太大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八分实际上也很难再做回来。尽可能把这个精力啊搁在更关键的这个局数里，哎，连攻带防的一杆啊，打进，现在咖啡球中带，因为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年龄还是相差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肯定。

0: 吉尔伯特更在意自己的体力啊。
1: 吉尔伯特职业生涯都超过30年了。
0: 嗯哼，是，这个，这你这一说起来，吉尔伯特，03年我跟他世锦赛的资格赛还打过一场，远在23年以前，当时是6-10输给他。哎，这个中带啊，中带和底带两颗红球。
2: Five。Six。
0: 非常好的机会了啊，本身又是领先着分数。
2: Twelve。Thirteen。

0: pancake. Twenty-nine.
1: 不到位啊，但是打进篮球68是刚好超分啊。
2: 好的，
1: 哎，三库回来还不错。
0: 34。
1: 这颗球再进啊，可以把比分追到3-4了，就好球。
0: 35。

77. Seventy-eight.

0: 单杆64啊，这个
1: 64
0: 如果打黑球青台是99啊，差一点点过不了板。
1: 65

0: 52。
1: 周跃龙啊，连下两局，而且能感觉到这个状态上的此消彼长啊。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周跃龙来说一个很好的信号。
0: 77。

0: 81。86。92。
1: 竞赛结束，周跃龙呢是再扳回一城，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打成了3-4啊。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周跃龙啊是连扳回了两局，目前呢整体上是3-4啊，落后着吉尔伯特一局球。

0: 如果白球和红球的角度不是特别大啊，这球相对的点位还算好找。
1: 嗯，
0: 对，就不是特别难进啊，这杆。嗯，直接先蹭到了下方的红球，看一下留下机会啊，这个绝对是留机会了。
2: David Gable 28

0: 好球，啊，两库上去，
1: one，
0: 咖啡球，黄球两颗啊，看看哪个角度好。

0: 射进。
1: 推荐
0: 包进。
1: 现在黑球粉球两颗，黑球要带一下下方的红球。

0: 望。
1: 嗯，有一点角度啊。
0: 22。
1: 这杆黑球现在形成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角度的话，还是要用低杆来去 K 一下球的，最好是 K 两颗红球右边那颗啊。嗯，还行，不错啊，这个位置。
0: 29。

0: 现在已经是反超比分啊，这个目前看红球的位置还是不错啊。
1: 36。
0: 黑球向下角度，可以先把下面这颗打了啊。

43。44

51. Fifty two.

0: 这杆蹭了一下粉球，留下一个大角度啊，又是打到关键分了啊。
1: 嗯，
0: 看看这个红球，中带底带啊，都是大角度。嗯，看来是要准备打中带啊。

0: 没问题，白球也没问题啊，篮球做到，哎，这个这样就应该是追平了啊，4-4了，
1: 连下三局，
0: 嗯，
1: 周一龙势头非常好啊。旁边的掌声是送给墨菲和桑卡姆这场比赛的。十局比赛战罢，桑卡姆6-4战胜了肖恩·墨菲，拿到了第一张半决赛的门票。
2: 66

0: 单杆73，轻踩阶段啊，全打进的话正好100分。
1: 75

0: 23。
1: 好的，
0: 周岳伦安的分
1: 单杆100分，这是周岳伦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单杆百分杆，并且呢也把这个整体的比分走势啊追成了4-4。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那么11局6胜的赛制也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胜局。周岳伦现在

我的机会上手，而且都是能够衔接彩球的啊，比较好，而且比较简单衔接彩球。还是要坚定啊，排除杂念，别想那么多。好的，哇，上方还有两颗中带，比较简单的啊。

0: 一点点角度啊，登上去，好球，刚好过粉球，再把这颗打掉啊，然后这个剩下的就要去一颗一颗来解决了，都有难度了就。
1: 17。
0: 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一点点的向下角度啊，那可以先解决单独的下方这颗啊，最右边这颗。有一点啊。对，先解决这颗。
1: 24。
0: 黑球的左边底带啊，应该是没有啊。看看这么叫，这么叫那证明左边底带也有啊。
1: 25。
0: 肯定是够下啊才会这么叫。但这个角度是要叫上方单独那颗，可以叫到小面来叫这个右边中带或者是右上的底带啊。

0: 这个镜头能看到啊，没问题，完全够。哦，这是叫了翻台。
1: 嗯，台面还剩下75分啊。
2: 32。
1: 周伟龙现在领先47。
0: 嗯，翻台没打进，而且看看会不会漏啊？弹起来，哎，还不错。
1: 好球，黑球挡住了啊。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啊，建立了40多分的领先。
0: 嗯，
1: 余下的没一个球好打呀。

0: 好球，看一下白球弹上来的位置。咖啡球，咖啡球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这个咖啡球现在有这个向上的角度啊，
1: 是
0: 这个下不来，所以这个
1: 很难衔接哈。
0: 对，不好衔接红球那就意义不大啊。那这杆所以再看要不要绿球防。因为你要是想去打咖啡球进中袋，然后再衔接中袋有一颗红球的话，就感觉应该得发力才行。
1: 对，就走好几库啊。
0: 对，这个风险就上来了。

下来比划一下啊，因为这颗红球是完全是可以去攻的啊，所以看一下吃库的位置，然后反弹的角度。

0: 坤道。
1: 周跃龙，
2: 是有想法，
3: 嗯，
2: 拉回去之后，然后把这个绿球照着粉球来打，其实当然是想把粉球尽可能的撞到边上去啊。

0: 这颗即便给你看到下方这个三颗，然后这个最上方这颗啊，但是你这个线路上打这颗弹库啊，很大机会就会去撞到绿球，除非打得特别薄。
1: 嗯。
0: 但是你这种。

0: 这个打法呢也容易把这三颗球都给打活。这个是在打，哦，这颗能打到，这是在往里薄啊。嗯，没有打进，没有打进，现在留下这个机会要来看一下啊，杰伯托怎么能够，也同样面临就要去把下方三颗解开。这个球形要是一杆想连续上分的话，难度还是很大。
1: 是，接粉球。

0: Seven。
1: 红球左下底带再过渡黑球。
2: 嗯，这杆要看一下了，因为剩下这三颗他怎么解决。
1: 嗯，
2: 如果是叫黑球并不好去带这个三颗球的，所以现在来看应该是去叫粉球或者蓝球才更理想啊，因为这三颗还是要去 K 的。推上来叫黑球
0: ，eight，
2: 叫黑球岂不是？除非是三颗上方那颗有单下啊。如果没有单下，现在这个角度，低杆还能带得到吗？感觉可能很极限的啊。
1: 嗯，对。
2: 看看啊，能不能带到？嗯，带到也不理想了，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黑球，嗯，这杆又断掉了。
1: 分差35分，台面三颗红，剩下51分。
0: David Gable, 15。
2: 但的确现在就要很小心啊，确实现在剩下的，如果这个三颗红球随着防守给挑起来，那就这个局面就简单了，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其实不算差。

0: 没打到啊，
1: 犯规了。
0: 没打到，看看弹起来这个位置，肯定要摆回去啊。不是这个位置，是在。
2: 你。
3: 向上一颗球的位置，半颗球。

0: 向上一点点，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一颗球的位置，再往回一点点，多了，再过去一点点，再向你一点点，基本上在圈了，差不多了。
1: 这看着已经很正了啊。
2: 嗯。

0: 哎，这回差的好像更多了一些，
1: 又没达到。
2: 周跃龙爆。
1: 哦，同样啊，这个仍然是存在这个规则的啊。
0: 是。
1: 第三杆打不到，判输啊。
0: 周跃龙这局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有过类似情况啊。
1: 是。
0: 当时周跃龙呢，第三杆还是选择同样的线路啊，很大胆的进行薄球的防守。这回看看吉尔伯特怎么选啊。
3: 多了多了，回去这边。
1: 看看吉尔伯特这杆也是，不会再去选择极限的薄球了啊。
2: You will lose his frame.

看一下红球，现在是领先41啊，领先41，打进红球42，台面就会是43，还剩43，所以这个红球是不超分啊。而且这个红球现在的位置也不是那么容易打。

0: 这球如果打的话还不能发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发力打的话呢，红球万一不进啊，这个带脚横抬跑的话，有可能把那两颗球给撞出来，所以这球要打还是轻打，低杆来轻打，就是白球就停在库边，打进去之后，看看是防是攻啊，先保这颗球进，要不然就是干脆这杆就防，都不考虑攻。这是准备打的意思啊。刚才我说的就是怕是这样啊，怕是这样打的话，这个横台就容易 K 这两颗，还好他也是收着劲儿呢。
1: 对，但好像还是有反脚的机会啊。吉尔伯特敢打吗？
0: 嗯，这球应该是打了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打了。
1: 嗯
0: 嗯。
1: 嗯，这个角度看的会更明显啊。哦，反角度打进，
0: 嗯，打进，而且黑球往黑球的角度很好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是正好能去 K 这两颗，高杆啊，嗯，高杆能 K 这两颗，是选择的粉球吗？
1: 是，
0: 那粉球的角度肯定也是够 K， 哎。这杆好像够下，但是杆法有点高了。
1: 黑球粉球下方的这颗红啊，
0: 嗯，还是有下球。
1: 啊，这种台边球还是俯视图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0: 哦，留带口了，
1: 而且留带口，对。
2: David Gable seven。
0: 那这可能是决定比赛赛果的一个不进啊。
1: 嗯。34。
0: 34，台面两颗红球。
1: 对，这现在就是打进的话，再进一颗彩球超分。
0: 是的。好，打进彩球就超分。
2: One。

0: 好的，超分啊！周跃龙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盘比赛啊。胜利肯定是甜蜜的，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两名选手来说，恐怕都会显得有些煎熬。
1: 是，轻轻的推进就好，没问题。这个已经确保拿下。
0: 过水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周跃龙啊，拿到了四强的另外一个席位。好，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恭喜周跃龙，也感谢潘玮柏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1: 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四号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波兰队一上来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让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15: 那么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14: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

0: 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九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0: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1: 对，拦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0: 对，
1: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0: 一传不好，莱昂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1: 可以说莱昂凭借这一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地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0: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拦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拦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美国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1: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0: 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19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

0: 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三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两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1: 大条球跳过网了。
0: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球还不错，
1: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看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哇，能力确实是强啊。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1: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0: 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1: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0: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1: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鞋子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0: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福纳尔一个轻打，而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7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曼斯基身高有2.17米，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0: 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1: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0: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1: 找莱昂，
0: 庄斯防起来，

0: 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科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1: 是的，而且都不差。
0: 对，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三分才能到400分。
1: 阿弗里尔发球，虽然一传到位。
0: 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1: 是，你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莱曼斯基的发球，
0: 钱穆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出界，博瓦兹，
1: 博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科文达的发球，
0: 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52米的扣球高度。
0: 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我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莱昂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的时候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三板纽克上来保障。
1: 雅库皮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对，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两胜两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就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2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1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往一个空投的后三，
0: 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拦网实在太高了。我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菲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26的高度肯定很高了，刚才他是3-52、
0: 对，3-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传先起高，3番纽克稍微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3番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3番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狼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圈都显得有些乱。来到了滕森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篮网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
0: 一传半到位，3番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但是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

0: 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调整球的点，你就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
0: 嗯，
1: 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0: 嗯，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1: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
0: 嗯，
1: 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0: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啊，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

0: 而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啊，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1: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0: 嗯，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等位之后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1: 就叫快球，
0: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1: 嗯，就是快球，
0: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1: 这个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0: 对，
1: 没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
0: 嗯，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1: 其实在博瓦斯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复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0: 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1-1之后。
1: 是的。
0: 哇，
1: 瓦兹一个小一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0: 嗯，
1: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0: 他这个左手接应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1: 对，哈斯
0: 接应对话上了。
1: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0: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1: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0: 嗯，哇，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1: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5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0: 所以老将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1: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0: 嗯，
1: 尤其到冠军已经

0: 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
1: 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0: 球线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1: 哈内斯这直线打得真好啊。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0: 得分上15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1: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0: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当上。
1: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0: 嗯，
1: 让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0: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嗯，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功，另外他的功的状态也不错。
1: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0: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1: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0: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1: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0: 是的，
1: 现在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0: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哦，莱昂上了，
1: 换莱昂来发球了。
0: 对，三分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1: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0: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1: 是的，
0: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1: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0: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1: 哇，传球有点近，保护。
0: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1: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0: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1: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0: 成功了。狼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0: 你来到了哈内斯发球轮，
1: 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2: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
3: 哇、哦！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2: 嗯，留下来了。
1: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3: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
2: 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2: 他这个球确实应该是复工的，这个复工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2: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2: 这个球是塞门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2: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2: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2: 也失误了。
1: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2: 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2: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拦
2: 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2: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2: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2: 这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2: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2: 嗯，这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3分。
2: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1: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2: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2: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已经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2: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2: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1: 博瓦斯被拦，
0: 他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
0: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的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23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下篮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比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之后，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德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德挽救局点。
1: 但是换上钱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1: 塞门纽克的发球发的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波兰的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人一传顶得不错，这个四号位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比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0: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4: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钱普林的发球，
3: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4: 是，好歹上局赢了。
3: 对，好歹赢了。
4: 塞米纽克的发球，波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而是继续用塞米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3: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4: 是，
3: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然后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4: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边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不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3: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4: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3: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

0: 本来那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1: 爪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0: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1: 从第三局开始，博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
0: 嗯，
1: 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0: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1: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所以说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0: 嗯，二传马上转移，
1: 是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0: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副攻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1: 是，
0: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1: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0: 还有你像他这个副攻的拦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拦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拦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副攻的移动包括拦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1: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0: 对，
1: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其实麦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1: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
0: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1: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点跳发上去走，
0: 或者像那个彭世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1: 这身体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0: 嗯。
1: 一脚库比沙克，
0: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1: 波兰队的机会，森米尼克上球，
0: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1: 是，他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0: 那这个萨达克是，萨达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1: 但是目前来看这些已经是不灵了。
0: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1: 换莱昂打接应
0: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1: 莱昂上场
0: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有意思，
1: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0: 对，不，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1: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0: 对，
1: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0: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并条件摆在这儿。
1: 上来发球就有效，
0: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

0: 狼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的太靠前了。
1: 是的，狼跟的很往前。嗯、
0: 对，死跟掉球去了。狼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1: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0: 哇，高点的快攻。
1: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0: 对，
1: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0: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1: 是的，
0: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1: 哇、哦，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斜线得分，
0: 嗯，
1: 钱普林，
0: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了，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1: 是。两，
0: 啊，被拦回来了。
1: 然后霍尔被拦，
0: 十三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进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队，大家来换一换脸。
0: 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1: 纽莱曼斯基打了个快球，
0: 纽莱曼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1: 转梁，
0: 没问题，打手出界。
1: 然后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美国队换了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塞门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塞门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得分。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塞米尼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干超手了。第一位得分上20的球员，
1: 他们赛后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0: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扎克的发球，
2: 美国队今天两个护工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0: 是，
2: 哇，哈里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0: 哈里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2: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0: 是，也是顺势而为啊。
2: 嗯，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0: 是，打了一个中线，
2: 弗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0: 哈特克2006年一个小将
2: 上来增加前排的狼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嗯，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0: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2: 对，
0: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2: 嗯，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0: 一传到位了，
2: 快攻，20-20。
0: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2: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看，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0: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2: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0: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2: 嗯，
0: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2: 是的，
0: 越发越狠，
2: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0: 我让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的不错。
2: 哦，塞门纽克
0: 扣到了界内，
2: 再见。

0: 那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1: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0: 哇，压线了，
1: 没有
0: 关
1: 包
0: 键的，
1: 住。
0: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1: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单网球，一个压线。
0: 对，弹网界外。啊，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是
1: 是
0: 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0: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波兰
1: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杀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0: 对，
1: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0: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两点攻啊，再给快攻。
1: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0: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1: 科门达的发球。
0: 然后到前排了，
1: 就飘球，
0: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1: 波兰队的机会，
0: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友下篮网，哇，最后是莱昂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1: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0: 对，
1: 塞门纽克的发球，
0: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戈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1: 是，是麦克亨利，
0: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1: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那个人，
0: 3-44。那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1: 对，3-52，还是3-53？
0: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1: 还有一个3-59吗？
0: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自由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1: 安德森稍微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0: 高低差拦网，
1: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0: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1: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0: 波兰队有反击，
1: 莱昂

0: 然后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1: 然后二号位小西线的一次扣球，
0: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1: 是，
0: 他的体能消耗其实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1: 安德森其实也是不容易啊，
0: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1: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尼斯的发球
0: 界外了，
1: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0: 这下真对上了，
1: 是
0: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1: 就看谁能发出来，
0: 都没发出来。好，
1: 等下一轮再战。
0: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1: 一传顶的不错，找莱昂，
0: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1: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需要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能啊，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0: 嗯。
1: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现在四号位状态不错。
0: 对。安德森还差3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涯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1: 还是莱昂过渡，
0: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弗纳尔，斜线定地板了。
1: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0: 我觉得弗纳尔和塞梅纽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1: 是的。
0: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1: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5局出现了失配。
0: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1: 是，毕竟他两个副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0: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昂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3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1: 到了第5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0: 这个球太难打了。
1: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痛击。
0: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4米线上。
1: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0: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1: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0: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1: 莱曼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0: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1: 是的，

0: 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1: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0: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1: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就很高。
0: 对啊，
1: 一个2.1米，2.17米。
0: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1: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0: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1: 是的，
0: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先打出来了。
1: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2点。
0: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1: 是，
0: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斯要为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1: 进攻出现，
0: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1: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0: 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1: 是，
0: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1: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0: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1: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0: 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篮网憋了好几局了。
1: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0: 是的，
1: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0: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1: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篮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0: 哎，一个轻打，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1: 是，
0: 狼是在4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1: 是的，
0: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5个冠军点。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1: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0: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1: 是。

0: 这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0: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得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帆。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举重长时间从事高强度、高重量的训练，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很大的要求。正好大家呢工作，包括坐车长时间的久坐，腰部也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正好通过我的训练实际效果，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帮助大家稳住腰部，锻炼核心。首先坐在一个垫子上吧，然后第二个把腿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核心不够啊，记得收住核心，就不要这样子抬起来，这样子核心把它离开这里了，不要离开，尽量往下压。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哈，就是一直要把腰贴在地面上，不要弓起来，不要尽量不要这样去做，把它贴在地面上，这样做，对，收起来，腿抬着，抬到一个比较90度吧，然后把手这样伸起来。大家如果说核心力量不够啊，也可以把头下去的，然后同时吸气的时候把动作收回来，然后呼气的时候动作下去。看我，首先我们先对侧、啊、是左腿和右手，这样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因为我们久坐嘛，大家可能包括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抬一只手，整个身体就会歪，然后帮助大家稍微偏回来一点。然后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它其实就是翻了一个面的一个动作，也是像刚刚一样，我们整个人垂直于身体啊，就尽量把脚和手跟自己的那个上身等长，就是不要这样子，也不要这样吧，会有点不舒服的，这个动作不标准。然后也是一样的，把手抬起来之后吸气呼气伸出去。大家可能力量不够，可能会摆啊，这是小问题的，我们刚练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做，但是尽量控制住就好了，把它稳住，慢慢的呼出去伸出去，定一下回来，看大家的能力来啊。如果好的话，我们是一边做15个，如果大家能力感觉比较差的话，一边6个也是 OK， 慢慢加强。那今天的两个基础腰部动作就到这里了，而这两个动作呢，也是我们训练下来对我们自身比较有改善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
1: 健身动起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王芷怡、韩悦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女排亚锦赛今日开赛，中国女排以老带新，积极备战。红牛车队官方宣布，四届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维斯塔潘与车队完成续约。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继续进行，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芷怡鏖战1小时28分钟，击败了东道主选手新度，晋级八强。
2: 首局，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率先上手，以21比11先赢一局。不过在新度的家乡印度，王芷怡这个客场不好打。第二局，王芷怡开局不利，虽然一度将比分追至15平，但此后新度连续得分，以21比15赢下第二局。决胜局中，王芷怡的双腿都出现抽筋的情况，在这次救球后更是因为疼痛无法站立，
3: 就是在场上抽筋了，然后先一开始左腿，然后那打了两个球之后右腿也开始抽，然后但是就是裁判其实上来他不能就医生上来他不能帮我做什么，然后我就只能说好，我自己就是抡起来。
2: 医疗暂停回来后，王芷怡咬牙坚持，在取得19比17的领先后，王芷怡第二次出现抽筋的情况。
3: 我觉得其实只要自己在场上还能够移动，我就会去救每一个球，然后反而抽筋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整个节奏会慢下来，然后对手可能会有一些着急，然后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球友非常的多的多拍，我能感受到其实他的体力也在下降，就是虽然说他没有抽筋，但是我觉得我们拼到这个时候其实双方体力都会有下降，对，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比对手更多坚持一点。
2: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王芷怡展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连下两分，21比17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比1击败新度，晋级女单八强。
3: 我觉得今天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其实根据场上会有一点点的风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好打的那一边其实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然后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感到骄傲吧。
1: 世界排名第5的中国选手韩悦同样是打了3局晋级八强，他以2比1击败了韩国选手金佳恩。
4: 首局较量，身穿黄色比赛服的韩悦以21比19险胜。第二局，他在最后阶段出现失误，金佳恩22比20扳回一局。
5: 比较熟悉的对手，然后也做好了多拍的准备，但是第二局可能比较可惜一点，领先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住吧，然后还是会出现连续丢分，然后可能关键分自己也是想下班了，所以几个球失误，自己先失误。
4: 决胜局中，韩悦没有再犯错，21比14取胜，总比分2比1淘汰对手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韩悦将迎战女单世界第一安喜莹。
5: 可能对手放弃的比较早吧，然后我可能会比他多赢一个球，因为也是越来越困难这个球，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包袱吧，明天就当训练一样去冲击他就好了。

0: 其他单打比赛中，国羽女单选手陈雨菲以及男单球员李诗峰都是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无缘八强。
1: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陈雨菲对阵泰国选手李美妙。陈雨菲是先进入状态的一方，她以21-15先赢一局。第二局，李美妙以25-23扳回一局。决胜局。

0: 去总结好之后，再去再往接下来的比赛或者训练中去有好的一个吸取一个好的经验嘛。
1: 男单赛场，李诗峰对阵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身穿黄色上衣的李诗峰在首局以21-13拿下。第二局，李诗峰一度领先，反而被对手以23-21拿下第二局。决胜局，李诗峰11-21告负，无缘八强。
2: 第二局可能不论是心态还是确实各方面可能受到了一个困难吧，一个瓶颈，然后可能第三局一下子没调整过来吧，一直都是属于比较就进入到一个对手的节奏里面去了，想就一路打得就比较难受吧。
3: 昨天共有四对国羽选手出战混双八分之一决赛，他们全部获胜晋级。在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四对国羽组合将两两相遇，迎来两场队内对决。
4: 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21-19、21-18连下两局，战胜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四分之一决赛，他们的对手是队友程兴、张驰。谈到接下来的比赛，两个人都表现得非常低调。
5: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世锦赛八强，我这次已经是我最好成绩了，没有就是全力以赴准备当下，我觉得就够了。
6: 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预期降低一点，不要太想把每一分都打好，或者是想做到最好。我觉得，能得分就是好球。
4: 八号种子程兴、张驰仅用时34分钟，就以21-15和21-12淘汰马来西亚组合吴勋伐和赖洁敏，挺进混双八强。
7: 发挥的是中上吧，就是也是努力在去调动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然后在场上有遇到困难啊，不管怎么样还是积极去调动两个人的状态。
4: 混双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以21-12和21-17战胜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希利，他们将与郭新娃、陈芳慧争夺一个四强席位。身穿黄色球衣的郭新娃、陈芳慧以21-16、21-5淘汰印度组合卡皮拉、克拉斯托。
3: 昨天的女双赛场，三队中国组合都以大比分2-0战胜了各自对手，跻身八强。
4: 刘胜书、谭宁是赛会女双的头号种子，他们的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加夫列娃、斯托伊娃和斯蒂法尼、斯托伊娃组合。首局，刘胜书、谭宁以21-16率先拿下。第二局，刘胜书、谭宁虽然在局末阶段被对手顽强追分，但他们还是顶住压力，以21-18拿下第二局。大比分2-0获胜，晋级八强。
8: 今天也是算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吧，所以能够赢下今天这场球，也是为了给明天的比赛打好一个基础吧。
9: 还是把战术专注于自身上面，因为他们的特点很明显，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整个心态有耐心。我觉得场上有起伏很正常，我觉得就是希望一天比一天好吧。
4: 四号种子贾一凡、张书贤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组合谢佩珊、洪恩慈。贾一凡、张书贤牢牢把控场上节奏，以21-11和21-18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
9: 所以今天其实开局打的还是挺顺利的，然后第二局在顺风的那一边，其实别人可能防守防得更自如一些，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6: 吸取经验吧，就是怎么在就是别人追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一样的冷静，然后包括执行一样的战术，不要因为对方的改变然后而改变我们自己。
4: 李怡静、罗徐敏大比分2-0淘汰另一对中国台北组合，晋级八强。
9: 我们赛前还是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然后跟他们之前也打过几次，还是有做比较针对性的战术。
10: 对手其实战术很明确，就是他们攻锋的特点会比较明显，然后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些特点，然后去跟他们去斗吧，就场上。
3: 国羽昨天参赛的两对男双组合双双取胜，晋级八强。
4: 中国组合梁伟坑王场的对手是16号种子丹麦组合阿斯楚普、拉斯穆森。首局，梁永坑王场把握住了关键分，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丹麦组合扳回一局。决胜局，梁伟坑王场开局在落后的情况下，最终以21-19拿下，从而大比分2-1取胜，晋级男双四分之一决赛。
7: 然后后面顶得非常好，很多球，包括两个防守压线，包括我挥空两分救回来的球，就后面，就

0: 定得非常好。
1: 其实到最后没有说特别多改变，其实是扎实的训练，就是稳扎稳打，一拍一拍来的吧。
2: 另一对中国组合胡科源、林祥义对阵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第一局胡林组合在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六分，以21-14先声夺人。对手第二局扳回一局，决胜局胡林组合21-16获胜，晋级八强。
3: 上次跟他们打过一次，然后我们是输了嘛，然后今天在战术上还有心态上做了一些调整。
4: 在杭州跟他们打的时候，对面的发接发把我们弄得就是很不顺，所以说我们在接发上做了很多改变。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我吃火锅
9: 安排。
8: 我说我光
7: 了，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10: 岳叔，你要配海呀？
8: 行，
7: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快讯。今天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拉开了帷幕，中国女排已经确定了参赛的14人大名单，名单中包含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和刁琳宇四名老将，其余为年轻球员，整体上呈现出以老带新的态势。本届亚锦赛共有12支球队参赛，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昨晚女排姑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适应比赛场地的训练。
2: 热身训练中，队员们全情投入，伤愈归队的吴梦洁也积极恢复。在开始技术训练之前，教练组特意提醒队员们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自信。进入到比赛场地后，中国女排的队员们迅速投入到对场地的适应当中，主教练赵勇也在关注着队员们的训练状态。
3: 我认为包括我们全力上下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是对这次比赛充满期待，一场一场去拼。现在因为小组赛第一个对手伊拉克呢，确实没碰见过也没见过，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
2: 本届亚锦赛中国女排志在夺冠，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中国女

0: 排首场比赛的对手是伊拉克队，面对即将到来的首战，女排姑娘们比较放松。
1: 很期待，很激动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亚锦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是充满憧憬吧。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尤其是大家在场上可能有些环节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小困难的时候，我们相对就是用简短的这种语句相互鼓励，然后相互提醒。
2: 从我来讲，我非常的激动吧，我很渴望这次比赛，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情可以用迫不及待来形容吧。
3: 我对自己，包括对队友，包括对整个队伍呢，要充满自信。我相信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能力和个人的这种能力。
0: 为了更好地备战亚运会，游泳运动员潘展乐和秦海洋在以赛代练。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昨天在青岛平度开赛，在首日的决赛中，两个人都轻松夺冠。巴黎奥运会冠军潘展乐报名了多个项目，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同时检验此前外训的效果。第一个比赛日，他报名了男子400字和50蝶两个项目，一长一短，一个主项一个副项，有氧和强度都兼顾。在400字项目中，以3分39秒21近3秒的优势获得冠军。
4: 还行吧，反正最好的状态留给大赛呗。然后这次也是没有调整来的比赛，因为我们周二来的，周一还在哐哐练强度，还一直抽筋。
0: 在紧随其后的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潘展乐与队友吴胜凯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吴胜凯以23秒10率先出臂，潘展乐落后0.22秒获得第二。夏锦赛前，潘展乐一直在罗马尼亚与名将波波维奇一起训练，面对马上到来的亚运会，他也希望自己能轻松面对。
4: 我其实这一次外训过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态，因为当时吧每次比赛都看得很重，但实际上其实都是我成长或者说成长路上的一部分。
0: 奥运冠军上海队的秦海洋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他同样优势明显，最终以56秒45夺冠。来自浙江的孙哲阳以58秒12刷新全国青年纪录。这个夏训，秦海洋经历了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来充分备战亚运会。最后的这一个月，他需要开始减量，进行休整。
5: 好，休息休息，前段时间。就像我一直说，前段时间有点辛苦，现在最后一个月调整调整，恢复恢复，把身体磨合到最佳的状态，一个我觉得完全的准备去迎接我们亚运会。
0: 2026年国际曲棍球联合会世界杯昨天继续进行，位于荷兰赛区的中国女区以5-1击败了南非队，收获了一场大胜，并以 D 组头名挺进八强。首节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由邹媚荣率先破门，帮助队伍取得1-0的领先。第二节过半，南非队利用短角球机会完成反攻，将比分扳成1-1平。中国队迅速给对手施加压力，多次创造短角球机会。随后，钟佳琪和于安慧相继破门得分，邹媚荣也收获了本场个人第二粒进球。中国队最终收获5-1的大胜。此役过后，中国队以2胜1平位居 D 组第一，晋级八强。
6: 进入八强，首先我们非常开心，但是我个人我觉得这是我意料中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队伍一直在平稳的有一些进步，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更聚焦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打好四强的比赛。
0: 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昨天在陕西西安开赛，中国队共派出了16名选手参加，其中男子、女子单人滑各3人，另有2队双人滑组合和3队冰舞组合。共有34位选手参加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金淑贤、金晨曦、刘玉轩3名中国队小花携手出战。刘玉轩虽然第一次参加青年组的国际大赛，但表现非常沉稳，以66.72分排名第3位，也是3位中国选手中排名最高的。金晨曦本赛季的音乐是经典法国相送，节目的编排强调戏剧表现力，跳跃集中在前半段，步伐段落承接歌曲高潮，以61.97分排名女单短节目第6。
7: 其实也是在训练和平时陆地的舞蹈课上做了一些提升，然后

0: 包括一些细节上面做了提升。
1: 金淑贤在短节目中跳跃出现失误，以60.08分排名第八。个人中立运动员泽普卡以72.74分排名短节目首位。另外，双人滑方面共有10组选手参加短节目的比赛。中国队组合陈宇轩、董印博在短节目中出现失误，以53.88分排名短节目第二。另一对中国组合王晨玲、陈永正以49.61分排名第三位。个人中立运动员以65.54分排名短节目首位。
2: 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首次踏上南美大陆，来到足球王国巴西。国际足联在昨天公布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赛历。本届赛事将于2027年6月24号到7月25号举行，32支球队将在8座城市进行64场比赛。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球场承办揭幕战和决赛。在今年的女足亚洲杯上，中国女足姑娘们打进了4强，已经锁定了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昨天，红牛车队官方宣布，4届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维斯塔潘与车队完成续约，双方签下了一份直至2030年底的新合同，终结了数月以来的转会传闻。
1: 维斯塔潘的新合同在原有基础上增加2年，从2028年延长到了2030年底。受新规影响，新赛季红牛赛车竞争力下滑，目前维斯塔潘仅排在车手积分榜第6位，落后榜首的安东内利110分。这也让外界不断猜测他可能会提前离开红牛。不过随着双方签下新合同，一切尘埃落定。本次官宣的时间点也十分特别，恰逢夏休期结束，荷兰大奖赛开赛前夕。不过从下赛季开始，赞德福特赛道将不再出现在 F1 赛历中，这也意味着维斯塔潘将最后一次在主场作战。本站比赛，这位荷兰车手将头戴一款特别头盔出战，头盔样式将本土文化与维斯塔潘个人印记融合在一起。
3: For me, this feels like one big family, you know. So I'm just very, you know, happy to be a part of that. And of course,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you know, you talk about the team moving forward, the coming years, plans, ideas. So it's always been, yeah, communicated to me in a very open way, and that's what I like. And I like what they're trying to achieve, and that's why I also, you know, want to be part of it in the future.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余热交织的八月，赛事的热度却没有停摆。8月24日，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将在贵阳花溪湖畔正式启幕。运动员将在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四大全新竞赛单元五项运动中展开角逐。贵阳素有“爽爽的贵阳”的避暑美誉，全年空气优良天数超过340天。常年八月下旬，贵阳的平均最高气温27.4度，参赛和观赛的体感都相对舒适。眼下正处于末伏，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今后几天南方多地闷热感突出。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温度也普遍会超过35度，局地还会达到40度。如果您想寻一处清凉，不妨来贵阳走一走，毕竟贵阳的好风景远不止在看台，周边早就备好了下半场。想感受人文气息，镇山村值得走一走。整座村寨由石板垒筑，湖山环绕，安静古朴。动手能力强的朋友还可以逛一逛贵阳的龙井村，银饰锻造、蜡染、布艺都可以让时间慢下来。喜欢自然山水的朋友可以去天河潭，这里像是世外桃源，集飞瀑、溶洞于一体，山水奇景尽收眼底。喜欢极限运动的朋友可以去总落差达到142米的三级天然叠瀑百公岩瀑布，感受峡谷户外的清凉与刺激。不过呢，放眼整个南方，近期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并不适宜前往山区、河谷等区域活动。八月下旬，热带系统依然活跃，受到影响，近两天华南及华东沿海雨势会比较强，尤其是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西部，今天还会有大暴雨出现。23号强降雨会收敛。北京阴，23到31摄氏度；太原小雨，20到31度。无锡中雨，27到32度；重庆多云，26到33度；泰州中雨，26到32度；来凤多云，24到37度；绍兴中雨，26到32度；永州小雨，27到35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泸州阵雨，24到34度；运城晴，24到35度；曲靖阵雨，18到28度；昭通中雨，17到26度；晋中小雨，19到31度；襄阳阵雨，25到32度。亳州中雨，26到29度；青岛小雨，25到29度；宝鸡多云，24到31度；深圳大雨，27到31度；台山大雨，26到33度；万宁雷阵雨，26到32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南美解放者杯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3: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他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他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他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3: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那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嗯，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嘛，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队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脱掉冰鞋啊，
2: 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火，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利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壤。

0: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1: 释放，
2: 是的，
0: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1: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0: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对 hip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

0: 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战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章鱼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费仪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10个动作当中，有2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3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你好，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亚索娃。

0: 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好好吃火锅，
4: 安排。
5: 我说我锅好，
2: 这我串儿来喽，
6: 大片儿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备海呀？
5: 有，
2: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危险，这里很危险。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

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也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要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
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的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嗯，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18.1，完成16.6，时间分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的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量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协调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位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的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后半程的高度，
1: 这是男子的蹦床啊。
0: 嗯，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卷杆的选手。
1: 啊！
0: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as my Alex and Lucia. The r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他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啊，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女排亚洲锦标赛。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天津体育馆来关注在今年最重要的女排亚锦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世界冠军沈静思担任解说嘉宾。沈长你好。
14: 朋友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这场比赛是由泰国队来对阵澳大利亚队。今天泰国队在主攻线上是用了11号萨西帕彭来搭档19号查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场比赛来看一下查床的状态。二传还是波彭，接应是平皮查亚，副攻是塔达奥和卡拉拉亚，自由人是2号皮亚努特。泰国队这边都是有效拦网，很好的制约住了澳大利亚队的进攻，四位反击，11号萨西帕彭打中。
14: 泰国队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看很多来回球。
13: 今年亚洲女排锦标赛也是奥运会的资格赛，只有夺冠的队伍才能够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啊，所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泰国、日本、韩国，这都是我们在这一届亚锦赛上的主要对手，也都是派出了全部的主力。那中国女排也是早早的去到了天津来备战啊，今年的亚锦赛。
14: 发了一个前驱。
13: 澳大利亚队的11号是主攻手杰西，和他打对角的是8号凯特琳。
14: 打了一个战术，
13: 嗯，
14: 快球掩护短球，
13: 这次一共是12支队伍来争夺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啊。
14: 嗯，
13: 这12支队伍是被分在了3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队伍。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随后展开淘汰赛。中国队是在 A 组。泰国队是在 B 组，日本队是在 C 组。
14: 好球。
13: 澳大利亚队的主二传是3号米卡艾拉，身高是1.78米。5号是副攻手贾伊哈。
14: 打泰国还是要拼发球啊，咱们看这个球发过去，嗯，没有什么质量，速度也不够，所以这个球泰国队很好的这个节奏，从一传开始，再一个跑动，
13: 这比赛一上来好像泰国队到位之后打2点的战术要更多一些，
14: 对，因为二传这个手一等，你这个对方的副攻就不敢早走，
13: 嗯。33号米尔恩·艾拉，04年出生的，身高1.89米，是澳大利亚队的接应。澳大利亚队的接应和两位副攻高度还是可以的。
14: 嗯，踩线了。发球，
13: 这发前排主攻，
14: 嗯，你一直在拼发球。
13: 沈导，天津体育馆这个场馆还是比较大，像这种大馆。这个发球是更好发呢，还是说容易发不出来性能？
14: 嗯，容易发不出来性能，所以他们现在双方都是第一场比赛，也都是在找这个节奏、找这个空间感的时候。
13: 嗯，
14: 但是你如果要是一开始不拼的话，不把你全力发出来的话，你后面再想保的时候，你就会找不到这个节奏，就发一些比较菜的球。所以他们肯定还是在小组赛的时候，尽量去发一发，找一找这个大馆的这个空间感觉，后面才可能会越发越好。

0: 前的金打得稳。
1: 那以前的阿尔查拉蓬和查楚昂都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
0: Time out Australia， 澳大利亚队请求暂停。
1: 开局不利，澳大利亚队这边叫暂停了。
2: 嗯。
1: 主教练是波尔诺。在明天晚上的19:30啊，中国队将会迎来首秀，对阵伊拉克队。8月24号的晚上19:30，中国队将会来对阵伊朗队。那小组赛的第三个对手是中国台北队，8月26号的晚上19:30，那都是黄金时段。对于中国队、泰国队和日本队来讲，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小组出线，更多的是怎么以最好的竞技状态来面对更强的这个淘汰赛的对手。
2: 对，因为前面这个小组赛的这个对手肯定也比较弱一些，双方肯定也都在找这个自己的节奏。
1: 这门球打得不错，三位强攻，打手出界。
0: Australia， 再回来，澳大利亚队拿下这一分。
2: 这两个球还是一些高那个高点的进攻，因为这个澳大利亚队吧，比较少出来参加这种国际比赛，所以说咱们包括泰国各个队伍都不熟悉，这种时候就是在这个来回球当中、比赛当中来找到制约对手的这个办法。
1: 四号是自由人塔尔斯玛丽。澳大利亚队的一传不是特别的稳定。
2: 一传到位，快球掩护，短球。今天泰国队到现在打了很多短球啊。
1: 对。
2: 基本上有机会的情况下以战术球为主。
1: 判断失误，这是一个界内的好球。12-7，泰国队又拉开比分了。回泰国队这边跟得不错，
2: 好球。这个还是到泰国队自己这边的时候，他还是放慢节奏，没有跟着对手的这个节奏去走，所以这个整体的跑动咱们看起来还是比较流畅一些。
1: 澳大利亚队的这个小球环节确实不太理想，其实攻还可以，但是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去形成有效的进攻。
2: 一个下沉，
1: 对，这个球自由人皮亚努特脚下动慢了。

0: 他也是一个自我的掩护，他先往里冲，因为刚才打了很多短球，他先要有个往里冲的动作，然后再打出来。
1: 对，这也是我想就是跟省长探讨的，就是泰国队一上来，打第二点进攻的时候，尤其是四号位，他短球打的比较多。刚才这个好像又打了一个跟四号位围绕一样。
0: 对，
1: 就是他为什么要打这种更短的这种战术呢？
0: 我觉得肯定也是为后面的这个比赛做准备。因为你打中国队啊，包括打日本队的话，你打四号位这种高球的话，基本上不是很容易打死，所以他就要更多跑动。那如果你一直打短球的话，其实我们也有会有准备。你直接进去的话，那短球拦一拦也差不多节奏会比较掌握的比较好一些。那他是有时候你看打短球，有时候在短球这位置他又拉开出去打。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把边拦网人的话，这个取位会有影响，就是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他的长短结合来破坏咱们的这个自己的拦网的节奏。
1: 泰国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再通过各种战术来掩护。
0: 对对，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特点。
1: 对，这也是泰国队区别于日本队的一点。
0: 嗯，
1: 就是日本队他也会有短球，但不会打得很多。
0: 对，
1: 但是泰国队的就是这种战术会更加的复杂一些。
0: 嗯，
1: 这一段澳大利亚队的四号位进攻啊，这个手感还是不错的。
0: 嗯，基本上集中在中斜线，中直线。
2: Substitution Australia. Number five is replaced by
1: 17号乔治纳。
2: Georgie Velu.
1: 一场很到位。
0: 嗯，好球，一个快球长线。
2: Substitution Team Australia back to court number five, Jaya Rakit.
0: 好保护。
1: 在电脑四号位打强攻，这是19号查处昂被拦了。
0: 这种高球的话，他就比较好拦防了，就定点的四号位。
1: 嗯，查处昂也打了一个一般线。
0: 嗯。
2: Substitution Team Australia number 33 is replacement number 40, Villa River.
1: 这换上了40号米拉。是艾米丽。嗯，拐直线查传又失误了。
0: 了
1: 这样的话，澳大利亚队是追到了13-16。
0: 这个球人跟球的这个关系保持的不很好。嗯，想打直线的时候，这个球没过来，只能硬拐。
1: 转移到后三，萨斯帕夫目前是比这个第一局当中得分最高的球员。
0: 嗯，
1: 球在界内，
2: 球落界内，看一下大幅的回放。压线得分，
0: 好球，还是想破一下泰国队这边的一传。
1: 泰国队目前来看查床这点的状态比较一般。
0: 嗯，
1: 所以他在前排的轮次等于是让泰国队出现了一些卡轮。
0: 是啊，
1: 这个活儿打得不错。
0: 嗯。

0: 现在泰国队其他点进攻还是比较正常。
1: 对，
0: 就二传这边有意识，也是给各个点的攻手都分配一些球。
1: 哦，球在肩内啊，这个球泰国队发球直接得分。澳大利亚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2: Okay, guys. So, bring our focus back to the present. We are doing a great job once we get that service. Still about our side-out game. Keep confident. The ball is moving round a bit, so we do have to keep following loud, clear calls on it. When in doubt,
1: 在这个小组里边，除了澳大利亚队和泰国队之外，还有哈萨克斯坦队和印度尼西亚队。
2: 嗯。
1: 这也是，沈指导刚才谈到的一点，就是对于这几支队伍来讲，其实都比较陌生，
0: 对，
1: 临时交手太少，所以都更像是遭遇战了，在小组赛的时候。
0: 对。因为你平时也没有什么数据的分析，然后他出来打比较少一些，所以只能靠就是你在场上边打，然后我们边来布置一些战术啊，临场的应变。
1: 杰西扣球失误。
3: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Australia for block touch. 澳大利亚队请求挑战。挑战内容为求助对方拦网队员。
1: 这个球挑战打手，包括这一次的比赛，我们看也是没有四线的，应该主裁还是能够直接通过回放来判断这个球是界内还是界外。
0: 对，他的面前有一个小屏，都是能直接看到。
1: 这支澳大利亚队沟通非常的积极，队伍整体也比较年轻。
0: 这段时间还是自失比较多一些。
1: 挑战没有成功，没有打到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和防守不太好，其实他拦网还可以，但是呢，这个一传一旦不太好的话，这个比分上你想咬住就很困难。
0: 对，这个管比较大，他们一开始上来可能也是觉得这个球非常飘。
1: 几个人保护，二传转移后三，球上开网。泰国队马上背飞反击，41号考卡拉亚。
0: 这个球看很舒服啊，每个点都有。
1: 泰国队两位副攻都是94年出生的，算是老将了。
0: 发球，
3: 泰国队发球得分。
1: 传还是不理想。北非的吊球，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3: 泰国队的局点。
0: 好发球，
1: 对，最后等于是第一局的后半段是一波好的发球，帮助泰国队是25-15啊，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暂时领先。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女排亚洲锦标赛。今年的女排亚锦赛是在天津来进行的，这个场馆是天津体育馆，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场馆。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刚才泰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第一局，应该说悬念不是特别大，泰国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澳大利亚队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感受，就是他们在小球的环节上确实略微粗糙了一些，所以比分上也比较的悬殊。那在演播室当中，我们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沈静思担任这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沈长你好。
1: 朋友你好。
0: 在今年的亚锦赛，中国队是在 A 小组，同组的对手有中国台北队、伊朗队和伊拉克队。那看了泰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第一局，您觉得在这个小组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打好自己的一些技战术，因为你对手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很少出来，咱们对他们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收集啊不是很多，所以相当于每一场球都是一个遭遇战。所以就是我们在对他们的这种比赛当中要找到自己的节奏，打好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然后为后面的球做准备。
0: 那今年的亚洲锦标赛获得冠军的队伍将会在第一时间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所以各支队伍都是派出了全部的主力。那来到这场比赛之前呢，也跟沈指导聊到过，沈指导说可能有十多年的时间，像中国队、日本队和泰国队都没有全主力来这个聚焦在亚洲锦标赛的赛场上。您再回忆一下您参加的这个亚洲锦标赛有哪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记忆点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应该是最近的一次，应该是2015年吧，全主力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也是在参赛，当时也是在天津。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感触比较深吧，也希望说今年我们能够在天津继续拿到这个亚锦赛的这个冠军。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打吧，对手都比较强，你像当时韩国还是处于比较强的时候，再一个还有泰国，我觉得人员变化好像不是特别大，泰国好像还是老将居多一些。对，
0: 你提到的2015年的亚洲锦标赛也是在天津，也是在这个场馆。当时我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当时也去看了你们的那个决赛，当时你们是战胜了韩国队啊，获得了那一届亚锦赛的冠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泰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第二局。
1: 但是当时我们其实是没有直通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名额。
0: 对，
1: 今天今年这一次，我觉得还是大家都很重视，所有队伍都是全主力来的。
2: 非常果断的一攻。
0: 再次也向各位观众预告一下，中国女排在今年亚锦赛上的首秀将会在明天晚上的19:30来进行。轻打过渡的不错。其实我觉得从这些球上就能够看到澳大利亚队的这个防守还是相对偏弱。
1: 对，
0: 像对方在特别开往的一个过渡球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给泰国队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1: 对，包括咱们看，其实在一些机会球的时候，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这个球垫的都比较高一些，节奏感就不是特别的强。所以他这个攻防转换方面会觉得没有那么的流畅，没有那么快。

0: 因为今年亚锦赛的赛制是三个小组的小组前两名加上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然后每支队伍是要将这个小组赛的积分带入到八强的，在进入到八强之后进行一个从高到低的这个排名，其实决定了你淘汰赛的这个位次。
1: 嗯，
0: 所以对于各支队伍来讲，这个小组赛都是要抠着这个比分来打，
1: 嗯，每一分都很重要。
0: 对，第二局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利，0-4落后。就我想对于泰国队、日本队、中国队这三支队伍来讲，都是想去拿这个第一的，
1: 嗯，
0: 就是你在八强排位当中的第一，
1: 所以这个排位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每一分，嗯，就不存在说你中间还可以让主力缓一下的这个情况了。
0: 目前状态比较好的是泰国队的主攻手萨西帕彭。
1: 嗯，
0: 直接推一个大脚，澳大利亚队组织四号位进攻。
1: 泰国这边现在整个防守比较密集，
0: 嗯，来回球，曼杰西，对，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1: 现在基本上扣子的球都是抬高点。球打了一个短平加塞尔，
0: 现在来看这个萨西帕彭应该是泰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
1: 嗯，
2: 泰国队发球得分，
1: 这局上来打得更放松了。
0: 嗯，萨西帕彭已经得到十分，你应该是场上唯一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
1: 来个绝职，接完了，
2: 澳大利亚队发球出界，
0: 平查亚
1: 基本上这个线路打得比较开一些，
0: 平平查亚基本上都是带腕打。
1: 嗯，一个大条入攻了，拉三打了一个长线，其实快攻球如果打长线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好得分的。
0: 嗯，
1: 当然快攻球大家都往前顶， 就等了一下。
0: 这个天津体育馆应该是你们在打比赛当中算是比较大的馆。
1: 嗯，比较大。
0: 那在这个排球比赛里边，大馆和小馆这个差距很大吗？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打到后面的话，你适应的话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如果要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这个空间感不好找啊。如果说作为二传来讲的话，肯定就是一些调攻球，对吧？那个球如果你防特别高的话，那个球半天落不下来。你会感觉这个球有时候很转，你这个更不好去拿捏这个节奏。所以就是对二传来讲是这一点。那对于攻手来讲的话，他有时候这个大馆的时候，他灯不可能在上面，他可能一圈。那你这个球传给他的时候，四号位的时候，他一抬头就正好对着这个灯上，有时候这个球一传过正好在灯上，他就要自己去调整。但是你这种球的话，肯定是没法改变场地的这种设施嘛，就可能自己去调整。对。
0: 但是大馆的对于观众来讲，这种体验感也会更好，氛围也会更好。对二传可能来说不太好找这个参照物吧。
1: 对对对，特别是那种这个顶是个圆的时候，你要是稍微方正一点的话，你抬起来，哎，基本上哪个地方有参照物，你传四号位，大概哪个点上你能看到。如果要是圆的话，其实你比如说这个球你防到后面，那二传转一圈以后，你就基本上失去了你的这个方向感了，那只能靠你的余光来感觉一下你跟网的距离，然后包括你抬头基本上能看见那个标志杆在哪里。
0: 另外是不是也会更好防守一些呢？
1: 他球就慢一点了。
0: 对，球一慢，然后他空间又比较大。
1: 对。
0: 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挺顽强的，他一直在想办法去追比分。10-5，超超来发球。泰国队今天发了很多的擦网。
1: 还是想把这个球发得比较平一些，所以他就会可能有时候擦这个网过。
0: 这个人一传还不错，偶尔失配了。
1: 破网了。
0: 澳大利亚队拦网触网。
2: 澳大利亚队触网，泰国队得分。
1: 不是直接照过网的，手是拍了。这个机会球没防好。这个球又是一个从里面往外打，
0: 所以排球比赛就是一环扩一环。这个澳大利亚队也有一些时候是破掉了泰国队的一传，但是他们反击抓不住。这个反击抓不住也是从他们第一下到最后一下还是相对比较粗糙，所以来回球泰国队又得分了，这一轮就过去了。
1: 其实这种从里往外打的球，把边人不是特别好拦网，你真的要特别有定力，把边把得特别好的时候才可以，不然很容易被他接手。
0: 并且这个把边特别重要。
1: 因为你一个是把边人自己要把你的直线守住，再一个你不能说所有球你把直线，那有些球他传短了以后复工要避你，
0: 对
1: 吧？有时候那个球长了，你如果把它太直，他复工不是很好并过来。加上这种球如果他从里往外打的话，其实在你的视觉上你跟他对的时候，他这个球一往外传，你会不自觉的想跟他飘出去。你一跟他飘出去的话，他这个球直线也有，中线也有，然后复工还并不上你，所以就很难。就可以看到现在其实他打这个从里往外打的时候，澳大利亚

0: 大家对他的这个狼王一直都不好。
1: 对，也是因为澳大利亚队碰到这种打法的队伍很少。
0: 嗯，就还是要求主攻的个人能力，他的跑动，他的身体素质支撑。
1: 五号塔刀，
0: 也是配合了很多年，跟着二川。
1: 嗯。这人上的还不错，
0: 有点矮了。
1: 哎呦，这球传进网了，
0: 机会球，
1: 差传这点的进攻确实状态一般啊。
0: 嗯。
1: 最后是来回球给到了平平茶叶二号位直线进攻得分。这平平茶亚的手腕还挺灵活的，
0: 对，
1: 基本上都是带腕打，速度很快。
0: 这种球的话，他其实靠手腕打，拦网也比较不好拦，因为他手腕上的变化你不是很好能看出来。
1: 对。澳大利亚队是扛不住跟泰国队一直打这种来回球的，所以刚才那个来回球没有得分之后，转过来就是一个进攻失误。
2: We want to fight this out to the end. Once we get in the rallies, we're definitely the equal. We just have to make sure we get our side out game organized, but we keep focused point by point. Okay.I think the next rotation's a BD split again.
3: No, the next.
2: Oh, sorry.
3: Yeah, it's a BD, they're most likely to
2: send
3: a D.
2: Yeah, BD. Yeah, here we go.
1: 压后区的发球，
0: 好球，那个二位大条，
4: 泰国队的拦网出界，澳大利亚队得分。
2: Substitution Australia number 33 is replaced by number 40.
1: 那查床也是，应该是换了一个发型，我觉得跟他出道的时候差距还挺大的，现在感觉。今年世联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0: 嗯，好像是一直受伤病的困扰，嗯，就是被防起来了，
1: 嗯，这一段他也是变线了，直线打的比较多，
0: 对，
1: 但是连续被防起来。泰国队现在有这个萨奇帕彭和平平查亚这两点就够了，
0: 嗯。感觉刚才他打的这个球，比较一般，就是他展开以后下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手腕上的变化，就是一条，基本上的一般线路这种。下手也不是说特别快，也没有抢着打，
1: 对，
0: 也没有说有让一下呀，打个手。
1: 泰国队两点换三点，而查拉彭和 纳塔尼查上。
0: 嗯，还是从二位突破。
1: 网口，哦，这主裁判了持球了。罚球威胁确实比较大，球很冲。
4: 罚球得分。
0: 现在超爽这轮罚球基本上都能罚个好几分，还是比较稳定。机会。
1: 嗯，被反拦了。
0: 这个网口球啊，就是你后跳后发力人就占优势。
1: 接外了，
0: 嗯。
4: Substitution timeout. Number 41 is replacement number 20, Ma.
1: 泰国队是比分领先之后，把替补队员换上来找找状态啊。这29号是维蒙拉，
0: 嗯，
1: 副攻手。
0: 都需要上来感受一下啊，就在比赛当中来适应这个大馆这个场地。
1: 嗯，
0: 那你训练的时候跟比赛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泰国队在亚锦赛的赛事当中是拿到过3个冠军，两个亚军和3个季军。这3个冠军分别是2009年、2013年和2023年。四号是甘雅拉，等于是把首发的两位副攻都换下了。
0: 嗯。
1: 但只要他这边换人，泰国队发球有失误。
0: 基本上把主力都换下去了，两点换三点的二传接应，还有两个副攻。
1: 嗯。
0: 好，一传，
1: 哦，失配了。
0: 嗯，
1: 刚上来的副攻。是02年出生的，身高1米85，这也等于是在塔达奥之后，泰国队又迎来了一位身高还可以的副攻。
0: 嗯，

0: 待会儿出界。
1: 好，一传还是一个跑动，从里往外打，
0: 25-15啊，这两局的比分都比较悬殊，现在泰国队是2-0领先，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他写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又来我家吃饭，
11: 烧烤
10: 吃火锅。
12: 安排，
13: 我说我们锅好
14: 了，肉串来喽，
15: 大片毛肚，
16: 这也太大了。
17: 岳叔，你要配海肉。
13: 行，
18: 锅板快点。
19: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0: 现在两局比赛过后，泰国队是没有悬念的，这个2-0领先了。

0: 为第二局的后半段啊，泰国队是上了一些替补，
1: 嗯，
0: 也让替补球员上来感受一下这个场馆。其实刚才在局中的时候跟沈指导也聊到了，沈指导也提到了这个替补球员，其实在面对这个馆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可能上来之后需要找找这个空间感，也是会难以发挥一些。
1: 对，但是其实你为什么换人上来，就是肯定是在队伍出现一些困难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说你替补上球员上来的时候就要求你发挥，
0: 对，
1: 嗯，这个就是要求咱们的这个替补球员更好的、更快的来适应这个场地，进入这个状态里面。谢谢。
0: 这是给到了两支队伍目前的得分最高的球员。萨西帕彭14分，这个澳大利亚队得分最高的应该是这个8号贝特内凯特林，主攻手。泰国队这边还是有人员的调整。
1: 嗯。
0: 好，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1: 强行一个短平没配上，
2: 泰国队一记拦网开启了。
0: 现在泰国队场上的自由人是9号卡利亚拉。
1: 球节奏配的不是很好啊，这个咱们看主攻已经上去了，但是二分给了一个高球。好防守，
0: 嗯。澳大利亚队如果说能够一直有这样的拦防水平的话还可以，
1: 嗯，但是可能也就一两板能跟上，
0: 对，而整体厚度不够。
1: 对，那其实打泰国队你需要很多的这个数据支撑，你需要看他们分析出来很多他们各球员的这个这个他们进攻的这个线路，包括他们每一轮他们战术是什么样的，不然你很容易就是打打就乱了。
0: 这局泰国队是换下了平平查亚，用这个阿尔查劳蓬来打首发接应，主攻线没有变。
1: 嗯。后区，
0: 哎，沈指导，你说像泰国队和日本队这样的队伍，因为他们网口的高度不高，其实在拦网上算是劣势。
1: 嗯。
0: 但是他们靠后防弥补了很多，就他们的防守除了取位比较准确，然后技术比较过硬之外，你跟他们在打比赛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取位特别敢往前取吗？
1: 嗯，对，他们取位基本上都会比较靠前，但是，一般我们打他们的时候，会把球传得近网一些。
0: 嗯
1: 嗯，因为你现在打，其实打欧本这些队伍的时候，他们身高都很高，你不可能把球传很近网。你把球传很近网的时候，你还没扣，那个球就回来。
0: 对。
1: 但是咱们打亚洲队伍的时候就不一样，你不管在你的平网攻进攻也好，还是说一些调攻也好，它都是需要你把球稍微立近网一点。
0: 嗯。
1: 你可以攻守抬点起来抄手打。
0: 嗯。
1: 对，因为你抄手的球，你不用说多重，你这个点只要打过去，他取位本来很靠前，你一点，他第二取位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1: 第二下基本上靠一些，撑起的这种球啊，你有二次反应去救球。但是如果第一下这一下的话，你就是你高点进攻，然后打到他们的那个空当里面，其实是很难防的。
0: 对，
1: 所以咱们打他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这种高度优势，
0: 是
1: 就会不会说像打欧洲一样把球所有球传得很近网，就会打他们的时候要传近网一点，然后打欧洲那种球要稍微开网一点。嗯，这样的话你会，打各个队伍的话，你肯定要有不同的变化，你不能说一种战术，然后你去面对所有的球队。
0: 对。 还有查拉冯上来之后状态也不错。这场球目前为止，我觉得泰国队的这个进攻啊，就是二号位进攻整体还可以，然后萨斯帕彭的进攻也还可以，副攻球量比较少，泰国队主要还是靠两边来打。
1: 今天这场球还是一个波鹏有一个稳定的发挥，老二川在这个场上的作用啊。晃了。
0: 这局开局澳大利亚队没有让泰国队把比分拉开。
2: 第三局的比赛现在小比分啊始终是咬住，澳大利亚队现在又领先了一分。
1: 配合的不太好。
2: 29号，于蹦拉塔纳帕。
0: 这局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可能会比前两局要好一些。在一传这个环节上，可能一上来面对泰国队，有的时候不太敢垫，但是不太敢垫你永远都垫不好。所以现在0-2落后了，可能澳大利亚队能够更果断一些。
2: 成功了一个11号萨西帕峰将他一速。
0: 目前主要是他没有针对泰国队有一些临场的应变，
1: 对，
0: 比如说泰国队这个球传的不好的情况之下，破坏的还是比较多，在篮房上显得没有章法。
1: 对，就你永远是跟着他走。
0: 对，
1: 就二传传到哪儿，然后你就去哪儿，然后你防守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他传到哪儿，然后你才到那个位置上。所以就是显得场上比较被动一些。
0: 可能还是因为泰国队速度打得太快了，
1: 对，
0: 澳大利亚队有点不舒服，不太适应。怎么着都能得分。
1: 其实这种从里往外打的球，它就是中直线多，斜线的话它只能靠肩拐。从里往外再去打斜线的话，没有什么力度。
0: 这个球其实是属于澳大利亚队没有防好。
1: 对，这个球肯定要靠防守。
0: 侧球过来，球都很慢。
1: 好一传，
0: 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伊斯贡顶得非常好。
1: 机会球，
0: 大手出界。澳大利亚队反超了。
2: 澳大利亚队，
1: 这个二传传球之前看了一下，主攻还没回来。泰国队这边两局过后还是回来有点松啊。
0: 又一个打手出界。现在澳大利亚队是等于自己不丢了，他主动的自失送分变少了，
1: 对，
0: 然后这个进攻的成功率提升了。

拜拜。

0: 哦，这球没有传好。这球澳大利亚队的自由人，这个防守的时候这脚下还是站得太死了，
1: 对，
0: 防守没有防到这二传预想的这个位置上去。
1: 好防守，然后出界，
0: 一个平打，泰国队反超了，10-14落后，打了对方一个6-1。
2: Kind of having that focus to recognize it. Yeah, got a quarter of a second to figure it all out. That's okay. Guys, really good start to it. Let's maintain the pressure, maintain our, I suppose, competitive edge on it. The things we've been doing to get here. Good targeting down to one. It's kept them off the net a bit.Anything we need to change?
3: She's just rushing us a little on serve. Let's make sure we take our time for ourselves, yeah?
2: Yep. Here we go. Yeah, off.
3: Let's go, babe.
0: 现在澳大利亚队最重要的是一传，快速反击拉开到四号位，转移后三，
1: 有点倒接后三，但是到现在跟查床这配合总感觉好像发不上力一样，
0: 查床现在进攻效率很低，但泰国队这份球的保护做得确实非常好，
1: 对，可能是他这边进攻一直受阻，所以大家就是他在一扣球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全力去保护他这一点，
0: 这是用纳塔尼查和皮皮查亚啊上来，两点换三点，泰国队不想丢这一局，想尽了一切办法，
1: 保护没跟上，
4: 澳大利亚队的拦网得分，
1: 就现在有一些他配上的球反而都被拦了，
0: 我觉得查主要现在在跳跃能力上有点下降，
1: 对，
0: 不过澳大利亚队这个二传啊，也是球到位的情况下传的还可以，球稍微一不到位，他脚下比较乱，出手这个稳定性就会欠缺。球在界内。主裁直接判连击了，现在泰国队凭借连续两个好发球将比分在第三局又拉开了。

0: 澳大利亚队，
1: 中东澳大利亚自己还是有点乱啊，失误有点多了。
2: 主要还是受遗传影响比较大，开始遗传顶得挺好的。第二次暂停。
3: Nothing else to say. Other next position is BD. Okay. Here we go. From here, we find ourselves. Yeah. Keep
4: pushing each other. Here we go. Alpha one.
2: Nine. 进攻成功率56%。马里萨拉6号主攻手，
1: 又破网了。
2: 这个澳大利亚队确实一遇到临场遇到一些小问题之后会出现一连串的失误。
1: Substitution by Team Australia. Number 33
2: out, 40 in. Number 3 out, number 2 in. 两点换三点，40号是格雷伯米拉，2号是艾米丽。
1: 好遗传，
2: 还是加塞尔。其实今天在萨奇帕彭进攻状态这么好的时候，澳大利亚队也没有通过发球去更多的找向他。但是上篮网，我队反击一个轻打，打手变线。
3: 爱国队充分展现了自己全面的实力和配合。11号萨西帕蓬向他微信。
1: 进网了。
2: 被拦了，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压得比较平。
2: 连续两个被拦，25-18，泰国队拿下第三局。这场 B 组的小组赛啊，泰国队是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啊，取得了在今年亚锦赛上的开门红。这场球应该说泰国队这个主攻萨奇帕彭表现还不错，然后也完成了可能赛前3-0的这种既定的目标。
1: 对。
2: 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沈宁思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吉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3: Set.
2: 开。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的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 47秒45。纳桑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奇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赛恩，赛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

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布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
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好，保证速度，保持节奏，卡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一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韧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阿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还敢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
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米95，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用04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

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沙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沙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沙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奇·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也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法布里亚·瑟吉斯。
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埃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埃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埃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波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
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四百米和四乘四百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赖伊本杰明在第一个一百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赖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赖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赖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四乘四百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枪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一百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女子八百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四百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八百米的赛场。第六道是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米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
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本特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入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基利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这样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

68.39米，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米。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

有奥里斯拉格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评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库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库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库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啊。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库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库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里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库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里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库奇克之前。2.01米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里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库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41秒。
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

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纪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卡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会纪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
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登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

歌战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3: 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我们锅好了，肉串来喽，
6: 大面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配海肉。
3: 走，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2026年7月底，中国羽毛球队回到位于成都的训练基地，全力备战羽毛球世锦赛和亚运会。由于刚参加完中国公开赛，大家这堂训练课的强度并不高。然而，石宇奇还是没能迅速找到常规训练的状态。
9: 真的是，我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我感觉各方面吧，背伤引起的心态呀、就心理上的变化其实很多。马上也因为要世锦赛了嘛，就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嘛。可能太过于想做好的时候会比较神奇。如果我觉得如果打球，如果说我不想赢，就练不起来，或者是这种求胜欲望、这种专注度就感觉不够。
8: 5月。石宇奇在丹麦成功捧起汤姆斯杯，然而此后他一直饱受伤病困扰。在他参加的所有比赛中，最好成绩仅是泰国公开赛的4强。
10: 最近成绩太差了，最近拿不出手，主要是恢复慢，我反应要隔两天才出来，出来完了之后，对，然后时间会比较长。年轻一点，伤病比较小，反应恢复比较快，也不需要。
9: 汤杯打完，整个背部情况其实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打汤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疼了。其实也是坚持下来，这汤杯就等于说是一个双重 buff， 就是肠胃也不行，然后背其实也疼，但只是说可能那股劲儿在那边，所以说一直绷在那儿，就是打下来了。可能到后面到泰国的时候，可能打到某种份上了，你也不想输，可能又得持续的这种发力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个伤病就比较严重嘛。
8: 随着世锦赛和亚运。

0: 会日益临近，石宇奇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回状态是他最大的挑战。
1: 因为从一段长时间的集训之后，其实整个男单组的这个成绩都非常不是特别理想吧。当然状态肯定是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吧。然后就希望能够就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这个状态去拼嘛。
0: 九月，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石宇奇也将向职业生涯第一块亚运会男单金牌发起冲击。
1: 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啊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这块没有拿过的亚运会单项金牌，三年前正是由队友李诗峰获得。
2: 那个时候可能也刚出来比赛也没多久，然后可能能拿到这个像大型运动会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自己当时也觉得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吧，比较值得怀念嘛。
0: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男团决赛，中国队陷入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当时23岁的李诗峰作为第二单打第三个登场。
2: 以往打过2届汤杯，决赛可能都是二单，都是0-2吧。然后那次刚好也是0-2，正好那天好像也是10月1号，我记得是。觉得这一天还是非常有意义吧，竭尽所能，拼尽自己全力吧。
0: 最终，李诗峰2-0战胜印度选手斯里坎特，吹响了中国队绝境翻盘的号角。随着之后两场比赛取得胜利，中国队3-2逆转夺冠。这关键的制胜一分对于李诗峰来说意义非凡，
2: 肯定是会长信心嘛，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种机会去站在场上嘛，而且又是4年1届的这个亚运会吧，每一届可能对于我们人生来说都是非常荣耀的时刻，然后上一届在主场作战能够从0-2到3-2战胜，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光荣的事情。
0: 在此后的单项决赛，李诗峰会师队友石宇奇又以2-0获胜，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他也成为国羽历史第6位获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的选手。
2: 那场相对打得比较放松吧，因为我是作为年轻队员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当时也没想到能进决赛，然后当时想着就是能会师，那至少是金牌留在中国嘛，那作为自己人能够赢下是非常开心的。
0: 此时距离李诗峰第二次亚运会之旅还有2个月时间，他受脚伤影响减少了带球训练，这也给他的备战带来困难。
2: 运动员嘛，肯定都是会有一些这种伤病的，做这种斗争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吧。最终目标都是希望就是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觉得能把自己训练中的技战术水平，然后在场上做到不留遗憾，我觉得就可以了。
0: 相比李诗峰在杭州的高光时刻，陈宇飞对于3年前亚运会的记忆就没有那么圆满了。
3: 其实具体过程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整个画面还是在自己的脑海里的，那种感受，然后输球后的那种感觉还是让我记忆深刻的。
4: 这样安喜莹大比分2-0战胜了中国队的陈宇飞，为韩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1分，最终呢还是韩国的安喜莹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陈宇飞，获得冠军，陈宇飞获得了亚军。
3: 这些失利这些失败也是一直在促进着我现在还继续在场上去奋斗去拼搏的一个原因之一。
0: 这天训练结束，陈宇飞熟悉地走到场边准备进行康复。
5: 每天这个时间比训练时间还长，
6: 全部都是好多问题，这也那也大，
5: 都是勋章，不是荣耀勋章。
0: 九月，陈宇飞将带着自己的荣誉勋章们第3次征战亚运会。
3: 其实也很有。

0: 有经验了，虽然时间隔得很近，但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自身的健康，全力以赴的去调动好自己的整个状态吧。
1: 第三届亚运会之旅，陈雨菲的晋级之路大概率会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相遇。面对这位老对手，陈雨菲一直以积极的心态调动自己。
0: 我觉得首先要有决心吧，你不能害怕，其实就是场上那么几个细节，就会这么一两分，你没有处理好可能就会输的。你细节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有必胜他的决心，你必须要有决心，你才有可能去胜。而且今年我们尤杯也输了嘛，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在亚运会上去复仇吧。
1: 同一片场地正在备战的还有王芷怡，作为在2026年战胜安喜莹的唯一选手，他们之间的对决备受关注。
2: 每一次和他交手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战胜过他一次之后下一次和他交手就会更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根据比赛的场地的情况啊，包括身体的情况啊，各方面的条件来去准备战术。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去低估要战胜他的困难。
1: 2023年在杭州，王芷怡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今年王芷怡将作为团体赛第一单打正式解锁亚运会的赛场。
2: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吧，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我是没有打过亚运会比赛的，所以非常期待吧。同样是一站比赛，我们要从第一轮一场一场的打，一场一场的拼，才能够打到最后一轮。如果说换一种角度，因为它是4年一次，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和期待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是需要屏蔽掉一些期待，然后专注到这21分的比赛里面。
1: 女双组的训练经常采用1对3或者2对3的形式，主力队员要以少打多，强化训练。刘胜书、谭宁这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金牌搭档，自今年尤伯杯之后又连续征战了多场巡回赛，在一次次的历练中，两人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
3: 现在反而我们能接受一切的场上状况，就包括我们第一局输掉，或者是像谭宁说整两球都输掉，就我们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是竞技体育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我们两个练得很好就一定会打得很好，就还是把这心态放平稳吧。
4: 准备，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研究我们，
0: 我觉得很正常嘛。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也是这样子的，都会被冲掉的，所以我觉得出现任何困难球场上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能，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也算是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吧。
3: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做的比以前要好一点的是，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的去复盘和去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然后在下一站的比赛当中去敢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转换的比较快一点，比之前就不会一直一根筋拗在为什么那场球会输在那里，然后什么都想练，然后练了很多东西，然后感觉还是打不出来。就是现在会抓得很准，就是这场比赛是一两个点，然后回来我们就先解决这一两个点，然后再去丰富。我觉得这样就是会目的心里会很明确。
5: 蓝调抢网漂亮，21比15。
1: 今年4月开始的尤伯杯，中国队在决赛中1比3不敌韩国队。即便圣坛组合拿下自己的双打场次，也没能挽救队伍的失利。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同样是在女子团体决赛中负于韩国队。如今即将迎来职业生涯首次亚运会的圣坛组合，迫切希望完成一场复仇之战。
3: 尤其是经尤伯杯之后吧，亚运会上也是想有一个好的突破，因为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参加，也没有拿过女团的金牌，所以说还是希望能把亚运会的责任能做好吧，就尽我俩所能。
0: 我们也没有包袱，
3: 我们说实话，他们是有悲观。

0: 冠军，我们没有什么好去保守的，我们全力以赴去搏就好了。
1: 要相信女团的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因为不能说因为一次尤杯的失利就说后面就一直打不过韩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输赢很正常，但是我们下次一定可以赢回来。
2: 刘胜书和谭宁将迎来首次亚运之旅，而女双组的贾一凡已经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了。
3: 我怎么进来拍摄，我怎么又在这练轻技术？
2: 今年的日本公开赛之前，贾一凡的腰部受伤，康复过程比想象中缓慢。
3: 其实每一天都有人问我好一点，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吧，我觉得我说我没有好一点，就是好打击别人，都在为我治疗。但是吧，我实在是确实没有好一点。有的时候伤没有完全好，是因为危机感。就是看着大家，镜头后面所有人都在可以很自如的跑动，在训练，自己就煎熬不住，太煎熬，精神上面太煎熬，就觉得人家都在进步，然后可是很虽然是已经那个全满了，他们说哎第一第那个，但还是只要在这一天，就还是很有危机感。
2: 同一片训练场。其他队友都在拼尽全力备战，而贾一凡只能在训练的强度和身体的感受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他的内心非常复杂。
0: 以前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时间段都是在我的这个预料当中的，但现在不是了，就是每天起来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自己就会很痛苦，很煎熬。
2: 煎熬之下，让贾一凡坚定信念的是对赛场的渴望，尤其是四年一届的亚运会。他曾经搭档陈清晨两度拿下亚运会女双金牌，却也两次在团体赛场留下遗憾。2024年10月，贾一凡与小他三岁的张舒娴开启全新配对，经过磨合期的起伏，这对全新组合拿下多站世界羽联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女双第二位。他们也一同经历了尤伯杯决赛的失利，渴望在亚运会团体赛上弥补遗憾。
4: 更放眼于亚运会吧，我觉得因为稍微时间长一点，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伤病的恢复啊，时间啊，我觉得都会稍微充裕一些。
0: 我跟舒娴的目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亚运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毕竟四年一次的比赛，而且就是我觉得团体赛吧，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都是要比个人赛更加的这种渴望。
4: 机会是摆在那里的，怎么样去备战这个比赛，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比赛，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比赛，怎么样借鉴我们尤杯的失利，能够更好的在场上发挥出我们的状态。
5: 今天下雨，我们就改成场地专项，就是强调场上移动的频率啊，跟我们场上平时比赛当中的这种移动是相结合的啊，所以大家早操精力上要集中。
2: 早晨6:30，男子双打组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早训。
3: 再大点行不行？起跳，都起来了，向上蹬，好了，来走。
2: 早训的时长为1个小时。队员们需要完成10组30米折返跑、6组限时冲刺跑、50次起跳等高强度训练。
6: 太累了，谁知道好像6点钟起来练这些。
7: 自己准备，我们

0: 会调整好比较饱满的状态去迎接这两个大赛。
1: 现在目前这一周还是总结为主吧，我觉得还是都没有说量特别大吧。
2: 男双组的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2000年出生的梁伟铿和2001年出生的王昶已经算是老将了。梁王组合自巴黎奥运会获得银牌之后，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们的内心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0: 赛季的更迭吧，然后奥运周期的一个更新，对手的一个调整，以及客观因素对我们的影响跟原来有些不一样。
1: 其实我们也服了很久了，对，也服了一年了，对，现在就是整体感觉包括积极面对的状态是挺不错的。
2: 2026年七月的中国公开赛，梁伟铿和王昶打出了久违的高水平。半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尼西亚组合，尽管决胜局2分惜败，但是两人快速的轮转和流畅的配合让人欣喜。这场比赛也让他俩重拾信心。
1: 在场上，那股狠劲我觉得很重要，那股气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也找回来很多的。
0: 总体就是中国公开赛其实也给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收获，就是朝着这些目标去准备。
2: 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集训一共18天，第一周的训练强度不算大。
3: 我觉得组织状态还没有到他们最好的一个阶段啊，就是现在在有些运动量啊，包括强度啊，这些都会往上走啊，所以目前来说只是在一个训练间歇恢复调整，再慢慢再重新进入一个备战状态的一个时间。
2: 为了尽快提升主力队员的训练强度和状态，梁伟铿和王昶要接受少打多的极限防守考验。
3: 哎，这球轻轻这转身的时候不用加力了，放进去，对吧？转身你就磕进去，分开来保持下一拍就可以了。你这就是背身的，不可能打死对方。还是加强一个配合吧，因为临近比赛主要还是，保证对抗的这个质量啊，能够尽量的能够贴近实战。
1: 其实我们技战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年轻速度有冲劲嘛，我们刚出来大家给我们定义。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陈导跟我们说不忘初心，就要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2: 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是梁王组合今年最重要的两个比赛。
1: 因为没拿过嘛，然后我觉得是冲劲的心态可能会更多。
0: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我们挺多大赛没拿过冠军。
2: 五个单项中，中国队的混合双打最具集团优势。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三对组合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和第六名。其中，从2023年九月开始配对的冯彦哲、黄东萍高居首位。
4: 我认为所有人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更能激发出大家的斗志。所以在我们在遇到的困难啊，包括我们接受到的这种冲击啊，会更大一些。
2: 黄东萍比冯彦哲年长6岁，两人用了1年多的时间登顶世界排名第一。3年的时间让这对组合越来越成熟。
4: 我觉得最初开始可能就是我说小冯听，再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更好的先做好自己，再去沟通，就是有效的沟通，包括效率更高了。
5: 我觉得通过这个时间，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更了解自己。
4: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也慢慢的再去做他可能一些不那么擅长做的事情，他在往顶尖运动员的这条路上面走得越来越坚定。
2: 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间隔很近，体能的储备显得尤为重要。大赛日益临近，冯彦哲和黄东萍留在力量房的时间越来越多。
6: 个up。
4: 一个顶尖的运动员，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高以后，然后要有一些突破，而不是在舒适区里面不断的去重复做那些自己认为可以比较擅长的事情。
5: 竞技体育我觉得就是优胜劣汰，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4: 给自己制造困难，是从心理上面的制造困难，让自己怎么不舒服怎么来。
2: 冯彦哲和黄东平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遗憾的是这对组合还没有拿到过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金牌。
4: 每一次的备战，就是对于大家可能说世锦赛包括亚运会的时候，都会说哎，希望都希望圆满，希望完美。在这之前我可能没有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我在对于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求的想要它更完美，然后我的可能关注度都在这个结果上面。我需要调整的是，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它不会改变我人生太多的东西，我应该更做好这个过程。
5: 这次的备战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想法和心态更加专注于现在，没有看得太远，我中间不空。对于这个羽毛球的热爱，对于想要赢的这个决心，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我们就是为了赢得比赛。
2: 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印度新德里征战世界锦标赛，有人已经带着遗憾止步。
7: 看啊，赛会的头号种子石宇奇首轮出局。
2: 有人将带着希望继续前行。在世锦赛结束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亚运会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8: 我觉得目标清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应该每个人都想拿冠军，对吧？但我觉得我更明确的目标是打好每一个球，每一个球每一分的细节都必须去做好，
9: 一分一分去打下来，然后通过得分和赢球去证明我们最近的训练和我们互相信任的基底是正确的。
10: 我们也很期待这次亚运会我们能不能就是再一次齐心协力的把金牌拿回来。
11: 心里也是不同的压力吧，我觉得也要及时调整，其实还是非常全力以赴，
0: 其实还是非常想拿冠军的嘛，
1: 不忘初心，是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4: 就希望圆满，希望完美，
5: 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12: 作为年轻队员来说，到了这种大赛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站出来，能为国家做一份力吧。

大家好，我是郑兆忠。体重管理塑形，我推荐大家做今天这个动作，哑铃的弓箭步骤。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动作，它能够通过全身肌肉的调动来大幅度的去消耗臀腿当中的肌糖储备，帮助我们下肢更好的进行体脂的减少以及局部的紧致。但对于全身的来说，它意义也非常大。我们的身体的躯干部分、手臂部分都要去很大程度去配合稳定，来更好的去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也同样去需要消耗足够多的脂肪。所以这个练习对很多想要更好的控制体重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关注到它比较重要的点。我们首先从徒手状态上来说一说这个动作。在向前跨步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整个身体重心能够平移过去，而不是说在跨步的同时身体的重心留在体后，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个有效的行进间的弓箭步。所以要像我们平时走路一样，试着想象平时走路是怎么样，都是整个重心水平向前移动，真的是要把重心从后脚过渡到前脚。所以我们要在练的时候去想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样走路的，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动作。向前的过程当中，先让它稳定下来，再垂直下放重心，那么前腿就可以有效的承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阻力的压力。那么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将后腿把它收回，再将我们的后腿向前迈步，同样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行进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重心的循循的移动。那我们拿上哑铃来完成这个动作，因为哑铃在我们的双手上挂着，所以如果说做的时候我们的躯干不稳定，肩关节不稳定，手部不稳定，就依然会影响到我们重心很好。

好的进行平行的移动以及重心垂直的下降，所以要吸满气，使我们的躯干保持刚性，我们的肩部保持刚性稳定，在都稳定的基础上，利用刚刚的技术，水平的向前移动重心，垂直在下方重心，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左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以右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那在整个过程中，就能够很精准的让我们的前腿的腿部、臀部来比较合理的受力，并且能够保证动作完成起来，你也会比较舒服。但在下蹲过程当中，最终还要再提醒大家一点，控制离心的环节速度千万不要太快，防止膝关节被磕碰受伤。所以控制到基本上我们的大腿接近平行地面的时候，就可以按原轨迹还原，所以膝关节可以略微离地，或者说轻微的碰触到我们的地面就可以返回啊，防止我们出现受伤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完整的哑铃负重弓箭步骤。那我们在行进间的时候，注意重心转移要始终平稳，防止出现身体重心留在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很难完成动作，并且前腿是不受力的。所以在完成的时候，平稳转移好重心，垂直下降，然后继续平稳的转移重心回来，进行下一步的跨步，保持两臂在身体两侧，躯干稳定，手臂稳定，然后重心能够平行稳定，垂直稳定的进行转移，向前平行稳定，向下垂直稳定。那在选择哑铃的配重的时候呢，建议我们相比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时候用的稍微重一些些。对于女生来说，如果说能够稳定的完成自重的弓箭步移动或原地的弓箭步蹲的时候，建议可以使用10公斤起的哑铃来完成练习。而对于男生来说，可以建议更大一些的重量，可以使用15公斤起的这样的配重，但我们建议的次数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对于每一组来说，建议完成左右两个腿各完成10次左右为一组，每一次建议完成4到5组这样的练习，它对于全身的燃脂以及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塑形都能够起到相对不错的效果。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完成哑铃箭步走的一些关键细节，建议大家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能够经常的完成这个练习，相信我们的体重能够得到很好的管理，同时我们臀腿部也能更好的得到紧致，那么再一次就对我们的心肺也会有良好的一个刺激作用，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程度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吴维。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足球。近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圆满收官。这个联赛呢也是被新疆的球迷亲切地称为疆超。
0: 是的，那疆超联赛自今年五月份启动，全疆14个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了14支代表队，一共举行了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而线上观赛的人次呢超过了6000万，成为了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
1: 其中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办了总决赛、季军赛、乌鲁木齐队的主场比赛等六场比赛，让球迷见证了新疆足球的激情与活力。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场季军赛，由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
2: 欢迎收看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吐鲁番代表队对阵阿勒泰代表队的争夺。吐鲁番队是技术上的主队，他们是身穿着红色的比赛服，比赛的开始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去进攻。阿勒泰队呢，则是技术上的客队，身穿蓝色的比赛服，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吐鲁番队在阵型上还是选择了一个攻击的阵型4-3-3。门将是22号艾利亚尔，两个边后卫分别是右侧的2号伊米然江和左侧的4号穆卡戴斯，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0号阿里木江和6号埃兹海尔江。中场呢，从左至右，吐鲁番队是30号迪利亚尔，5号张景宇居中。看这次机会，禁区内有机会打门，但是这脚打门麦尔丹没有能够打上力量。吐鲁番队的中场右路是8号艾赫买提江，锋线上的左边锋是10号马伯康，右边锋是18号梅尔旦，中锋顶在最前面也是居中的是19号伊利扎提。看这次好机会，阿勒泰队这边呢，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防守反击阵型，当然他们的两个边路确实是能力上也比较突出。两队的主教练呢，吐鲁番队是麦尔旦莫赫塔尔，而阿勒泰队这边的主教练是布拉提哈汉。这次疆超的比赛呢，自治区14个地州市分别是与临近的兵团师市呢联合各组建一支代表队参赛。阿勒泰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让几个头球能力比较强的队员都已经进到禁区里。阿勒泰队的逼抢可以说是非常积极。好的机会，左边路传起来一个倒三角，又是一次非常积极的解围，11号巴巴胡马尔。球的转换，18号梅尔旦，看这球打到身后去，好机会啊！本来有一次非常好的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这球呢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破线传球，一次撕开对手防线的传导。只可惜伊迪扎提呢没有第一时间碰到。这边路机会给进去，这球呢也是阿勒泰队的好机会给浪费了。3号穆斯塔帕在后点，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两队上来之后，这两次机会都是比较客气的浪费了。巴沃尔江的传球，一条线上两个点去接应，但最后很可惜，甚至他们的教练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这场比赛，不管是吐鲁番队还是阿勒泰队，都能让我们看到新疆球员的那种场上敢于拿球、敢于做动作的这种自信。不管是边后卫还是说是前锋球员还是说是中后卫，谁都敢秀脚法，谁都敢踢，绝对不怯场。好球，作为中后卫真的是非常敢做动作。当然好球， 米尔丹继续向前输送，这球有一次单刀球机会，面对门将了，能不能摊开？有绝对的速度，漂亮，这球进了。十九号伊利扎提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杜鲁番队一次非常漂亮的转换进攻的机会。再来看这个角度看，其实很难去判断，不知道姜超的比赛会不会有 VAR 的介入。这场比赛的裁判员呢是阿里木江、阿布杜卡蒂尔，两个助理裁判员分别是卡马利江、斯拉吉丁和伊尔凡·艾利丁。哦，进球有效，在经过 VAR 的回看之后，这进球最终是有效的。尽管对于图鲁番队来说，他们的庆祝来得晚了一些，但是这个比分还是已经给加上了。再来看一下传球的一瞬间，当时很难去判断，肉眼来看的话应该是不越位。这个球伊利扎提凭借他的速度优势接到的是艾克麦迪江的传球。伊利扎提的这个球进的确实非常的漂亮，而且速度绝对够快，

利用反击的机会。这是在进攻端，阿勒泰队被侵犯，他们的这次中前场所有的定位球都是20号哈斯提尔去主罚的。

我看到哈斯提尔确实非常想要进球。哈斯提尔是2006年出生，头球蹭一下，艾维直接打门。虽然说在比赛开场之后呢，控球时间并不多，但是吐鲁番队他们的反击质量，包括他们的这种反击效率，其实非常的高。吐鲁番队的战术角球，连续的左路配合给到禁区内，停一下，直接倒钩打门，这球偏的有点大了。射门的还是19号伊利扎提。好球，这球停得非常漂亮。18号梅尔丹的回撤位置比较深，看他的转换速度，再次打到身后去，又是一个单刀球，还是往右侧去趟，准备去打第二脚的时候，这次阿勒泰队的门将布拉兹拯救了球队，还是19号伊利扎提的单刀。这球如果再进了的话呢，对于阿勒泰队的士气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两队呢在场上虽然是有犯规，但是动作基本上都是冲着球去的。好机会，巴乌尔江他换回到左路，又是一次角球的机会，阿勒泰队的20号哈斯提尔去主罚，看看高举双臂是前点还是后点，给到中路去。这次呢还是判了阿勒泰队的进攻犯规，两个吐鲁番的队员倒在禁区内。2号伊米然江，裁判员呢是不等这球开出来，直接吹停了上半场比赛。那这样在45分钟过去之后，吐鲁番队和阿勒泰队暂时打成1-0。吐鲁番队和阿勒泰队的争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吐鲁番队是做出一处人员调整，19号伊利扎提被换下，换上的是77号乌兹帕尔江穆塔利甫，这也是一个对位换人。上半场比赛呢，吐鲁番队就是凭借着19号伊利扎提的进球，他们是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当中呢，确实不占什么便宜，更多的呢都是阿勒泰队去主导阵地进攻。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阿勒泰队的这个阵地进攻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进球。好球，外围直接打一脚远射，来自8号艾赫麦迪江，让阿勒泰队在下半场比赛的第59分钟现在是做出一次换人调整，分别是换下25号巴乌尔江，身上有一张黄牌的队员，以及21号乌拉哈提，也是一个对位换人。如果说这个时间段的换人有一点晚的话，其实阿勒泰队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更早的时间也可以选择调整。又一次角球的机会，但这次角球呢是吐鲁番队进攻。阿勒泰队那这次角球的防守怎么样？第一点还是被他们的防守队员顶出。要保证反击的质量，继续向前。6号乌拉斯上场之后确实踢得很积极，

极的去跑动。好球，想法不错，迈尔顿。迈尔顿今天的积极性是非常的高，又是积极主动的去上身体上对抗。刚才是和十七号巴伊尔塔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合力的防守，但这个动作呢不至于去给牌儿。这球再到禁区里，大门滑门而过呀，有点可惜。六号艾兹海尔江。这头球一蹭，但队友呢没有过去。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时间内，要补八分钟，这也是阿勒泰队最后的机会了。右边路，布拉斯把球给进来，落点呢没有人去抢，也是锋线上抓机会的能力有所欠缺。给到禁区内，门将第一下被碰到了，这是替补上场的沙纳提碰到了艾利亚尔，吐鲁番队的门将。冲撞门将的话，这球还是本着保护门将的原则，所以这球被判攻方犯规。阿里姆江继续向前，三十号是迪利亚尔给到右路，这个球是越位，但同时呢，乌兹帕尔将上去，他是为了去逼抢一下门将，但主裁判示意他要注意动作，直接给了他一张红牌，越位之后还要去碰球，直接是把球破坏出了底线。伤停补时最后的时间了，先给到中路扣回来，这个脚下动作有些慢了。哈哈尔别克球被断掉之后，马上吐鲁番队的反击，直接吊门，哦，锁定胜局。吐鲁番队在比赛的第101分钟将比分变成2-0，趁着阿勒泰队大举进攻的时间，直接中场附近快速反击，过了中场之后马上一脚远距离的吊射，这球也根本就没有往左边路去分，而是选择直接吊门，这个进球也是彻底的锁定这场比赛的胜利。这球进攻还在延续，阿勒泰队现在有些急躁了，刚才放铲，这边还要再多给一点补时的时间。这场比赛已经补到第103分钟了，最终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吐鲁番队是2-0的比分，在第三名的争夺战当中呢击败了阿勒泰队。十号马伯康一次非常漂亮的远距离吊射，帮助球队是锁定胜局。在最后呢，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祝贺吐鲁番队战胜阿勒泰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啊、这是
5: 火锅、啊、
6: 安排
7: 不是我们锅
3: 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备海药。
7: 行，
3: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2: 在此前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江苏队在女子橄榄球领域实力超群，他们在半决赛中以45-0击败了重庆队，率先挺进了决赛。
11: 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女子半决赛，是由北京队对阵山东队。山东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劲，他们此前的目标是直指冠军，而北京队呢，自然不愿意成为山东队晋级的背景板。两支球队将在本场半决赛中交出什么样的答卷，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2: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来看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女子组的半决赛，北京队对山东队的比赛。北京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呢，是以19-0战胜四川，12-7击败了上海，又以26-12战胜了重庆。山东队呢，小组赛先是0-31输给了江苏，然后17-0战胜安徽，35-5击败了内蒙古。这场比赛北京队是身穿蓝色球衣，山东队身穿的是红色球衣。给一个远端的传球，两个人换个位置，凑点之后继续进攻，给到左侧远端，看能不能跑进去。哦，应该是前传，果然这球是一个向前方传球。七人制橄榄球的比赛规则呢，它其实是一个15人制的一个微缩版。那么对于向前传球，包括前吊球这样的判罚都是比较严的。英式橄榄球是不允许向前传的，只能向侧或者向后方传球。在中路的防守没有太大问题，看看边路怎么样，布防的位置追的还是很及时的。山东队晃一下，好大，看看能不能打进去。北京队防守啊，还是注意力很集中。好球，漂亮的抗传，这球已经逼近北京队的阵区了。球权转换，北京队把球抢回来。山东队的防守同样也是非常到位。北京队的斯克兰，刚才那个球呢，裁判吹的是

0: 向肩部以上部位扑搂，啊，这是一次传接球的失误。山东队还是选择向靠近球门这一方去寻求达阵，没有向外侧去打，这球应该就在阵线前一点点冲。上半场时间已经到了，双方打的真是非常的焦灼啊。这个时候如果转换球权是北京队的球权的话，上半场比赛就会以0-0收场。还是要达阵，山东队斯克兰投进来，千万先吹哨，没有及时离开。自己往里冲，进去了。好的，这样的话，裁判要通过电视回放来确认这个球是否是一次有效的达阵。看来看过回放之后，吹了有效。这样的话，山东队在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结束之后，还是通过坚持不懈的进攻，收获了达阵，并且完成附加射门得分，拿到7-0的领先。上半场比赛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争夺。最后时刻这个球啊一直都在北京队阵区前一点点，所以呢对于北京队的球门的威胁还是这个阵区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山东队下半场看看怎么去改变比赛策略。连续的晃动传球，两个人交叉换位，球给到左侧，继续展开。哎呀，这球啊带的多了，这球应该早传，或者是做一个假传的动作，再向变向之后再继续往前跑。漂亮。球选择了这个二人防守衔接处的这个空当，跑进去。三号是庄成成，附加射门的执法者是华贝贝。好球，连续两次达阵，附加射门得分都是拿到手，这样的话是14-0领先。毕竟速度上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是山东队这边自己也出现一个小失误。没有机会，选择做点。球，斯克兰发动，哎呀，这第一下晃啊，还不如直接传。这个跟队友之间的这个默契还是不是很强。 队友第一下已经做好接球准备了，但是呢他没有传，晃了一下之后第二下又接着又传出来。山东队的球权，还是要顶斯克兰。山东队快速的展开进攻，形成伊格拉克，球传出来。好的，中路形成突破，漂亮的达阵，十三号华贝贝，这球啊，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就是抓的就是防守人两名队员之间的稍微的一犹豫。像这种防守当中出现的这种小闪失，或者说是这个小走神儿，往往就是那么零点几秒的事情。你等对方的步点或者说这个位置调整到最佳的一个防守位的话，其实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需要在对方防守球员到位之前赶紧冲过去。这一个呢是对于场上局势的判断，再有一个就是自己需要有很强的身体的爆发力，特别是在这种高对抗比赛进行当中，时刻能够保持这种爆发力。英式橄榄球比赛对于队员的综合身体素质能力要求还是非常高的，他没有休息的时候不允许你休息，就像手球比赛一样，没有休息的时间，从头到尾必须要全神贯注。七人制其实已经是简化版的十五人制比赛，十五人制比赛虽然看场面上人多，看上去很像是战争，两方在争夺地盘的这样一种战争，但十五人都必须全攻全守。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没有什么进攻组、防守组、特勤组，它就这十五个人。然后当然是有替补球员啊，一般来说呢，就是到了下半场啊，或者是有些主力体能并不太好的时候啊，选择换人。好球，北京队现在，哎，怎么往中间走了？哎呀，右侧其实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哎，哎呦，差一点形成前调啊！这个时候啊，能从队员的动作看出来，北京队其实体能上已经是，比较极限了，就看最后时刻能不能咬牙拼下来一次达阵啊！比赛常规时间已经到了，给到右侧，七号是江雨桐，好球，漂亮的抗传，哎呀，快发，晃了一下，看看，哎呦，嘿，这球，看看裁判怎么判啊？没有给，
1: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0: 因为禁区前的斯克兰，给到左侧，能不能冲进去？漂亮！最后时刻还是完成了达阵。哎呦，真的很不容易啊！加射门没有拿到分数，比分是21-5，山东队取得胜利。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5: 在佛山市三水区，足球从来不是一项精英运动，它是在泥土里，在市井中，从一代代普通人的生命里活生生长出来的一种信仰。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便有了上午菜市场、下午足球场的影像记录。
4: 佛山西甲联赛是广东省为数不多的11人制成年男子草根足球赛事，也是三水区群众参与度最高的群众体育活动。从2002年至今，已经举办了20届，因历年来在三水区西南街道举行，加上当时央视开始转播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球迷们希望本土的足球也能踢出一流水平，便把赛事称为佛山西甲联赛。
5: 今年的佛山西甲共有48支球队参赛，总共进行了104场对决，全面的对标了世界杯，也首次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11城全面覆盖。从2002年蹒跚起步，到如今被誉为湾区世界杯，念在蓄力，佛山西甲如何成草根赛事成长为了湾区标杆的，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6: 每年7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珠三角腹地，西江、北江、绥江三江汇流处，坐拥几字湾的佛山三水，都会因为足球狂欢季的到来，沸腾一整个盛夏。
7: 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正式开始。

0: 出場咧就費旭啊，咁當年咧就幫助大連英鎊攞低呢個中甲聯賽亞軍嘅功。
1: 崔浩健
0: 咁啊，當年咧亦都係效力過廣州富力啦，亦都俾大家嚇稱之為教授。上朝冠军红守门员唐家年再次咧就扩出咗呢一记威胁十足嘅射门。
2: 有别于一般区域赛事，贵州村超、省港杯、澳门足总杯等比赛的冠军队伍齐聚佛山三水，在同一片绿茵场上同台竞技。今年佛山西甲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支足球劲旅、1056名球员，让佛山西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现象级草根足球 IP， 更被众多足球爱好者奉为家门口的世界杯。
3: 属于我们佛山人的世界杯，搞你！
2: 为何一场民间赛事能汇聚如此磅礴的力量？在自家门口举办的足球赛怎么就变成了西甲？
3: 西就是山水西南街道，
4: 西其实可以理解为佛山是三江汇聚之中其中一条江，就是西江，而且佛山也是位于珠三角的西北端，
5: 甲级第一最好水平。
6: 佛山西甲的所有参赛的队伍和所有比赛都是民间足球的天花板，
7: 那它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
2: 佛山西甲的得名寄托着球迷的美好期许，但佛山人踢球的历史远比西甲这个名字长得多。当地民间足球氛围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三水街坊流行一句话，叫做上午菜市场，下午足球场。彼时的城区没有体育场，西南菜市场收拾之后就成了临时球场，商贩们收起菜筐，推走板车，踢球的人搬几块砖头往地上一摆就是球门。热爱足球的佛山人从三水西南街道的市井缝隙里走出一条草根之路。
8: 在1959年的时候呢，当时三水区还没有一个正规的足球场，那当时的县政府就决定，哎，我们建一个足球场。大家看一下啊，这为什么叫云秀山呢？它真是一座山，然后是当时我们的群众就是一点一点的把它挖了出来，挖成了一座我们现在看到的足球场。它是凝聚了我们所有三水人的很多很多的情感在这里。
2: 1984年球场升级改造，时任亚洲足球协会副会长霍英东专程前来剪彩，并为一江杯开球。1992年，三水本土企业出资赞助中国少年远赴巴西留学，李金羽、李伟峰这些日后的国脚名将，正是从这片土地出发走向世界。从山坡泥地到芳草如茵，云秀山下的这方足球天地靠着民间热爱一寸一寸长成了万人看台。2002年，第一届佛山西甲在云秀山开播。
9: 我印象中呢，大概是2003年央视开始转播西班牙的甲级联赛，我们球迷呢都是追着直播看的，大家也真正领略到高水平的足球赛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对足球产生愿景，都想要努力地踢出世界级的水准，首先就要在佛山这里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西甲。
2: 这一踢就是20届，从产业工人联赛发展成为凝聚各行各业的草根殿堂。
10: 这里没有门槛啊，不管是上班族、个体户、产业工人还是学生，只要他们热爱足球，就能站在这片绿茵草上，这毕竟属于普通人的足球舞台嘛。
2: 这份没有门槛的草根气质在陆永贤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年50岁的陆永贤在三水开了28年粤菜餐厅，在食客眼里他是餐厅老板，但在云秀山脚下他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永叔，乐明星足球队的大家长。
11: 乐就快乐的乐吧，就是乐明星呢，明就大家一起，新的兴旺，高兴的气息啦，就这样来了。

0: 乐明星这支球队的名字也是永叔餐厅的招牌。2011年，当地一间体校的学生因囊中羞涩，无法组队到外地参加 U17 的比赛，机缘巧合下找到了永叔。永叔在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追逐足球梦的影子，不仅大方答应赞助，还亲自出马当起了球队万金油。
1: 带他们去比赛啊，也是CC，也是教练，也是领队，也是赞助商。当时就是最早拿冠军的时候，就他们16、17岁的时候吧，去广州参加一个广州的比赛，那时候队伍挺多的，队伍50多个队伍，但是我们队员比较团结嘛，比较团结，后来去拿了冠军。
0: 随着征战各项比赛的成绩越来越好，也让大家看到了球队发展的希望。2019年，乐明星第一次参加佛山三水西甲，一路杀进决赛，捧回了佛山西甲亚军。现在陆永贤除了日常经营餐厅，剩下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球队的运营当中。
1: 我们球员呢，就是都是有工作的，他们白天上班，晚上都会聚在一起踢球啊，有比赛的时候特别兴奋啊。西甲呢，可以说呢越来越好看啦，观众越来越多啦，就是水平越来越高啦。
0: 经过15年的发展，陆永贤组建的这支乐明星球队核心班底以本地的年轻足球爱好者为主，后续又补充了经验丰富的外援，还依托周边街坊组建起2-3千人的庞大球迷联盟，是大湾区草根足球力量的典型代表。乐明星队今年再度杀出小组赛重围，成功晋级。这晚看着球队接连进球，场边的陆永贤难掩激动，久久无法落座。这份雀跃背后还有一份特别的期许，他要为站上赛场的儿子陆永泉呐喊助威。
2: 因为我爸影响我，后来让我接触到足球，但是现在的话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对足球的热爱已不亚于他对足球的热爱。
0: 从当年跟着父亲摇旗呐喊的小球迷，到如今身披乐明星球衣在云秀山下冲锋竞技，陆永泉接过的不只是球队的参赛名额，更是父辈攒了20几年的足球热爱。
2: 我也已经是28岁了，然后呢，我觉得到我这种年纪，其实更多是家庭或者工作为重。然后呢，佛山西甲的话，可以给到我们业余球员一个平台，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佛山西甲。
0: 正是这种纯粹的草根底色，让佛山西甲在第20届迎来了历史性的规模升级。今年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支足球劲旅，1056名球员，用104场比赛角逐出冠军。不仅是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香港、澳门前来参赛的球队数量也比往年翻倍，热度持续领跑全国草根足球赛事。
3: 虽然我们很多就是来自香港，但是他们也认识我们的名字，就是打戏也很大声，也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的热情。
4: 我是松行将，特意飞过来的。我短视频刷到了这个西甲的视频，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特别精彩。
5: 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初中的样子吧，就开始拿个小板凳，然后就去到云秀山体育场，然后就观看这个西甲的比赛。其实我觉得我足球梦的开始就是在云秀山看佛山西甲。佛山西甲跟其他的赛事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很近距离的，然后感受到它的气氛，它赛场的一些感染力，然后甚至就有机会去上场，就代表自己的球队就上场踢，就这么有规模、这么热闹的一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佛山人足球的浪漫。
0: 如今佛山西甲赛场已然成为青少年足球人才的练兵场与展示台，青年球员崭露头角，快速成长，接过老一辈草根球员的接力棒，成为联赛新生主力。

0: 有六支的青年队，他们的年龄啊介乎于16到18岁，非常的年轻的青翼军也来参加了我们西甲。
1: 我们最年轻的选手15岁进球了。
2: 说到这个赛季最难忘的高光时刻，必定要算上由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青少年新军广州英华私立足球队对阵上赛季卫冕冠军广东凤旅产业工人足球队。这一场薪火之战的对决被拖入点球大战，当中场的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4-3，以一球优势爆冷胜出的小将们相拥庆祝的吼声穿透夜空。这一刻，人们在云秀山这片见证过无数奇迹的草皮上，清晰地看见老将的坚守与新星的闪耀。佛山西甲正是那个托举着梦想完成交接的最坚实平台。一座承载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是龙石名城，也是功夫之城。热爱运动、挑战自我的精神，早就刻进这片土地和人们的基因里。以往大家在这里以拳脚较高下，今天我们以球技定胜负。一向跑赢20多年光阴的足球赛事，让寻常项目的热爱有了归宿，让跨越代际的梦想有了支点。当更多西甲少年从三水走向更大的舞台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方绿茵不仅是当下最热闹的民间嘉年华，更是中国足球最坚实的土壤。西江潮涌，征途未央，佛山西甲的下一脚传球必将踢向更加辽阔的远方。

0: 现场体育课露营，敬请期待。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刚刚呢，我们通过比赛的回放啊，看到了有帆船项目的介绍，也有七人制橄榄球项目的介绍。在前段时间，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喜欢运动、喜欢体育的朋友，都会加入到腰旗橄榄球这项运动的这个比赛当中。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吴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七人制橄榄球这个比赛项目的一个解说。那您觉得这其中啊，会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点？
5: 七人制橄榄球呢，其实是15人制英式橄榄球的一个简化版。因为15人制橄榄球比赛呢，按照世界橄榄球协会的规定，它是72小时之内同一支球队不能打两场比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奥运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双四分之一决赛，李怡静、罗徐敏战胜对手晋级。女排亚锦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以老带新，积极备战。红牛车队官方宣布，四届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维斯塔潘和车队完成续约。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昨天在美国圣路易斯国际象棋俱乐部进行的2026年凯恩斯杯女子国际象棋赛鸣金收兵，积分一路领跑的中国棋手谭中怡尽管收官战告负，仍以九轮比赛五胜三和一负积6.5分的优异表现，继2024年之后再夺凯恩斯杯赛冠军，成为了该项赛事历史上第一位两夺冠军的棋手。再来关注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今天进行的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李怡静、罗徐敏直落两局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晋级女双四强。
0: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李怡静、罗徐敏本场比赛对阵印度尼西亚的瑞秋·阿莱西亚·罗斯和费比·塞迪安格鲁姆组合，首局一上来，李怡静、罗徐敏就气势很盛，取得8-1的开局。在多拍对攻中，中国组合的节奏掌握得更好，前后场的配合也更加默契。李怡静、罗徐敏以21-13赢下第一局。
2: 其实对手印尼的他们的特点其实也很明显，因为他们手上啊、身边的他们手上的球还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我们根据他们的一些优缺点吧，也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战术，然后去做出调整。主要赛前还是非常渴望赢下这场比赛吧，然后我们困难就是想赢，但是困难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
0: 第二局，印度尼西亚组合加强了线路上的变化，双方比分一度紧咬。虽然受到了对手的冲击，但李怡静、罗徐敏能够保持心态稳定，进攻上不手软，杀球果断，逐渐将比分拉开。21-14，李怡静、罗徐敏再赢一局，最终以大比分2-0击败对手，跻身女双四强。

0: 主要是我们一个进攻的一个线路，包括是根据对手的目的，然后我们再做去调整，这一块做的比较好一点，就还是更加努力去往上打嘛，
1: 会更有信心吧，然后下一场就是更加享受世锦赛这个舞台，然后争取有好的发挥。
2: 中国组合女双的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和杨佩林。首局中局过后，刘胜书谭宁逐渐掌控了局面，将比分拉开，以21-14赢下首局。那第二局一度打得很焦灼，但是10-10平之后，刘胜书谭宁又逐渐将比分拉开。21-17，刘胜书谭宁再赢一局，大比分2-0晋级四强。另外呢，四号种子贾一凡和张舒娴对阵的是印度组合乔丽和戈雅特利。那首局比赛，贾一凡和张舒娴进入状态快，那很快就取得了9-2的领先，并且以21-16先赢一局。第二局双方战成10-10之后，印度组合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以21-15扳回一局。那决胜局，贾一凡和张舒娴没能顶住对手的冲击，以13-21丢掉此局，从而以大比分1-2输掉比赛，无缘女双四强。那今天下午的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呢，四对国羽选手是展开了队内的对决，最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闯进四强。
3: 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面对的是队友程星、张驰。首局较量，冯彦哲、黄东萍一直陷入对手的节奏之中，12-0之后分差被逐渐拉开，程星、张驰以21-18先下一城。
4: 第一局的这个局面，我们在赛前也有预料到，因为首先对方是大家我们都队友非常的熟悉，然后呢再加上其实我每次跟他们打都很激烈，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打得不好，只是可能我们的战术没有用对，所以在局面上面可能看得我们有点跟不上他们。
3: 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调整战术和节奏，并打好了开局，以21-10扳平大比分。决胜局冯彦哲、黄东萍同样是抢下了开局，以10-2领先。到了这一局的中后段，程星、张驰顽强地追赶比分，他们从6-15追到11-15，双方也奉献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这一回合冯彦哲飞身倒地救球，外加跪地防守，硬是拼下了这一分。
5: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身体的消耗还是心理消耗，我觉得在场上都是我的脑子里面只有球，因为平时可能你能想到我要压下来，我要重心沉下来，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好，但在这个时候我承认自己想不了那么多，因为我只能说是一分分的去救，去全力以赴，哪怕在倒在地上我觉得也无所谓。
3: 最终冯彦哲、黄东萍21-15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获胜，晋级四强。
6: 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心态还是一个冲击者的心态，我觉得我们在这场球都表现得比较好了，已经特别是在第三局可能开局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到局在第三局快到局末的时候15-6的时候，我们也能去追分，能去调整过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地方。
3: 另外一场较量，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以21-13和21-17战胜郭新娃、陈芳慧晋级半决赛。
7: 之前其实我们打了几次都是很焦灼，然后包括其实像上一次也是刚打不久，然后好像我们这边更多是围绕我们自己上一次犯的错误，所以说可能从这场比赛可能我们会更加会严谨。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冰丝带开幕。冰丝带提前为各个参赛队伍准备了适应场地的训练机会。那么在赛场上，热门项目短跑总是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两届赛事里产生能力上的巨大飞跃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8米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标准体重和身高呢？
3: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

0: 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和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1: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

0: 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博尔特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机器人博尔特能跑得这么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
1: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他跑步的不同时段他的加减速度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的。
0: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非常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1: 其实我们的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优劣性，其实可以很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质，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好的，欢迎回来。为了更好的备战亚运会，游泳运动员潘展乐和秦海洋以赛代练。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昨天在青岛平度开赛了，在首日的决赛当中，两人都轻松夺冠。
3: 巴黎奥运会冠军潘展乐报名了多个项目，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同时检验此前外训的效果。第一个比赛日，他。

0: 报名了男子400字和50蝶两个项目，一长一短，一个主项一个副项，有氧和强度都兼顾。在400字项目中，以3分39秒21近3秒的优势获得冠军。
1: 还行吧，反正最好状态留给大赛呗。然后这次也是没有调整来的比赛，因为我们周二来的，周一还在哐哐练强度，还一直抽筋。
0: 在紧随其后的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潘展乐与队友吴胜凯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吴胜凯以23秒10率先出臂，潘展乐落后0.22秒获得第二。夏锦赛前，潘展乐一直在罗马尼亚与名将波波维奇一起训练，面对马上到来的亚运会，他也希望自己能轻松面对。
1: 我其实这一次外训过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态，因为当时吧，每次比赛都看得很重，但实际上其实都是我成长或者说成长路上的一部分。
0: 奥运冠军上海队的秦海洋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他同样优势明显，最终以56秒45夺冠。来自浙江的孙哲阳以58秒12刷新全国青泳纪录。这个夏训，秦海洋经历了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来充分备战亚运会。最后的这一个月，他需要开始减量，进行休整。
2: 好，休息休息，前段时间。对啊，我一直说前段时间有点辛苦，现在最后一个月调整调整，恢复恢复，把身体磨合到最佳的状态，一个我觉得完全的准备去迎接我们亚运会。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已经在天津拉开帷幕，今天没有比赛日目的中国女排进行了训练，备战明天晚上同伊拉克队的首场比赛。
0: 今天下午2点，中国女排队员进行了训练。从这一个个的食物补给袋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女排队员的训练强度。进入到明亮的训练馆内，女排姑娘们便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热身活动中。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队员们首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拉伸活动。训练馆内张贴着中国女排奥运会夺金时的照片，这无疑对姑娘们的训练都是一种激励。热身活动结束之后，队员们分别在两块场地上开始了防守的训练，每一名队员都在完成着一次次的扑救动作，直到教练满意为止。目前中国女排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每名队员看上去都比较放松。今天中国女排没有比赛任务，明晚7点半中国女排将迎来本届亚锦赛上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
3: 2026年女排亚锦赛今天在天津拉开帷幕，伊朗队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以大比分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0: 在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台北对阵伊朗队。首局比赛，中国台北队进入状态快，以25-16先下一城。第二局，两队一度从10-2020-0战至到25-0后，伊朗队把握住关键球，连得2分，以27-25拿下此局，将大比分追成1-1。第三局，两队战成12-0后，伊朗队凭借大力扣杀连续得分，以25-19再赢一局。第四局比赛，伊朗队越打越顺，很快以25-14获胜，从而以大比分3-1战胜中国台北队。下一轮，伊朗将对阵中国队。
4: 关于下一场比赛，我们将面对中国队。我知道他们是奥运冠军，我很尊重中国队。但是我们就是为胜利而来的。
0: 我们接下来将对阵中国队，我们应该好好分析一下这支球队。我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另外，身穿深色球衣的泰国队直落3局，大比分3-0横扫澳大利亚队。
3: 8月19号，奥运冠军刘虹更新了社交媒体，宣布退役。刘虹共参加过5届奥运会，并且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得了女子20公里竞走的金牌。刘虹表示，人真正舍不得的往往不是过去，而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人生。另外，当地时间8月20号，德国杜塞尔多夫乒乓球俱乐部举行了2026至27新赛季首场新闻发布会，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在新东家正式亮相。
5: I know Russell Dostoyev is a very long history in the club and also have many achievements before. So when I joined the team, I want to can help team to improve myself, and we can achieve more goals in the future.
0: 新赛季，樊振东将代表杜塞尔多夫队继续征战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以及欧洲乒乓球赛场。上赛季效力萨尔布吕肯期间，樊振东跟随球队夺得德国联赛冠军、德国杯和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成就俱乐部历史上首个三冠王。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上演了一场美国德比。三号种子佩古拉以2-1击败了九号种子阿尼西莫娃，时隔两年再次闯进赛会四强。两位选手此前交手过五次，佩古拉五战全胜，占据绝对优势。阿尼西莫娃的击球势大力沉，佩古拉则擅长化解对手的进攻节奏，并充分调动对手。这种打法相克，连佩古拉自己都说，跟阿尼西莫娃比赛，他总能打出最佳水平。首盘比赛，佩古拉率先取得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阿尼西莫娃展开反击，他在佩古拉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实现破发。这一盘，阿尼西莫娃增加了接发球的攻击性，压缩佩古拉的进攻空间，让自己可以更轻松地发起强攻。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他以6-2扳回一盘。决胜盘，两位选手的竞争愈发激烈，佩古拉率先上手，一上来就两次破发，取得3-0的领先。阿尼西莫娃也没有放弃，他先是在第四局完成回破，之后又在佩古拉的发球胜赛局里再次破发，双方战至6-6平，进入抢七。抢七中，阿尼西莫娃一度4-3领先，但是关键时刻佩古拉表现得非常冷静，他在这之后连得四分，7-4取得抢七的胜利，大比分2-1击败阿尼西莫娃晋级四强。佩古拉将和斯维亚特克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
3: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展开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七号种子科伯利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两盘，逆转击败了美国选手保罗，晋级四强。
0: 本场比赛，保罗一上来就火力全开，发球底线强攻，打得对手科伯利几乎没有喘息之机。这一盘他发出5记 S 球，15个1发仅丢一分，6-2先胜一盘。上一轮保罗逆转击败了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气势正旺。第二盘，科伯利展现了自己强大的韧性，他在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为自己迎来胜利的转机。这个正手直线穿越制胜分，赢得满场喝彩。他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体能更出色的科伯利越打越顺。这一盘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100%，整盘没有送出一次破发点，6-4拿下决胜盘的胜利。大比分2-1击败保罗，在辛辛那提出战的四场比赛全部打满三盘并取得胜利，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师赛单打四强。半决赛他将对阵法国选手菲斯。
3: 昨天红牛车队官方宣布，四届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维斯塔潘与车队完成续约，双方签下了一份直至2030年底的新合同，终结了数月以来的转会传闻。
6: 维斯塔潘的新合同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两年，从2028年延长到了2030年底。受新规影响，新赛季红牛赛车竞争力下滑，目前维斯塔潘仅排在车手积分榜第六位，落后榜首的安东内利110分，这也让外界不断猜测他可能会提前离开红牛。不过随着双方签下新合同，一切尘埃落定。本次官宣的时间点也十分特别，恰逢夏休期结束，荷兰大奖赛开赛前夕。不过从下赛季开始，赞德福特赛道将不再出现在 F1 赛历中，这也意味着维斯塔潘将最后一次在主场作战。本站比赛，这位荷兰车手将头戴一款特别头盔出战，头盔样式将本土文化与维斯塔潘个人印记融合在一起。
7: For me, this feels like one big family, you know, so I'm just very, you know, happy to be a part of that. And of course,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you know, you talk about the team moving forward, the coming years, plans, ideas. So it's always been, yeah, communicated to me in a very open way. And that's what I like. And I like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achieve, and that's why I also, you know, want to be part of it in the future.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南美解放者杯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继续进行。巴西的克林蒂安主场在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战胜了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中央，晋级八强。
1: 两队首回合战成0-0。本场比赛，克林蒂安回到主场，双方一直未能破门。第58分钟，拉尼埃勒犯规吃到一张红牌被罚下。但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克林蒂安在第80分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比东抢点得手，帮助球队1-0领先。两队之后未能破门，这样克林蒂安在两回合比赛中就以1-0的总比分晋级八强。另外一场比赛，来自厄瓜多尔的基多大学主场迎战巴西的米拉索尔，双方都未能破门。由于第一回合两队打成1-1，这样他们就进入点球决战。点球大战中，米拉索尔先罚，结果第一个出场的维克多·路易斯，他的射门被门将扑出。此后两队出场球员都全部罚中，这样基多大学就在点球大战中5-4胜出，晋级八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吃火锅，
6: 安排。我说我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呀？
6: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4: 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天气。这个周末呢，我们国家高温和强降雨天气并存。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降雨的影响。先来关注华南。目前呢，从最新的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海的北部、华南等地有季风低压的活动，所以这里的降雨持续时间是很长的。在明天，像广西的南部、海南岛的北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南部、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天气出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而对于北方来讲，我们要关注在明天青海的东部、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东北部等地也会有中到大雨天气。从气温的角度来讲，未来这段时间影响我们国家的副热带高压仍然会偏强偏北，大家的闷热感仍然十分明显。明天中东部很多地区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局地在35度以上。大城市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上海。可以看到，在未来这5天，最低气温都会在27、28度。大家早晚的户外运动也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聚焦中超联赛。这个周末将会进行第24轮的多场比赛，明晚。青岛西海岸主场对阵山东泰山，这是一场雨战，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到了周日晚上，重庆铜梁龙对阵大连英博，预计赛事气温很高，大致在31度左右。我们期待比赛到来。
3: 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

0: 劲，浓的传承。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本期篮球公园为您带来：中国女篮结束国内热身赛，目前队伍正处在海外备战周期，专访中国女篮，看看她们为备战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总决赛于福建晋江落幕，探求青训发展之路，中国篮球正孕育希望。更多精彩尽在本期篮球公园。
7: 篮球公园栏目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0: 爱篮球没理由，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我是星宇，
1: 我是百灵，欢迎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就能够获取更多篮球资讯了。2026女篮世界杯呢，将于9月4号的时候在德国柏林开赛了，16支劲旅将会展开争夺。那我们中国女篮呢，是身处在强手云集的 D 组。
0: 是的，那本周呢，完成了国内热身的中国女篮已经启程前往欧洲拉练。在出征之前，他们接受了我们篮球公园的独家专访。
2: 自今年1月集结备战，直到上周结束了与尼日利亚女篮的3场热身较量，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完成了世界杯前这一阶段国内备战的检验。3场比赛里，队伍既靠着内线优势稳住战局拿下胜利，也在轮换调整、尝试提速五中阵容的过程中直面自身暴露的问题。热身赛后回到北京短暂的训练调整，中国女篮已于本周前往欧洲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冲刺。出发前，主教练龚鲁明、王思雨、杨舒雨接受

0: 受了我们的专访。
1: 其实我们刚刚经历的是一个在国内的打尼日利亚的一个热身赛，两胜一负。比如从世界杯的角度来考虑，这个热身赛对于这个队伍有怎么样的帮助呢？您觉得？
2: 尼日利亚说起来是个非洲冠军啊，我们呢世界杯第一场又对美国队，从个人的打法呀、个人能力啊、技术特点呢、包括拼抢篮板球啊、防守压力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和美国队很像。那我们想打他，其实对我们进入世界杯打美国，对吧？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有适应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在这三场比赛当中，我们其实看到，比如在张子宇上场的时候，他发挥了很强的内线优势，但有的时候，比如在夹击他包夹的时候，我们传导到外线，外线的出手还有被紧逼，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实战比赛当中发现的一点点问题，要尽量去解决的？
2: 对，因为我们内线有优势，但是我们外线不稳定，尤其是投篮不稳定，在这种压迫式防守面前，他们出手没有那么从容啊。对吧？这就是成功率，或者是在这种压迫式或者紧闭防守、大范围这种贴身，对吧？让你移动，对吧？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在很疲劳的状态下，对吧？在抢时间、抢机会的这种状态下去投篮，它的成功率不稳定，对吧？这也是我们必须去想办法去克服和解决的，对吧？最近的。我训练我们也在调，对吧？也在这方面做一些功课，对吧？希望呢我们队员也能够通过大赛，主要是调整心态，对吧？稳定的去寻找机会，对吧？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拼命的防守，冷静的进攻。进攻呢如果也很急，那么这个成功率肯定不会太好。
3: 这三场比赛给我们是很好上了一个就是压力点吧。我觉得在大赛面前，我们能够提前适应这样高强度的比赛，尤其是很久没有碰过非洲的队伍了，但其实和想象中欧洲队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是从前场就开始给我们上压力，然后阻断我们的进攻流畅性，然后包括以至于切断我们和内外线之间的联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内线还是有具一个巨大的优势在里面的，然后他们也是很好的就是阻断了我们的配合的流畅性吧。我觉得这在大赛之前，然后我们提前就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通过这三场热身赛，我们也是能够发现问题，及时在大赛之前去解决。
4: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队伍来说，多一点比赛是好事啊，可以更多的暴露问题。对，
1: 我们曾经的采访当中也是热身赛之前你说过中国女篮暴露问题在大赛之前是好事儿。其实这一次打尼日利亚，我们知道第三场比如人家在围攻我们的主要内线的时候把球分到外线，我们的外线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是不是接下来的比如欧洲拉练是我们重点解决的一些急切的问题？
4: 当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非常有优势的内线，然后我们现在的问题也是在衔接内线和这个打法这个体系的转换上，需要去用比赛去多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吧。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其实在第三场的时候我们下半场调整得很快，然后也效果非常好，其实是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只是说大家在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和反应上还是会慢一些。
0: 纵观三场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前两场首发在锋线一个位置进行了调整，第三场轮换幅度加大，杨舒雨进入首发，张子宇、王思雨休战，教练组持续在不同锋线后场组合之间试验阵容。
1: 看到您一直在打磨就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多套的这种阵容的轮换，比如主力的框架或者说替补的深度，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有一个雏形了吗？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到巴黎这个柏林了。
2: 阵容我们是组织了，其实如果想的话，现在要以张子宇一个，韩旭一个，那么李月如一个，对吧？还有刘雨桐也算一个，对吧？还有韩旭和张子宇的合作，韩旭和李月如的双塔，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有意识去做的，对吧？当然同时还有这些都不在的， 我们讲

0: 一个等于五中的阵容，我们也在做，但是呢，有阵容不一定能有整体的战术打法，或者细腻的战术打法，他需要去磨合，对吧？你比方说韩旭、李月如，对吧？他长期不在队里面，他们回来我们如何定位，如何把他们的能力，一个是发挥好，第二个融入全队，对吧？这是个我们必须要去认真去对待和解决的事情，也希望他们能够很好的和队伍合作，能把这些事情做好。
1: 队伍接下来将是去到欧洲，在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的一个所谓的热身赛冲刺。
0: 在欧洲的热身赛，实际上我们就是为了针对我们这7场比赛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完了我们再有计划的到那边进行一些磨练，去进行一些改造，对吧？包括2场意大利队，包括1场这个西班牙，包括1场法国队，对吧？还有马里和波多黎各，这些都是，我们因为都是进入世界杯的嘛，对吧？这样的话
1: 很有实战意义。
0: 有实战意义，
1: 其实外界对新的一届中国女篮这一批年轻队员有很多的期待，当然我们也知道，对于年轻人也会有很多的起伏。如果说让您来形容形容对现在这支队伍的期待。
0: 其实大家的期待无非就是因为张子宇加入了，对吧？这个世界绝对第一高度，对吧？但是张子宇他毕竟还年轻啊，对吧？张子宇呢，因为发育太快，他还有他的一些技术和体能上的一些问题，对吧？当然我们会很好的去保护性的使用它，让它能够长时间的能够在训练场上能够发挥作用，对吧？因为他确实上场以后，他的在场上的贡献还都是很大的，但是他呢又打不长，对吧？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去对待，怎么组织好他，让他在场上发挥作用，另外全队怎么和他配，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训练当中慢慢去磨合的，对吧？当然了，我们也更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努力提高，对吧？到了28年，他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1: 9月4日，2026女篮世界杯就将在德国柏林正式拉开大幕，新一届中国女篮即将踏上属于她们的世界赛场。这是一支正在完成新老交替的队伍，大批00后队员站上舞台，教练组重点打磨战术，技术稳定性与大赛心态，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历练，欧洲拉练的最后打磨，为这支队伍积攒了底气。世界杯 D 组强敌环伺，美国、捷克、意大利依次等候。一边是去触碰世界的上限，一边是为出现全力冲锋。1994、2022亚军的荣光写进历史，而今天新一届中国女篮并不追逐复刻过往的辉煌，而是开启属于年轻人的全新周期。柏林大幕即将拉开，期待姑娘们放下包袱，敢打敢拼。无论道路如何，我们静待他们的答案。我也会前往柏林，带来这支年轻女篮的一线报道。
2: 那还有一周，世预赛亚洲区域选赛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就要打响了。而此前，中国男篮是遭遇了热身赛的2连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3: 这场比赛我们确实没有乌拉乌队在攻防方面做得好。这场比赛输掉比赛，只有一点我们做得不好。这场比赛就是篮板球。
4: 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还有10天的时候，中国男篮在热身赛上却遭遇了2连败。在上周六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中，中国男篮第二节就被对手找到了突破口，一度落后2位数。这场比赛中国队失误高达18次，让乌拉圭队抢断了14次。
3: 第一个我们在防守上，今天做的没有做得好，让对方得91分。第二点就是我们失误球，18次失误给对方反击快攻机会特别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破对方这种高强度、强对抗这种紧急防守，我们的能力还要需要提高。第四点就是我们在进攻当中选择机会处理球的能力，确实这场比赛做得不好。主要这四点。我们做得不好，输掉了今天比赛。
4: 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急需追分的情况下，多次陷入单打独斗，并没有组织出有效的进攻，最终72-91大比分输给了乌拉圭队。

0: 在比分落后以后，还是想通过个人的能力把比分追回来，这种情况比较多，还是不够耐心，其实还是应该再耐心的去通过我们的配合呀，我们的这种突破呀，再寻找机会，而不是通过这种个人的这种进攻能力去追比分嘛。觉得就是乌拉圭今天，我觉得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本周一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中国男篮再度遇到进攻受阻的问题。第二节一度在三分钟里一分未得，被对手打出一波13-0。
2: 对方给我们上的强度很大，防守端、进攻端的身体对抗给我们的强度拉满。40分钟的比赛，他们没有放松过。
1: 在对方强硬的冲击下，中国队后场篮板被对手抢了16个。全队的三分球命中率低至24%，最终中国男篮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
3: 这三场热身赛对手给我们强度都确实非常大，所以我们队员肯定会有疲劳的情况在出现。
1: 自此，中国男篮今年夏天的所有热身赛全部结束。8月28号，中国男篮将客场挑战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对手卡塔尔男篮。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男篮亚洲杯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8男篮经过了4节鏖战，117-103以战胜了菲律宾 U18男篮，在闯入到本届赛事半决赛的同时呢，晋级到明年的国际篮联 U19 男篮世界杯。昨天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福建晋江落下了帷幕，来自职业俱乐部、省队以及校园体系的青少年球员汇聚到一起，中国篮球青训正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1: 今年的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将16支来自俱乐部青训以及省队体校队伍，还有来自校园的3种不同青训体系的球队汇聚在一起，他们走过的路并不相同，却在这个夏天来到同一个赛场。
5: 主教练杨根伟，
6: 选择的标准，因为我们还是看小孩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空间吧，可能我们选小龄段的，他可能现阶段他可能能力很强，但是我们可能是，但他未来可能发展空间没那么大，我们可能也是稍微放一放。
7: Obviously, we want to find some type of talent, shooting, good skills, very tall, very fast. Secondly, if the player is a hard-working player, and the last thing, which is maybe the first thing, is he a good kid, good person.
8: 我们选材就是第一个就看他的爱好吧，就是我们去各个那个基层的俱乐部，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过父母的身高，给他以后他以后能够排个骨龄啊，他的以后运动身高多少，主要是看热爱吧，小孩的热爱。
1: 目前中国青训体系大致分为3条路，一个是俱乐部主导的梯队建设，一个是专业队与学校共建，还有一个是纯校园体系。但无论是哪一种体系，他们都更加注重孩子的未来。如果一个孩子被选进俱乐部梯队，他面对的就是一套更加完整的专业体系，专业的教练，专业的后勤保障，身体恢复。
9: 6:30就得起床，然后7点到校，上半天学吧，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就去那边训练，然后练完可能休息一下，晚上投投篮什么的，比较系统，然后氛围也比较好，就是整个球队的氛围，从教练到球员，就是教练对我们特别好，我们那个队医天天，就是哪受伤都带我们去，每天都治。
1: 辽宁队 U15 的主教练是梅奥，这位曾经 NBA 的探花秀，两度帮助辽宁队闯入总决赛的美国人选择留在辽宁接手青训，他将美国的先进篮球理念带进了辽宁队。
7: You know, ages from 12 to 15, I think they should just practice all skills. Just because they're so young, they should be good at, you know, everything. Practice everything. So I let my big guys shoot. I let my big guys dribble, and we just.

0: We just try to build the ultimate basketball player, you know, be able to do everything.
1: Oh.
2: 对于俱乐部青训的孩子来说，职业赛场是清晰可见的目标。
0: We're sure from experience of working there, you know, at the club, that we have a development plan for all of our players. And so I'm fourth team coach. I communicate with the third team coach, second team coach, first team coach. We all are like a coaching family, so we really communicate very well about, you know, all players.
3: 肯定希望未来能上一队，为辽篮打球。
2: 曾经，专业队体校体系是脱离校园的存在。在校园篮球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个体系已经逐渐被家长抛弃，招人难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如今他们也在寻求转变，与学校共建是他们找到的答案。在常州，体校教练陈彦军进入校园，他们走的是与学校共建的道路，将青少年球员集中在同一个学校，体校的教练在下课后进行专业的训练。
4: 我们常州就是主打那个体校结合，就是体校跟拿那个我们常州市的优质的学校来招生，来吸引那个我们省内的人才吧。然后我们教练员是属于体校的编制，然后就利用了学校的教学资源、学校的场地，然后我们就是正常，因为现在学习很重要嘛，然后利用他们下午，他刚才说三点半之后我们的训练，就差不多现在是这个情况。
5: 六四吧，篮球占六十，学习占四十。
3: 我觉得要互相兼顾啊，就是打篮球的话，就是给的我们一个跳板，就是这个学习呢，就是还也是不能丢的，因为我们以后就是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走了单招考大学，就是这个学习肯定是不能丢。
2: 但这条道路可能没有俱乐部梯队看起来那么直接。但并不意味着放弃梦想，对他们而言，未来不是一道必须在十五岁回答的问题。
4: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初三升高一的年纪，如果真的就是走职业，还是到个十六岁左右，因为他如果他十六岁还是有这个能力，然后再往上走，对，因为十五岁还有的看不准，还有些东西看不准的。那大部分家长我是给的建议就是，我们先稳定嘛，先稳定，稳定再说。
3: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具备就是打职业的这个，就是这个技术吧。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再沉淀一会儿。
2: 如果俱乐部梯队和体校共建的优势是尽可能早地让孩子接触专业训练，那么清华附中所代表的校园体系是另一种答案。作为体校融合的先驱者，清华附中让孩子首先保持学生的身份，再在这个身份里把篮球做到最好。
6: 因为最开始我们培养理念就是，也就是学校嘛，就学生在学校里就是不能把学习丢掉嘛，所以说我们的训练时间也就是安排在就是上课以外的时间去安排我们这个训练计划。
5: 就是篮球跟那个学习一定要两不耽误，就是两条腿走路，然后呢训练也很苦，学习也很苦，然后呢要在训练就是很疲惫情况下接着保持学习的强度也很累，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清华附中这么高舞台，我能在这里也是我的骄傲，然后呢一定不要去给清华附中这个荣耀上面去抹黑嘛，对不对？也要去争取能在清华附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7: 詹星宇和李卓越他们都是在学校本来是品学兼优的，其实这两个孩子在不打篮球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在海淀六小强的这个招生范围之内，我们就靠学习，所以说我们认为学习绝对不能丢，而且我觉得这个体育和学习它是一个相关的，不是说一定要丢一头，我觉得是绝对是可以兼容的，而且我觉得学习好的孩子特别是在一些数理化方面呀，这个好的孩子在逻辑思维方面在这个球场上它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
2: 校园体系也有他必须面对的困境，与俱乐部梯队的一天两练不同，注重学习的清华附中也只能感叹训练时间的匮乏。
6: 我们比如说专业队他训练时间可能是有的甚至

0: 是说一天两练三练嘛，你像我们是下午3点多、3点半才下课，下课完之后我们大概组织训练就是在3:45左右，然后大概就3个小时的训练嘛，就固定的一天可能也就一次训练。我了解的有些球队他还可能会出一些早操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呢，我们为什么说不建议他出那么多，因为他可能还在发育，因为他未来的空间我们还不要说过多的现在去压榨他，我们说为了成绩过多的压榨他，所以说我们的训练时间相对来说跟啊这些专业队啊体校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1: 在清华附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故事，战星宇的父亲战小明是清华附中第一个篮球特招生，1991年他进入这里的时候，校园篮球还处在探索之中。
2: 像可能我那个时候是91年，这个从硬件条件啊、教练配备啊、这个整体的机制安排啊，可能都不如现在。他们现在专业的体能教练，然后弄很好的场馆，然后特别多的比赛机会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提升很大。
3: 他可能那会儿更早一点，然后他们班人可能也比较少，然后打篮球的也很少，所以就是他给我一些建议，好的方面我会去采取，然后后面的话我自己也会就是根据我来这可能2-3年的时间，我会去自己琢磨着去如何与这些班级的朋友或者队友更好的交流。
1: 父亲曾经是探索者，儿子则成为校园体系成熟之后的受益者，这或许就是中国校园篮球几十年变化中最直观的缩影。
2: 因为我觉得在体教融合的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清华附中应该是做的是全国最领先的就是定位是学生，然后在学生里头篮球往最高的平台去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我对他的这种定位嘛。
1: U15作为赛事改革的试点，将不同培养体系之间横向贯通，一条更加连续的青少年竞赛路径正在逐步形成，最终以俱乐部梯队为班底的海南队夺得冠军，省队体校建制的河北队获得亚军，校园体系的回浦中学获得第三名，体校共建的常州体校收获第四名。
4: 我觉得这个体系的话，就是因为包括从这个中国篮协也好，是下这个费了很大力气来抓这个青训。我觉得现在这个学校就是学校体育也好，包括这个体校这种体制，包括俱乐部体制，这些球员的话，我觉得都是在接受这种正规的训练，
5: 把不同城市的比赛能集中在一起。大家在同一个舞台进行一些竞技，我觉得本身就出发点是非常好的。那么篮球的发展不是说某一个点我需要多点开花，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包括学校，包括一些传统的，包括有一些新的一些模式都可以参与进来的。
1: 俱乐部、体校、校园以及正在不断出现的共建模式都在寻找自己的答案，而青训真正要的是能不能把今天站在赛场上的这些孩子培养成更好的球员，也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他们就是中国篮球的下一代。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又来我家吃饭，
10: 这是吃火锅
11: 安排。
12: 不是我锅盘，
13: 肉串来喽！
14: 大片毛肚，
15: 这也太
10: 大了。

0: 吃饭就找锅圈，欢迎回来，这里是由金麦郎凉白开冠名播出的篮球公园。本周《我与篮球这一生》第二集播出，中国篮球名人堂成员蒋兴权，从球员到中国男篮的功勋教练，蒋兴权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篮球事业。
1: 奥运会的会场上要展示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
2: 52年，我们国家下决心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3: 也没有见过我们的文化量高的那会儿，
4: 男篮能够参加奥运会的，
5: 你要拿到亚洲冠军，你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拼这个冠军。
6: 趾高气昂，他们见着咱都得这样。为什么呀？打的呀！
7: 全世界眼睛都盯着中国代表队在看。
8: 所以说，我们总知道韩卫，你得绕着走。
9: 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就像每天每个人上下班一样。
10: 这个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中国女篮的荣誉，
11: 挂到了苗丽杰的脖子上和陈楠的脖子上。
12: 马刺进来了，
13: 拿过不少冠军啊，也走过低谷。
14: 你要为党建设一个又红又专的裁判队伍。
2: 篮球是我的一生，离不开的。
15: 有请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人物蒋兴权指导。有请来自天津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代表中国篮协为蒋兴权指导，呈递名人徽章。

0: 大屏幕里放映的是一位教练缔造的传奇，大屏幕外是一位缔造过传奇的教练。
1: 这个因为我做教练时间比较长，打好的时候嘛，这个好一些，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啊，可能受到一些质疑啊，各方面。像他这个教练的开始他想说要赢美国，他也受了一些挫折。
2: 不要有负担，你赶紧给我试一下，这红了看谁的啊，立功算名的。
3: 没关系，甭打
1: 扰。但是只要这个坚持，把既定目标定下来，自己努力，不断的努力，总还是能达到最终的一些好的结果。
0: 蒋兴权，1940年出生于辽宁兴城，14岁接触篮球，1960年入选辽宁省篮球队，身高1.88米，司职前锋。受时代环境影响，他仅入选过国家二队。1970年，30岁的蒋兴权身兼球员与教练，6年之后正式成为辽宁男篮主教练，执教生涯至今已有超过60年。
1: 大家好，我是蒋兴权。首先啊，我要澄清一件事儿。方才胡伟东也讲了，当年80年代啊，这个有一种这个三千二百米跑，每天早晨都要坚持。这个可不是我发明的，是篮球处规定的。但是呢。但是这个我坚决执行，我坚决拥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运动员和这个欧美运动员比，这个技术水平有差距，国际比赛经验差，如果体能再跟不上的话，我们靠什么赢球啊？所以说，这个苦练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0: 这段视频拍摄于2019年，当时79岁的蒋兴权还担任着浙江男篮的总教练、顾问。
4: 哎，下了。跑之前重心下了一点，这个力量大一点啊，那球追人呢，速度要快点。那个谁，他陈世鹏的脚尿悄的，这个踏地这个力量不够。
1: 我是比较注重训练这个教练。
0: 提到蒋兴权，大众对他的印象多是

0: 贯彻三从一大的严帅，正是这套执教方式打磨出了大名鼎鼎的94黄金一代中国男篮。
1: 不苦练

0: 总是能战胜苦累和伤病的困扰，保证系统训练。
1: 基本上他们的特点，他后来形成的这些特点，都是他开始已经显露出了一些东西。你比如刘一栋，他开始他就会投篮。你孙军，他开始就技术比较全面，传球啊什么的，比较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甚至有时候耍，那当时就把耍这个事儿给他砍掉。胡卫东呢就是比较全面一点，打球有灵气。
0: 不苦练，1994年锦标赛，我们能战胜巴西队吗？能逆转欧洲劲旅西班牙队，挺进四强八强吗？中国男篮首次进入世锦赛八强，就是靠的苦练。
2: 1994年多伦多世锦赛，中国男篮与美国、西班牙、巴西分在一组。第一个对手巴西队在世锦赛开赛的8天前，刚刚在友好运动会上大胜中国男篮49分。
1: 对方这个赢这么多，肯定对我轻松。然后这个飞机，我们一个飞机坐着，他们又说又笑啊，玩儿乐的。我们队员呢就是闷头，不敢抬头。那我当时想的就是到多伦多怎么练。
2: 8天的针对性训练和对手的不够重视，让中国男篮开场便掌握了主动。上半场最多时，他们已经领先了巴西13分。
3: 5号正午投篮推进了。
1: 但是到下半时，毕竟人家实力比较强，比咱们要强，那个比分呢就逐渐越来越小。
4: 这个球啊，打不了这个球，咱进攻再不行的话，下一个有机会就打出去。现在这个刘一栋分发叫球了啊，你出去最后一线啊，你俩讲两声，你是中间，是不是？
2: 蒋兴权最后时刻布置的防守战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午的中投和对手最后时刻的绝杀超时，让中国队惊险地进入了加时赛。加时赛上，中国男篮再次掌握主动，并最终以97-93战胜了首个对手巴西队。
1: 打美国队，这是我有生以来啊第一次放对方。我们打肯定是输啊，所谓放呢，就是大家都打一打，准备这个精力、体力，然后拼这个西班牙。
2: 第三场与西班牙队的比赛是决定着中国男篮能否出线的关键一战。然而半场时，中国男篮却已经落后了15分之多。
1: 咱这个打外国队啊，就是靠防守的变化，靠配合能把对方防住。单兵防守咱们不行，那打西班牙那天那些变化都不好，人都摸透了。到下半时你还那输人15分，那就是靠拼了。当时我记得啊，这个单涛打他那个西班牙那个中锋，单涛也有那个劲儿啊，愣要把那个
2: 下半场，蒋兴权为中国男篮制定的策略是以5分钟为一个节点，每个节点内争取追回5分。
3: 外围3分投篮进了，7号孙军3分投篮球进了，现在是41-51。
2: 超出蒋兴权预料的是，中国男篮在下半场仅用了10分钟就已经反超了比分。但随后面对到手的领先优势，场上的球员们却变得有些患得患失。西班牙逐渐找回状态，也紧咬着比分。
3: 10号战涛的半截篮球进了，现在是60-59，60-59。
5: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们是男子大丈夫，敢挑这个担子，输了没关系吧？看什么的？上面是你输那么多，你下面是帮排第二个男主吧？哎，不要有负担，你该是动是你的点儿就投了，看什么的？啊？立功三鼎的，
6: 没问，忙
3: 他。还有12秒，11秒，中国队快攻，戴博尔进了，78-76，78-76，这场比赛的时间已经到了，中国男子篮球队以78-76战胜了实力相当强的西班牙队，取得了这场。

0: 比赛的胜利，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二名，同时进入了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的前八名。
1: 世锦赛后，载誉归来的蒋兴权收到了辽宁体委的调令，但在篮管中心的极力挽留下，他还是带领国家队拿下了1995年的亚锦赛冠军，确保了96年的奥运会资格后，才回到辽宁出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后又兼任体育技术学院院长。1999年，中国男篮主教练位置空悬，已经从事了4年体育管理工作的蒋兴权不得不临危受命，第二次接手中国男篮的教鞭。当时的国家队中，姚明、王治郅和巴特尔组成的三大中锋刚刚成型。
2: 2000年悉尼奥运会，姚明、王治郅、巴特首次联手出现在国际赛场，让世界篮坛感受到中国移动长城的压迫力，奠定了中国男篮未来10年的舰队架构。
1: 蒋兴权顺利地带队完成了亚锦赛夺冠的目标，获得了悉尼奥运会的入场券。悉尼奥运会上，中国男篮接连战胜新西兰和意大利，却无奈被法国队最后一节6-3翻盘，错失了小组出线的机会。2003年，在中国男篮刚刚经历了釜山亚运会的兵败后，蒋兴权再次成为中国男篮的救火教练，并再次有惊无险地带队拿下了亚锦赛冠军。
3: 范斌，好球！在关键时刻，老将范斌连得了5分啊！中国队以106-96，在比赛当中啊是比较艰难地战胜了强劲的老对手韩国队。
4: 打这个亚洲锦标赛，我一共打了5届，这5届冠军都拿到了，还有1次亚运会，6次亚洲比赛，全部拿冠军。
2: 最后我再说一句，能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篮球人才，比立功更重要。谢谢大家。
4: 当教练就40年，就是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习惯了就不觉得辛苦。如果说人真有下一辈子，那我还愿意干这个工作。
5: 今夏的篮球热潮持续还在升温，洛杉矶湖人的核心球员里弗斯呢，再度开启了中国之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3次到访中国。从无人看好的落选秀到单场51分创造生涯纪录，屡次在关键时刻拯救球队，而他又在今夏拿下了顶薪合同。里弗斯的逆袭之路激励着无数篮球爱好者。
1: 在暑假期间， NBA 湖人队核心球员里弗斯来到了厦门，开启了他的第3次中国行活动。在此次中国行的活动中，里弗斯卸下职业球员的光环，化身温柔的大男孩，耐心指导每一位热爱篮球的青少年。里弗斯不光亲自指导孩子们的动作，还和每一位小球员攻防互动。在面对孩子们的紧张和羞涩时，他会让同伴把孩子们举起来，感受一次隔扣 NBA 球员的快乐。在他看来，篮球的初心就是快乐、热爱和坚持。希望篮球梦想能够在这些小球员的心中生根发芽。
6: Yeah, I think the advice is just continue to grind every single day. That's kind of the hardest thing, but it's the most rewarding is when you see results, build up and pay off. So I think it's just grind every single day and continue working hard. Yeah, I think like I said, it's just the love for basketball. These kids know a lot about me, a lot about the Lakers, a lot about the NBA and in general. So it's fun to see that, how much they care about the game that I care about as well.
7: 这次训练营嘛，就是里弗斯这种 NBA 级别的球星能够到场跟我们这样子这么近距离的互动，我觉得很难得。我们在这个训练营中学了很多一些关于篮球的知识，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里弗斯给我们传球嘛，就是这一次很难的机会，还有一个那种不错的体验。
8: 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篮球的技术，以及体验了 NBA 他们球星的训练方式。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那边港网跟进，你就记这个东西，有机会先下压，下压砸完了再钓，有球你可以连续攻，然后再钓，就是很简单的去释放自己，明白吗？
1: 我就做你这个，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印度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到2号球场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年轻组合朴克元和林翔毅来迎战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峰和苏伟毅。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
1: One love。
2: 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这对年轻组合还是显得有一些紧张啊，有一些拘谨。这毕竟是这两位20岁的小伙子第一次来参加世锦赛的比赛，所以第一次作为搭档来参加世锦赛的正赛，就能够进入到男双的八强。相信这一届世锦赛也会给这两位年轻的小伙子啊留下比较多的经历。
1: Three, love.
2: 李翔毅这一拍救得不错，再把球调给对方。好球！哇，这一分胡科元啊，首先就是移动的非常快。对方是一个勾对角线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在第一点，这个反手也勾了对方的一个对角线。胡科元最后一步，这一步太到位了，而且也成功调动到了苏伟毅。陈其久知道。其实刚才在第二局局修阶段啊，陈其久指导一直在提示中国队的这两位年轻选手，一直在提示胡科元和林翔毅，要让他们敢于去拼，一定要拼出来。接下来林翔毅来发球，谢定峰来接发，好球，胡科元在往前的主动抢网。胡科元啊，他是2006年3月份出生的选手啊，林翔毅呢是2006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两个人今年都是20岁。还有啊，这个球胡科元来到前场啊，想要挡一个对角啊，也想放一个对角，这个球想要控制力量。谢定峰的失误啊，这个球想要抽直线。谢定峰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他今年29岁啊，他的身高是1米68。苏伟毅的年纪要更大一点，26岁，啊，28岁。连续下压，好球！这一分林翔毅也是有一个假动作的出手。连续把球啊压向谢定峰的反手，然后林翔毅有一个收掉到直线，继续打谢定峰这一侧。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当中啊，苏伟毅的身高要更高一些，1米85，然后中国队的这对组合呢，林翔毅的身高要更高一些啊，也是1米85。
1: Service over, 5-4.
2: 连续两分啊，都是右侧的边线出界。也是希望在防守过程当中能把这个球啊抽得更靠边一些。其实刚才这一分对于林湘义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啊，所以刚才打丢之后啊，自己才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苏伟毅，他也来自于一个羽毛球世家。蓝调，啊，这个球其实攻完之后啊，林湘义是准备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的，但是胡科源啊也在网前。苏伟毅刚才反手挡的这一拍啊，球的弧度还是比较高的。苏伟毅在后场的跳杀。谢定峰和苏伟毅也是世锦赛的这个曾经的男双的冠军，2022年东京羽毛球世锦赛啊，两个人是拿到了最后的冠军。谢定峰在网前正手抽压的失误。李翔一来发球。推对方后场，想办法摆脱出来，把球挑给对方。还是弹对方的后底线，对方轮转再挑，接杀挡圆网，这球有点带网，转斜线，突然提速，漂亮！这个球是胡科源啊，在往前的一个突然提速。进入到第二局啊，中国队的这对年轻。

0: 组合确实是比第一局更敢打，更敢出手，尤其是更敢抢网前了，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57拍，还是发一号区，其实刚才这一分啊，中国组合还是不太想挑球。推对方的后场，挡放网，杀一拍，形成平手挡，再杀，这个在中前场的抢网啊，想要放一个斜线没能成功，这样11-7，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是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Begitu dia masuk, dia dorong panjang sedikit, panjang sekali. Yang penting di depan jangan terlalu masuk, dia jarang netting dah. Dia mainnya no lifting panjang dah, agak mundur sedikit. Angle-nya kan tadi dia buka-buka. Sebenarnya bola atasnya jangan terlalu masuk tu, kontrol dulu, cop dulu, petuk dulu. Enak baru hantep ke tengah.
2: Go to 20 seconds.
1: Go to 20 seconds. Ya, okay.
0: 胡科源、林翔毅和谢定锋、苏伟毅这一场的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四场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最早开赛的。这场比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那上半区的另外一场男双四分之一决赛是由金元昊和徐承宰来迎战吴世飞和伊祖丁。
2: Play。
0: 而在下半区兰基雷迪和谢提将会来迎战赛会的三号种子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此外，阿尔菲安和菲克里将会来迎战李哲辉和杨博轩。好球！林翔毅正手突然快抽了一拍。刚才也是胡科源主动来到中前场的一个抢推直线，打乱了对方的一个部署。防住对方的收吊。刚才也是谢定锋在这个后场进攻的一个节奏变化。这个球接发球，林翔毅快速的抢到了对方的中间。接发球这一拍直接提速。只有两分的分差，这个球让往前的谢定锋抢了一个滚网。这个滚网球胡科源确实也不能做什么了。对方也是一个攻锋的配合。
2: Aaron, don't throw sweat. Use your towel.

0: 接发球，林翔毅这边啊推扑了一个滚网，正手推扑到对方的直线上，好在这个球力量够足啊，翻网而过。两个人第一时间啊，其实都想救这一拍，对方收掉到网前的这个落点，但就在同时救球的过程当中啊，到最后一刻两个人都收手了。都觉得对方会来救啊，这球是挡住了对方中前场的连续的抽压。点一拍，胡克元这边连续的进攻，也让自己再去提一提士气啊，多喊喊。因为这个时候对于年轻的中国组合来说啊，确实需要士气的提振。第二局对方的收掉的线路啊会比较多。再挑球，对方是一个软挡，也挡开了斜线的角度。刚才为了救这一拍，林翔毅可能有点戳到手指了，这个手指可能有点破皮了。苏伟毅发球，胡科元来接发，好球，接发球啊，先推到对方的直线上，先推开角度，下一拍直接抓对方的帽高，在第四拍上啊，再往前，胡克元直接完成了抽压。做好接杀，弹到对方的底线，挡放网，进入到第二局啊，对方的吊球啊，尤其是收吊的线路会比较多，所以这一点需要胡黑元和林翔毅两个人多去注意。三分的分差，机会，好球。林翔毅在后场的一个跳杀，这一拍还是在中前场，胡科元啊果断的快速出击啊，推到了一个长直线，这个球推出去之后啊，对方两个人只能定在后场被动的来防了。
1: 好，
0: 这个球有点刮网，所以没有发进来。三分的分差啊，这个时候中国的年轻组合

0: 一定要想办法把比分咬住。胡克元来接发，接发球还是反手啊，直接往直线的方向来挡。
1: 黑地，
0: 这个球还是让谢霆锋正手直接抽到了斜线上啊，把这个球抽到了中国组合的后场。哎，两个人刚才的重心啊，注意力都在左半场。杀一拍中路，后杀前锋，再封。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挺提振士气的，让对方先挑球，胡克元先跳杀，然后林翔毅杀上网的连贯。啊，这一分对方接发球回了一个滚网，这个滚网球还有一个线路的变化。20-17，马来西亚组合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挑起来，这样21-11，21-17，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和苏伟毅是2-0战胜了中国队的年轻的组合胡克元和林翔毅，也率先进入到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那今年的世锦赛只是胡克元和林翔毅这对年轻搭档第一次来参加世锦赛的比赛，就能够进入到八强阶段。我想这一届世锦赛对于这对年轻组合来说啊，也是一个信心的提升，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也希望这对年轻的组合能够快速的在大赛当中汲取经验，茁壮成长。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
2: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茅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到一号球场，来关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丹麦的选手安东森来迎战日本选手奈良刚公大，目前双方正在进行第二局的较量。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奈良刚公大大比分领先，包括在第二局的局分也暂时领先于安东森。

0: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一共是有过九场比赛的交锋，双方的交手记录非常之接近。安东森是5胜4负，就领先一个胜场，足可见两位选手的实力啊有多接近。这一分是奈良钢空大突然推到了安东森的头顶区，推了一个长斜线。接杀挡圆网，抢搓，推直线，这个球啊，其实对于安东森来说他不应该等啊，因为这一局他比分是落后的，他这么一等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刚才这一分对于安东森来说可能还是心存侥幸啊，觉得对方的这一拍救球会长出底线，但这一等在底线一放啊，这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里了。头顶区的突击到往前的勾推脚抢网，掉到直线抢搓收掉，丝线的判罚是出界，奈良钢工大这边选择了挑战。
1: 来加来加

这球压边线，球头压线，这样的话奈良刚功大挑战成功，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15。

0: 斜线。第一个赛点上，奈良冈工大就成功兑现了，21-19、21-15，直落两局，日本选手奈良冈工大也战胜了安东森，进入到了今年羽毛球世锦赛的男单的半决赛。进入到半决赛，这对于奈良冈工大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他也将会等待法汉和周天成比赛的胜者。那稍后在一号球场要进行的是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届时印度组合兰基雷迪和谢提将会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的比赛。
1: 六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为运动健儿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世锦赛盛宴，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毛酒。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哇，大哥好厉害，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玄关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9: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1: 圆罐蒸炖太极炖饮，哦，
1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赛会的一号场地男子双打。接下来呢，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是赛会的3号种子，同时也是巴黎奥运会的亚军，要对阵一对来自印度也是东道主的选手兰基雷迪和谢提的挑战。那么在此前的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这两队组合可以说都是比较轻松的闯过了前面的这几关。而看一下过去的交手记录的话，中国组合呢和对手一共是有过13次交手，中国组合是取得了8场比赛的胜利，而印度组合呢是只取胜5场。另外在最近6场的比赛交手当中，梁伟铿和王昶是拿下了4场，兰基雷迪和谢提是只拿下2场。不过要提到的就是在去年的 巴黎举行的羽毛球世界锦标赛当中呢，中国组合是输给了这对印度组合，可以说呢也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要看的是梁伟铿和王昶在过去的这几个赛季当中呢，一直处在一个向上走的一个态势当中，我们的世界排名呢也始终是处于世界前列，并且呢在本届比赛开始之后一直是赛会的三号种子，可以说是稳步推进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每个赛季，可以说在世界羽联巡回赛的比赛当中呢，都是能够拿到冠军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实力保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进入到现场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羽毛球比赛，来关注中国选手梁伟铿和王昶的这场争夺。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6: 又来我家吃饭，
17: 吃火锅，
16: 安排。我说你过吧，这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18: 岳叔，你要带海呀？
16: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比赛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印度队的本土组合兰杰雷迪和谢提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谢提。谢提是97年7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身高1米87。整个的晋级情况啊，这对印度组合只打了一场，就是在上一轮，也就是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他们是苦战了三局，21-23、21-19、21-17，险胜马来西亚组合阿里夫和叶瑞庆。之前的两轮比赛，他们一轮轮空，另外一轮是不战而胜。中国选手梁伟坑，他是00年1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身高1米77。王昶，01年五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也是25岁，身高1米81。那目前梁伟坑和王昶的男双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三，最高的时候也曾经登顶过男双的世界第一。2023年啊，当时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梁伟坑和王昶两个人是进入到了半决赛。第一轮比赛赛会的三号种子梁伟坑和王昶也是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他们是20-22、21-12、21-18逆转战胜了英格兰组合鲁斯和亚历克斯。那上一轮比赛八分之一决赛，他们同样是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三局大战，他们是22-20、8-21、21-19战胜了丹麦的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队组合在此之前啊有过多次比赛的交手，那交手记录方面，梁伟坑和王昶是9胜4负，保持交手记录的领先。而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中国组合已经是取得了对这对印度组合的两场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啊，当时是在 A 组的小组赛，梁伟坑和王昶是苦战了66分钟，21-13、13-21、26-24，战胜了这对印度组合。相信无论如何，中国组合也肯定做好了今天这一场苦战的准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Satwik Sairaj Ranki Reddy and Jirav Shetty, India. And on my left, Liang Weikang and Wang Chang, China.
2: 现在场内的气氛啊，确实是
3: 王昶出手，
2: 有比较大的声浪啊。这个对于梁伟坑和王昶两个人来说，一定要静下心来，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入到比赛当中。比赛开始，王昶来发球，兰杰雷迪来接发，好球，第一分啊，就是梁伟坑在后场的一个跳杀得手。
3: One love.

抽斜线。开场这两分能够看到梁伟坑和王昶两个人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抓开局啊，这一点很重要。平抽挡对对方后场再杀，这个球稍微有点弹网，但杀球力量足够啊，这个球够冲。开局中国组合3-0领先，发一号区，这个第三拍啊没有冲压准，其实在中前场的这种对抗，像梁伟坑和王昶今天开场确实是非常敢于出手，发对方后场，这个球底线出界，蓝金雷迪啊，他是20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这对印度男双组合啊，最高的时候也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杀一拍斜线，再杀。之后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后场，因为一旦杀球下一拍同伴没有办法再往前拦，或者是没有办法拦出比较高的质量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被对方弹一个后场。这个球赛界内快速出球推向对方的身后，推一个长直线，这个球也是有点弹网了，所以球没有挑起来，给了一个对方半场进攻的机会。谢提发球，王昶来接发，连续抽压，杀一拍，好球，中前场的节奏连贯上了，而且整个出球的节奏包括速度我们也不是一味的快，你看有杀球有抽压，包括在落点上也都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然后再挡到对方的网前。好球，依旧是攻锋的配合，后场杀完之后下一拍的连贯啊，这个球快速抽向了对方的斜线上，好球，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刚才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个第三拍快速出球把球推到对方的中间，所以这个球让往前的谢提拿球拿得非常难受，做好接杀，接杀的过程当中这个球一定要挑得更高更深一些，因为这对印度组合在

身高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超过了1.83米。这个球梁伟铿在往前还是想软挡，他不想起球。中国组合还领先着1分。这个球差了一点啊，这个边线没有入界。陈其球指导，8-8。注意下开连贯，抢网。这个球有可能是底线出界啊，丝线判罚的是底线出界，印度组合选择了挑战。

0: 确实出界了。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0: 梁伟铿刚才在后场的判断也准确。广场发球，谢提来接发。广场再往前反手的这个斩搓啊，没能把球搓过网。其实能够看到这对印度组合的中前场的连贯还是比较快的，这对印度组合也是主抓中前场。还有把球挑给对方收掉，好球，我们也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这个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个收掉到谢提的这个方向，然后王场下一拍啊已经准备好去封网了。这个球没有发进来啊！10-10，这个球我们还是想分对角，但是拿球点有点太低平了。这样11-10，印度组合是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能够看到双方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之前的这个21分啊，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
2: 边线过，他也是还不是告诉一下的，你别看待，那你还不告诉一下的，你跟在一在，跟到在一起跟在。
0: 因为现在在世界羽联男子双打的竞争格局当中啊，各支队伍的男双的组合的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整个的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那现在梁伟铿和王场男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三位啊，这对印度组合男双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而且无论是在单项比赛还是在团体赛事当中，双方都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抢网，压一拍，再抢。刚才在往前啊，两个人第一时间也都抢向了这个右侧的前场。那一拍啊，两个人的站位有点抢重叠了。这个接发球啊，我们接得非常低。梁伟铿刚才反手也接得非常的近网。这个球兰吉雷迪再想抢啊，已经没有空间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发对方后场，发谢提的后场，直接被谢提啊把球给压下来了。球在界内啊，其实刚才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广场做得不错啊，快速推扑到对方的直线上，逼迫对方挑球， 但无奈对方能挑球的这个落点啊也是非常的接近，如此深的落点对于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迷惑性。挑球，形成停手挡，能够看到对方其实在中前场啊，想要继续来加快节奏也需要冒着一定的风险。两分的分差，还有刚才这一分对于王昶和梁伟铿两个人来说啊，也确实是很能防，因为刚才这个多拍在前半段啊，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对于球头的下压啊，失去了优势，能扛这么多拍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哇，这个球啊，王昶的反应也是非常快，虽然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啊，但是下手救球也救出了一个非常靠边线的落点，背身反拍一抽啊，这个球在界内，刚才这一分泄题还是有点大意了。这球摆脱出来了，好球。虽然对方啊有先下压的优势，但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能够防得住，就有转还的余地。接杀接得不错，停手挡。中前场的速度和节奏确实太快了。
1: 16-14。
0: 刚才这一拍，兰切雷迪也是把球啊抽压的更低了。这个接发也是接到了谢提的反手啊，所以在第三拍上谢提也不太好去抢。梁伟铿来发球，拦截雷迪来接发，刚才这一分啊还是有点冒高了。
1: 17-15

0: 好球，同样是抢对方的发球啊，然后在第四拍上完成对于这一拍的下压，也有一个中前场这种非常充分的进攻的机会。做好发接发，现在双方的争夺重点啊，就是在前三拍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而且现在来看是接发的一方啊会更敢抢，更敢去出手。杀一拍，好球！你看刚才这一分也是往场来接发啊，直接快速的出球推扑到对方的直线上，逼迫对方先把球挑起来。现在能够感觉到啊，谁来接发球啊，谁的压力好像能小一些。还是一分的差距。调给对方，转斜线，这个球拦截雷迪快速的出球，球抽长了，18-18，中国组合终于将比分追平了。也提前进入到了关键分的争夺当中。接杀党员网，杀一拍直线，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跳杀直线，这个落点杀的也非常尖。王场刚才也是在低点啊，有一个接杀，质量非常高的挡网。就是从那一拍开始，我们拿到了刚才这一分的主动权。中国组合现在领先一分，19-18。其实，在被动的过程当中啊，印度组合不愿意起球，他们也付出了这一分的代价。20-18，梁伟坑和王场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谢提接发啊，想要直接推斜线，力量太大了，这样在第一个局点上中国组合就成功兑现，21-18，双方第一局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组合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就是还是发接发啊，就是发接发这节奏，然后对冲一定先不能软，对吧？保年先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Number one, young serve screen, cut break, suck, next right you suck, next one when you suck, you want to intercept straight away go, if not, just.
8: Yeah.
0: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双方第二局两队组合交换场地，王场发对方的后场。刚才是两尾坑啊，两尾坑突然发到了对方的后场，破坏了对方中前场的一个前压的节奏。接下来还是由两尾坑来发球，谢提来接发。这个球没有推起来啊，弧度推得太低平了。而且发球啊也被对方抢了。其实刚才在局修阶段啊，陈其球指导主要提示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做好发接发。啊，此外，他也希望就是两个人在场上这个抽球啊，一定不能软，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抽球的速度和力度。封网。陈其球对于中国组合刚才的这几分的表现看上去还是挺满意的，连续压制住了印度组合的中前场。刚才王场反手想要发到对方的一号区啊，但是发球擦网没有发进来，都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低平更近网，让对方不好抢。看现在都是前三拍的争夺，两队组合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直接交锋。3-3。拦截雷迪这边啊也出现了发球失误。现在来看啊，貌似谁发球啊谁的压力会更大一些。非常明显的出界。杨伟坑这个球发得非常好啊，过网急坠。拦对方后场，抢网抢直线，这条直线也比较的低平啊，找向了谢提的头顶区。凭借着刚才这几分在发接发上的精彩表现啊，中国组合现在是7-3，领先对手4分。梁伟坑发后场，这球。梁伟坑判断准确，

0: 杨伟康这一轮的发球还在继续。稍微有点可惜啊，发球出现了失误。但刚才梁伟坑的这一轮发球啊，现在是帮助中国组合建立了四分的领先，8-4。发梁伟坑的后场效果一般，接杀弹底线，平手挡，挑球，接杀还是弹对方的后场。也知道对方中前场压的会比较凶，整个的站位有可能也会更加的靠近中前场。这个时候印度组合其实也忽略了他们的后场保护，梁伟坑和王长两个人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谢雷迪太想把这个球发得低平了，发球没有过网，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球发得非常棒，发对方的一号区，发球的弧度也很低平，对方一拿球，这个球的球头已经往下走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坑和王长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11-5领先对方6分，进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我要往前蹲半步，我也可以跟他们扛两扛，扛扛他们就顶不住。
2: 对，
1: 他们是一个老黑，实在下手就他给他，他实在下
2: 坚决一点的。
1: 对，然后你抽我抽。
2: You have to defend. You defend.
3: Court one, 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4: Look at that. 2 points under the stop. Stay. Come on, come on.
2: Just get back the.
3: Players come on.
0: 进入到第二局啊，兰杰雷迪这边的失误可能要更多一些，所以在这一点上，梁伟坑和王场啊，应该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可能会有更多的线路啊，更多的回球会打向他这一侧。比赛继续，梁伟坑来发球，兰奇雷迪来接发，杀一拍中路，再杀挑到直线，再挑，这个球中国组合是选择了挑战。这一拍的抽球啊，在底线上，球头在底线上，中国组合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这一分应该是没有碰到梁伟坑啊，梁伟坑躲得非常快。 球。这个球啊，抽斜线抽得够快，而且动作也够隐蔽。反手先抽直线，下一拍这个反手啊就抽斜线完成变线。第二局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六分。还是做好发接发，让对方在被动过程当中啊先去挑球。而且现在我们确实是能够保持啊，就是整个抽球的球速和节奏，在这一点上是能够连续压制住印度组合的出手。好球，这个球抽直线直接抽穿了对方。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谢提啊，对于这一拍的落点还是有点犹豫的，没有想好到底接不接。刚才王长也是将自己的重心啊降得非常低，连续的高质量的抽球救球。这球印度组合提出了挑战，刚才这一分是直接被梁伟坑的正手啊给抽压到了斜线的方向。印度组合对刚才这一拍的落点啊提出了异议。这个球没问题啊，压边线。现在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我们确实是在气势上已经压制了对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16-8，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长领先对方八分。再杀。攻锋的配合。有着比分的领先啊，梁伟坑和王长两个人的进攻，这个包袱和负担啊，确实是越来越小了。王场刚才也是觉得自己反手的这个挑球啊，有点没太把球挑起来。抽到对方后场，挑球，接杀挡援网。这个球还是兰基雷迪在前场的出手，这个反拍啊有点犹豫，第一时间没太想好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出球，一犹豫自己这边就出现了失误。你看他是观察到了王场强网的一个站位，所以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但这一犹豫啊就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失误还是来自于兰基雷迪。第二局啊，现在梁伟坑和王场大比分领先，领先对方十分。谢提接发球出现了失误，这样20-9，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场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对方判断失误，发球直接兑现了这个赛点， 这样21-18、21-9，直落两局。赛会的三号种子，中国队的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战胜了印度的本土组合兰基雷迪和谢提，一场非常精彩的胜利，进入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我们也恭喜梁伟铿和王昶，也希望他们在半决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羽毛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世界锦标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7: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
10: 分时润养，好时候。
7: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又来我家吃饭，
13: 这烧烤
12: 吃火锅
14: 安排。
12: 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
15: 大片毛肚。
12: 这也太大了，
16: 岳叔，你要拍海呀？
12: 中，锅宝，快点！

0: 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4: 2026年8月7日，距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43天，中国体操队公布了参赛名单：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女子团体阵容。
5: 我们心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劲儿是往一处使。
6: 我们都练那么多，就是为团体争出这个分数，
7: 我们也会给对方加油鼓劲儿。
8: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团队，
9: 我们的目标肯定还是与大家携手站上那个团体的力量。
4: 一个半月前，同样的五个女孩刚刚在亚洲体操锦标赛携手亮相。那次亚锦赛既是备战亚运会过程中的一次小考，也是对这套团体阵容的第一次检验。五个人中，邱奇媛和张怡涵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在巴黎奥运会担任队长的邱奇媛，这次亚锦赛再次担任队长。
9: 这次亚锦赛最大目标主要就是团体的那个冠军领奖台，然后希望自己放松心态，锻炼自己的成套，也给自己后面的比赛多一点信心。
4: 2007年出生的邱奇媛，不满12岁就进入国家队代训。17岁凭借巴黎奥运周期顶尖难度的成套动作获得奥运会银牌。
9: 虽然说我没有长太高，但是比以前高一点点的话，它有一些角度发力确实会不太一样，因为人没有以前那么小只那么轻盈，这些是需要慢慢来调整的。毕竟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4: 巴黎奥运会后，邱奇媛在训练中意外受伤，导致手肘脱位，2024年11月接受手肘修复手术。那次手术让她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无法练习高低杠。
9: 高低杠是一个完全用手来接触器械的项目嘛，手受伤之后它有一些肌肉的那个发力感觉会有一些失去，经常会觉得说自己歇了那么久，落后了这么多，又担心自己恢复不起来，然后就会把自己困在一个比如说困在一个像一个圈子里面一样，自己一直很压抑，那段时间自己是挺难受的。前面还有很多比赛，自己也还有梦想没有实现，肯定得一步一步克服过来。
4: 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来到亚锦赛的邱奇媛依然在高低杠、平衡木两个项目拥有在全队排名前列的难度储备，心态也慢慢发生着变化。
9: 希望每天自己能更开心的去训练，不管做的怎么样，自己首先要保持好的心情，毕竟不可能永远都是16岁啊，每个人都会有巅峰的时候，现在后面的星星冉冉升起，我觉得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现象。
4: 同样擅长平衡木的柯沁沁是2026年备受期待的新星，刚满16岁的他今年升入成年组，这次亚锦赛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加成年组女子团体比赛。
7: 希望协助团体拿到冠军，然后跳马能在这次比赛中出来锻炼一下。
4: 跳马是中国队相对弱势的项目， 柯沁沁计划在这次亚锦赛尝试一个冬训中学习的新动作，尤尔琴科转体720度。
7: 对这个动作还有点紧张，有点就是放不开，然后害怕顶马那一下没顶上劲儿，也会担心自己撑不到，做720的时候会容易做不过来。
4: 亚锦赛前不久，柯沁沁的脚趾意外受伤，尽管缝针后已经恢复了不少，但对于完成动作还是多少有些影响。
7: 已经长好了，但是有时候我跑的时候它还是会拉开，我就把它绑起来，尽量的让它少去拉扯它，或者是我会在练之前的时候先让它慢慢的拉开，然后等我真正去做动作的时候我也去想那个东西。
5: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特别狠的运动员，就是该他要做出来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成，
7: 一次一次成功，然后一次一次做得更好，我就会放心很多。
4: 不同于逐渐找到信心的柯沁沁，18岁的张一涵最近的跳马训练并不顺利。张一涵练习的这个720度动作难度分值高达5.2，他第一次成功完成是在2024年全国锦标赛。
6: 就那个动作使上来之后，然后我就挺自信，我举手那个一定会成。
4: 凭借这个动作，张一涵跻身巴黎奥运会团体阵容。那时他进入国家队仅仅2年，
6: 只是一个跳马3秒4秒，他是要用好几年的，因为身体在长大，什么长胖或者是长能力都在不断变，都在不断的在变化，就是都要调整，一直在学。那个时候可能就欠点能力，但现在能力到了，技术有点不对。本来一个技术跑犯了，就是会反反复复，这是正常的，不管人身体在长大还是在干嘛，这是正常的。体操就是这样，就是一直会反反复复。

0: 结束了三天的赛前训练，6月25日，遵义亚锦赛女子项目正式开赛。比赛开始前2个小时，队员们来到热身馆。
1: 上午我看那个活动的时候，大家状态都很好，放开自信心，互相之间的那种鼓励，这个作用很好。
0: 这天的团体决赛将同时决出个人全能的排名，中国队和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同组，被安排在晚上最后一场亮相。
2: 我们的优势主要是高频，他们是跳字，但是今年我们的跳马拥有了3个720，也算是把短板慢慢补上来了一点，所以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3: 中国队加油！
4: 也是变相给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氛围，虽然大家肯定还是紧张的。
5: 我上图车。
0: 这场团体赛，中国队从跳马项目开始，张一涵将在全部队员中第一个出场。
6: 跳马就是我必须要跳出优质，然后为这个团体争出高分数，就很紧张，因为大家一起比，一个人失败影响整个团的分数，脚就是有些伤，提醒自己要狠。
7: 有请运动员出场。
8: 还没亮灯啊！还没亮灯，不急。
9: 别动，
10: 没问题的，
11: 马上完。
12: 跑上去，跳，
8: 上倒立，
12: 起，跳。
6: 就是技术不对吧？然后脚就是有些伤，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腿有点软。
0: 因为计划冲击跳马单项决赛。张一涵必须立刻回到起点，完成第二个跳马动作。从他的脸上很难察觉到第一跳失误之后他在忍受的疼痛。
6: 把脚压了，所以脚在抖，疼的抖，怎么办？只能忍，怕影响大家，告诉自己想好后面已经过了，然后提醒自己要狠，因为怕出更大的伤，还有影响团体的分数。
0: 随后上场的柯沁沁顺利完成了一直在练习的尤尔琴科720，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使用这个动作。第一轮结束，中国队落后以高低杠开场的日本队1分。
13: 观众朋友们，即将在高低杠项目上场的是来自中国队的邱奇元。
0: 第二轮，中国队的强项高低杠，意外再次发生。
2: 后面还有需要我的项目，我肯定不能因为前面一项没有发挥好一直困在那里面。如果一直把自己困在那里面，后面的比赛怎么办呢？后面比赛接着又这样下去吗？不可能啊，这个是团体比赛，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然后拖累所有人吧。
0: 第三项平衡木，第一个出场的张一涵从跳马的失误中调整过来，为团队开了个好头。柯沁沁和张青颖相继顺利完成之后，最后一个上场的邱奇元迟迟没有等到现场可以开始比赛的提示。通常2-3分钟的间隔时间，邱奇元等待了将近5分钟。
14: 怎么回事？你不让下去吗？要
15: 没先下去吗？让他动一动。
2: 下面队友教练一直都是在提醒我说不要着急，下来动一动。
16: 快点下去歇一会儿。
2: 我有点会想说，哎，怎么有点久，会不会自己凉掉？但是一想，那多一点时间，多让自己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倒是也挺好的。
0: 现场意外状况和前一项的失误都没有影响到邱奇元的发挥，成套动作顺利完成。
17: 太棒了，太棒了！
9: 定一下，真的想
16: 五分钟，127，他们一百。
0: 最后一轮自由操之前，中国队已经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超过六分。
10: 走成，一咬牙，你感觉气短不行，咱就打上。
17: 走。
10: 哎，那你就不能打短，待会儿再一咬牙。
9: 加油，自由操！大家加油！
18: 加油！加油！
9: 加油！
19: 大家在跳自由操的时候，我觉得舞蹈都要比平常更使劲一点。然后等到正常顺下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自己一定是冠军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感觉每一个人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就觉得那一刻都值得。
2: 首先就是在我们本土比这个国际赛，非常的荣耀吧。
0: 最终中国队以五分的绝对优势收获女子团体冠军，柯沁沁和张清颖包揽个人全能前两名。
20: 太棒了，太棒了，你可太棒了，棒棒
21: 的，非常激动。就是第一次出来比亚军赛，然后跟着大家，跟着姐姐一起拿到这个冠军。
0: 一天的短暂调整之后，跳马和高低杠决赛拉开战幕。杜思雨提前两个半小时来到场馆，进行这两个项目的赛前训练。今年24岁的杜思雨，2017年全运会后第一次进入国家队。2021年，杜思雨选择退役。2023年大学生运动会，杜思雨重回赛场。
19: 目前其实就是想着走一步看一步，我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走多远，我想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的高峰是什么样子的。
0: 2023年回归国家队后，杜思雨练成了退役前没有征服的720度跳马动作。也正是这个动作，在2025年给杜思雨带来了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伤病。
19: 就是落地的时候转转转了一下，把脚转断了。当时我就想天都塌了，好疼啊。
0: 那次受伤导致杜思雨右脚内外侧韧带撕裂，同时伴有撕脱性骨折。
22: 因为这边脚是去年伤的嘛，我一直都这样缠，只是这边缠的比较厚，要满落地害怕。
19: 克服这个动作的落地的这个恐惧，尤其是在空中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突然间就晃到，就是受伤的那一瞬间，突然间你心里就会有那个，脑子里就会有那个想法。其实克服这一点对我来说还是挺困难，我必须要做足了心理准备，我才能做动作。
22: 站得太久了，
1: 赶上高峰段，高峰时段，别着急，别着急，他们有的人睡觉了。
0: 这天的赛台训练，成年组和青年组一起进行。站在跳马起点的运动员达到13、4人，这让杜思雨不得不缩短自己的准备时间。
19: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你做心理准备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跳了，就是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谁抢到就是谁上的。所以其实经历过这样一个训练，其实我感觉我已经成长很多了。
23: 松掉了，然后把那些高
0: 挂。40分钟后，跳马决赛正式开始。
24: 杜思雨，
25: 跳跑好。
26: 这扭向尾之后。
0: 杜思雨第一跳的720度动作顺利完成，
27: 他们相当轻松啊，
28: 对，
27: 动力性也是非常强。
0: 热身馆里的邱奇源也在做准备活动的同时关注比赛直播，
29: 肯定的，肯定要关注。
0: 他将和杜思雨携手参加高低杠决赛。
2: 比个人赛的时候，其实剩下没有参加比赛的队友其实都会在场边给我们加油的，所以也很像大家一起在奋斗的感觉。
3: 加油小球姐，把气沉下来，相信自己。加上去，别控制，抬胸肌，真的呗，胸肌可以沉住吸住，中，好的，调整好。
2: 比赛平常训练晨跑的时候，大家也会互相喊要领，其实听得很多了，能让自己心安一点。
0: 最终邱奇元获得14.833的高分，随后出场的杜思雨也顺利完成成套动作，邱奇元和杜思雨分获高低杠金银牌。
3: 太棒了，今天就看打仗的了，
4: 今天看他们表演，
3: 对，看看他们的趣分。
0: 两天前被队友们称为大张的张青颖，在团体赛平衡木项目贡献了15.333的高分，得分超过了自己一年前在世锦赛夺冠的成绩。
5: 还挺正常的，其实没有出什么大意外，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0: 今年19岁的张青颖15岁进入国家队，和柯沁沁一样，作为擅长平衡木的全能型选手，张青颖刚升入成年组的时候就被寄予厚望，但在当时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总是和训练有些差距。
5: 其实平时训练还挺稳的，但是比赛嘛就发挥不出来。可能跟我心态有关吧，一紧张人就僵，动作嘛就拿不准了。
7: 张青颖 ，It's gold。
0: 落选巴黎奥运会一年后，张青颖在2025年世锦赛迎来蜕变。那届世锦赛，她不但获

0: 这样的运动员，所以他值得现在的一切。
1: 大张就是自从比完世锦赛之后，整个人都变自信了非常多。
2: 头啊，左手。
3: 我之前一出来比赛，我天幕决赛那天的赛前训练肯定都是乱搞的，但是这次就今年感觉都不一样了。对，你在幕上能感觉到自己的动作是能把控住的，踩在幕上是实在的，不是脚下发虚的那种。
4: 距离上场还有15分钟，尽管心态已经沉稳了许多，但随着比赛的临近，张清颖还是渐渐感受到了一些内心的波动。
3: 前面都还好，准备上的时候进去开始紧张，现在心脏越跳越快，当时手脚都在出汗。
5: 加油，静静，
6: 加油！
4: 率先上场的柯沁沁也通过这次亚锦赛的机会，向身边的世界冠军们学习着应对压力的经验。
7: 虽然说他们肯定还是会紧张，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做动作的时候努力去做正确的要领。
4: 柯沁沁顺利完成，获得15.100的个人最高分。张清颖随后上场。
3: 反正想的再多都得做动作，现在比的多了，我也知道要有自信，还是要有节奏。做到后面是越来越紧张了，可能就前面都很好，就会怕后面有失误之类的。有时候心里一咯噔一下，就是一怂一下，可能就软了，就失败了。
6: 李匡起跳，李匡，啊！
8: 没事，没拿到。
6: 好厉害！
9: 妈妈是上海地库，所以没什么后顾之忧。
10: 这
9: 张学生
10: 好像就是
9: 打红，对啊，这就是牛。
4: 最终，张清颖获得15.266的高分，和柯沁沁携手包揽冠亚军，共同捍卫了中国女队在平衡木项目的传统优势。此时，中国队还没有在单项决赛中出场的，只剩张一涵一人。团体决赛及单项预赛，他的自由操以全场第一的成绩进入单项决赛。
1: 预赛把脚压了，所以中间有2-3天就没有练自由操，就是一些基础的换一下脚。
11: 抬起来，转，抬腿，抬，
12: 不，
11: 往这边，这
12: 边。控制了还是疼？
13: 就只要控制就疼。
12: 对，就是我只要就这样控制就会疼。
4: 站上自由操赛场，尽管疼痛还没有完全消除，张一涵依然决定使用比团体赛难度更高的动作，后团2周360度旋。
1: 因为我本来就是决定今天做的，不管他们谁问我都是三百圈，疼不疼我也要做呀，都到比赛当天了。
4: 这套忍痛完成的动作获得了14.066的高分，但张一涵必须等待其他选手分数打出，才能确定最终的名次。
14: 不敢看，
15: 轻点点，轻点点，碰死吧。轻点点，别跌那么使劲。
1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7: 是这样。
18: 你这，
19: 我的妈呀！
20: 还好。
21: 加油！
22: 我手捏破了。
4: 随着张一涵在自由操项目收获冠军，中国女子体操队在这次亚锦赛交出了5金3银1铜的答卷，完成了2026年的一次小考。距离亚运会还有不到50天，中国体操队完成了队内选拔测验。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检验中，女孩们努力磨练着更好的自己，也共同成就着最好的我们。
1: 亚运会的话，肯定就是奔着团体冠军的力量来，
7: 保持好动作优质，希望能在下一次比赛中展现出来。
3: 先做好自己，帮助团队蝉联团体的冠军，
0: 要拿下团体这块金牌，
1: 就是拿第一，团体第一。
23: 2、3，
24: 加油！
2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2: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3: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但是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 二三四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8: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

0: 明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恭喜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恭喜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1: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泰奇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浑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0: 我吃泰奇甜宝。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好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我锅好吗？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肉。
3: 有锅板，快点。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姬八宝粥。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5: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昨天在美国圣路易斯国际象棋俱乐部进行的2026凯恩斯杯女子国际象棋赛鸣金收兵，
16: 积分一路领跑的中国棋手谭中怡尽管收官战告负，但仍然以9轮比赛5胜3和1负积6.5分的优异表现，继2024年之后再夺凯恩斯杯赛冠军，也成为了该项赛事历史上第一位两夺冠军的棋手。
15: 我们再来关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16: 在今天的女双1/4决赛当中，中国组合上届冠军刘胜书谭宁两局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晋级4强。
17: 身穿红色上衣的刘胜书谭宁此前与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玲共交手4次，刘胜书谭宁保持全胜。本场首局，刘胜书谭宁在局中阶段突然提速，将分差拉开，并顺势以21-14赢下首局。第二局，刘胜书谭宁在10-10平后加强攻势，打出一个8-2的得分球，并最终以21-17拿下第二局，从而两局击败对手，晋级4强。
18: 我感觉做准备还是不够充分吧，上去还是在我这边会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然后经过临场皮皮给我的一些提醒，包括教练给的指示，再去调的话，还是会，我觉得还是会有点来不及，所以为了明天的比赛也是 今天也是为了明天的比赛累积下来的一个经验吧。
4: 因为世锦赛大家对这个奖牌的渴望程度都非常高，所以说会把我们逼到一个像掐着我们脖子的感觉，但我觉得有这种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种极端的方式下不断的去进步，这样的话才那我们才会变得更强大。
17: 李怡静、罗徐敏同样直落两局胜出，他们击败了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两局的比分为21-13和21-14。
18: 主要赛前还是非常渴望赢下这场比赛吧，然后我们困难就是想赢，但是困难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
5: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一个进攻的一个线路，包括是根据对手的目的，然后我们再做去调整这一块做得比较好一点。
17: 这是李怡静、罗徐敏首次闯进世锦赛女双四强，两人对接下来的半决赛充满期待，
18: 会更有信心吧，然后下一场就是更加享受世锦赛这个舞台，然后争取有好的发挥。
5: 我也是已经能站在领奖台，然后就还是更加努力去往上打嘛。
17: 另一对中国组合身穿黄色上衣的贾一凡、张舒娴对阵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双方此前三次交手，中国组合保持全胜。然而本场比赛，贾一凡、张舒娴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大比分1-2爆冷不敌对手，无缘四强。
19: 他们很敢打了之后，他们的球过来就很凶，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块的准备上，我们做的不够有对手好。
18: 他们属于比较兴奋型的选手，就当比赛节奏一旦陷入到他们的一些特长中，他们确实就会发挥的很凶，他们的进攻啊，包括他们的拼凑挡，对。
15: 今天下午的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四对国羽选手展开了队内对决，
16: 最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闯进四强。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面对的是队友程星、张驰。首局较量，冯彦哲、黄东萍一直陷入对手的节奏之中，12平之后分差被逐渐拉开，程星、张驰以21-18先下一城。
20: 第一局的这个局面我们在赛前也有预料到，因为首先对方是大家我们都队友非常的熟悉，然后呢再加上其实我每次跟他们打都很激烈，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打得不好，只是可能我们的战术没有用对，所以在局面上面可能看得我们有点跟不上他们。
16: 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调整战术和节奏并打好了开局，以21-10扳平大比分。决胜局冯彦哲、黄东萍同样是抢下了开局，以10-2领先。到了这一局的中后段，程星、张驰顽强地追赶比分，他们从6-15追到11-15，双方也奉献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这一回合冯彦哲飞身倒地救球，外加跪地防守，硬是拼下了这一分。
21: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身体的消耗还是心理消耗，我觉得在场上都是我的脑子里面只有球，因为平时可能你能想到我要压下来，我要重心沉下来，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好，但在这个时候我承认自己想不了那么多，因为我只能说是一分分的去救，去全力以赴，哪怕在倒在地上我觉得也无所谓。
16: 最终冯彦哲、黄东萍21-15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获胜，晋级四强。
22: 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心态还是一个冲击者的心态，我觉得我们在这场球都表现得比较好了，已经特别是在第三局可能开局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到局在第三局快到局末的时候15-6的时候，我们也能去追分，能去调整过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地方。
16: 另外一场较量，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以21-13和21-17战胜郭新娃、陈芳慧晋级半决赛。
23: 之前其实我们打了几次都是很焦灼，然后包括其实像上一次也是刚打不久，然后好像我们这边更多是围绕我们自己上一次犯的错误，所以说可能从这场比赛可能我们会更加会严谨。
15: 在今晚进行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赛会三号种子中国选手王芷怡直落两局击败了丹麦选手莱恩，晋级四强。
17: 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此役迎战15号种子丹麦选手莱恩。纵观两人过往交手记录，王芷怡保持着全胜战绩。本场比赛，王芷怡虽然开局稍显慢热，但她迅速调整，很快便通过变线和变速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
16: 仅用时13分钟，王芷怡便以21-10先赢一局。昨晚和新都的鏖战中，王芷怡曾出现腿部抽筋的情况，今天比赛的局间休息时，她也在抓紧时间冰敷大腿。比赛来到第二局，王芷怡仍然牢牢掌控住局面，她打出7-0的开局，并最终以21-7终结比赛。
19: 肯定是很难说做到完全的恢复，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自己作为什么情况上场，都会拼尽全力全力以赴。自己一旦上场之后，不会过多的去考虑我的身体情况，然后更多的是去考虑我的线路，包括自己的出球质量吧。其实我觉得今天自己在场上也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节奏。
16: 在稍早进行的另一场女单1/4决赛中，赛会五号种子中国选手韩悦0-2不敌头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莹。比赛中，韩悦与安喜莹在首局缠斗至18-0，但安喜莹在关键分处理上更胜一筹，以21-19先赢一局。第二局双方战至10-0后，韩悦为了防止陷入对手多拍拉锯而急于求成，频频出现失误，安喜莹打出一波9-0，并最终以21-12拿下第二局，从而取胜。
5: 其实也是，去拼他吧。然后第一局比较可惜，可能关键分的几拍没有处理好，所以19分输掉。然后第二局可能自己这边，可能精力下降、体能下降，所以控球上可能会有一点波动吧。然后对手可能就是打得也比较好，一直多拍吧，因为他也不失误，所以自己要不就顶住，要不就能打死他。所以可能在打不死的情况下，自己会想法比较多吧，就是会想可能打得更快、更尖一点，然后就要求比较高。
16: 我对本场比赛的表现感到满意，不论是身体状态还是专注力都很不错，很高兴能够晋级半决赛。女单半决赛，安喜莹将和王芷怡相遇。不论半决赛的对手是谁，我都会专注自己，好好准备，在场上争取每一分。
19: 非常期待和他交手，因为每次和他交手都不容易，然后我也能从比赛中去收获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希望明天自己有一个好的发挥。
16: 今晚进行的男双1/4决赛，中国组合胡科源和林翔毅是以大比分0-2不敌马来西亚组合，无缘四强。中国组合胡科源和林翔毅今年都只有20岁，面对经验丰富的谢定锋和苏伟毅，中国两位小将开局状态不佳，以0-6落后。整个第一局中国组合失误较多，始终处于追分状态，结果以11-21告负。第二局胡科源和林翔毅的表现比第一局好，提升了击球的速率，也更加有连贯性，但谢定锋和苏伟毅毕竟是世锦赛冠军组合，每当中国组合迫近比分，对手就用丰富的进攻手段再次拉开分差。最终胡科源和林翔毅以17-21再输一局，大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男双四强。
0: 对方在开局做比我们好吧，开局落后就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就不敢，永远不敢打，对面就显得更自信一点。
1: 就是慢慢在适应对手的球吧，然后自己先不犯错吧，但其实都是在自己在失误。
0: 首先能打到能进8强，其实也是挺意外的一个收获的，但是在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多问题回去还要解决，
1: 跟这些顶尖选手还是有差距吧，回去要再加强再训练。
15: 另一场男双1/4决赛，中国组合梁伟坑王场对阵印度队的兰基雷迪和谢提。首局比赛，两网组合在16-18落后的情况下力挽狂澜，连得5分，以21-18取胜。艰难赢下首局之后，梁伟坑和王场在气势上明显占据了上风。第二局比赛，两网组合没有遭遇太多的考验，以21-9轻松取胜，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男双四强。
3: 打得挺好的，今天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6: 其实我们就
3: 比更加坚决吧。我觉得就是其实经过前两场的那种激烈对抗，然后其实在场上自己会更加稳定吧。我觉得会，
6: 我们第二局战术还什么打得比对面可能会更坚决一点。
3: 奖牌我们也拿过了，我们只想再往前再走一步。
16: 羽毛球世锦赛呢已经进入到了后半程，来看看前四个比赛日的精彩回合。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这是吃火锅
5: 安排。
3: 我说我们锅宝，肉串来喽，
6: 大片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配海药。
3: 行，锅宝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好的，欢迎回来。说到中国羽毛球队的男单选手世界第一石宇奇，被外界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不过本周开打的新德里世锦赛，石宇奇首轮爆冷，被印度新星

0: 还有是淘汰。
1: 那接下来呢，他会更加专注地准备亚运会。尽管30岁的年纪已经是国家队现役男单的老大哥了，但是他身上的依然有着小伙子的闯劲儿和冲劲儿。
2: 主要是我有时候可能太过于想就是做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生气，就是没做好啊，会比较生气。生气完了之后，发泄一下之后再平复一下。其实这是不值得学习，不值得学习，也是不好的行为啊。就放在以前，可能就面壁思过了。就我觉得我需要这样的动作，肯定自己是在这个状态下的。就虽然是可能像是一个过激的行为，但如果我不想赢的话，我没有这些动作来去支撑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就练不起来。
3: 为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过去3个月是与其大部分时间随国家队封闭训练。他对自己的高要求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这个单脚蹬跨步，无论腾空高度、动作舒展度还是重心稳定性，石宇奇都是教科书级的模板示范。石宇奇年少成名，2014年就拿到南京青奥会冠军，但转入成年赛最初几年伤病缠身，脚踝多次接受手术，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竞技表现。世锦赛历史上，他从2018年拿亚军之后，直到1年前去到巴黎，终于解锁世锦赛金牌。今年新德里世锦赛，石宇奇作为头号种子，首轮被印度新星阿尤什淘汰，背靠背2届世锦赛，一次冠军，一次一轮游，势必又会招来很多关注甚至议论。石宇奇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4: 没有说太多的说，好像有去年这种好卫冕，我今年一定要就是去卫冕冠军这种压力。当然输球肯定就是在重要比赛上输球，肯定会或多或少就是。总结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问题的时候，觉得当时或许应该这样更好的处理，这样
2: 状态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嘛。然后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在慢慢这个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嘛。那肯定难度肯定一直都有的，不说我们同一批的，就是现在的年轻运动员都上来了，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强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站到最后的这个最高领奖台。
3: 相比于世锦赛上的大起大落，石宇奇在世界团体大赛上一向是中国队的定海神针。最近一次险象环生是今年汤杯期间，石宇奇因为急性肠胃炎一个星期没法正常进食，即便如此，他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淘汰赛3战全胜，包括决赛中苦战84分钟击败小波波夫，为国羽打响头炮。
4: 拉了肠胃炎嘛，所以这个场上很明显这种状态是非常差的。今天早上其实吃完还是有一点拉水，因为我其实已经有其实昨天开始吃一些东西，其实前2年都没有是进食吧，强迫自己怎么去把这个责任心，我觉得在受命于我的时候，首战用我必胜。
2: 我那几天那个就是光吃清水煮面条还不能全吃了，我就估计就吃了半碗吧，就那种挂面可能就减一半的那种，吃半碗，哇，真的，说实话饿吧，他也不是特别饿，但是确实人是有点软那种感觉，虚，决赛跟那个小波其实2局上来都落后，我在思考就是怎么打，我去怎么克制或者是怎么限制，然后至于自己的体能这方面，我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说自己会打不动。这我也很奇怪，这个东西你要说不靠意志品质也不可能，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就是至少有80%是要靠那些东西。
3: 展望亚运会，10天时间将打完男团和男单，紧凑的赛程叠加高强度竞争压力，石宇奇能否带领球队实现亚运会男团3连冠，并且在男单角逐中成就一段新的传奇，9月底见分晓。
2: 亚运会的这个单项没拿过嘛，就是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就像当时这个世锦赛一样。我觉得4年1次，因为我们是先打团体赛嘛，团体赛肯定是非常激烈、非常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亚洲的这个队伍都是强队嘛。打完团体赛再去打单项，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周期，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 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就是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赛苏州常熟站的比赛即将于本月底拉开战幕。中国男女七人制橄榄球队目前正在秦皇岛训练基地进行赛前备战。
0: 面对即将到来的第20届亚运会，队伍希望通过亚洲系列赛磨合阵容，锻炼新人，为亚运会做好准备。
5: 在15运会后，中国女子七人制橄榄球队进行了阵容上的调整，更多年轻队员进入国家队集训大名单中。本期集训的24人名单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只有6名队员。对于这支正处于新老交替和重新磨合阶段的队伍来说，如何让年轻队员尽快融入国家队的技战术体系，适应国际比赛的强度和节奏，成为现阶段训练的重要内容。
6: 我们招收了很多的年轻运动员，年轻运动员呢有活力，肯吃苦，而且有目标，但是与我们之前的亚运的阵容也好，或者巴黎奥运会的阵容也好，我觉得还是从厚度，包括他们的球龄年限，包括还有大赛的比赛经验或者大赛的比赛场次，所以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去通过训练，通过一些赛事，然后把队员的这种身体的储备达到一个我们在亚运会之前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吧，争取和我们在巴黎奥运会周期的所有的数据能够匹配。
5: 除了在身体和技术上的匹配，队伍也通过男陪女练这种超出正式比赛负荷的训练，以及让老运动员回归队伍进行讲课陪练的方式，让年轻队员加速成长。
7: 希望一些年轻队员能更加的表现自己，打出自己的水平，也更能跟我们老一些老队员能融合在一块，然后打出中国女子橄榄球的气势。
5: 在男队方面，中国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队也经历了15运会后的人员调整，26人的集训大名单中，年轻队员占比超过2%。中方教练组也对于目前队伍的技战术、心理以及伤病控制进行了有效的备战安排，目的就是希望队员们可以在亚洲赛场上打出信心。
8: 其实呢，因为相对来说队员比较年轻，而且呢也是这个很多位置更换了一些队员，包括不同的组合、新的阵容，在这个系列赛上呢，这个队伍的安排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能打出自信，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并且呢，在这个自信打出来以后，能够把我们前一段时间练到的东西能够很好的展示出来。
9: 这次的比赛当中，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啊，因为亚运这个对抗啊，或者说一些就是连续的体能啊，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点微妙，所以说就是尽快的在这个亚运会之前，通过这次亚洲系列赛，让他们得到这个快速的提高吧。
5: 本次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赛苏州常熟站将于8月29号开打，包括中国男女橄榄球队在内的24支队伍将在常熟进行亚运会前最后的正式较量。对于再次起航的中国男女橄榄球队来说，本站亚洲系列赛不仅是摸底，更是树立信心、检验备战的一次宝贵机会。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已经在天津拉开帷幕。
1: 今天没有比赛任务的中国女排进行了训练，备战明天晚上同伊拉克队的首场比赛。
10: 今天下午2点，中国女排队员进行了训练。从这一个个的食物补给袋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女排队员的训练强度。进入到明亮的训练馆内，女排姑娘们便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热身活动中。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队员们首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拉伸活动。训练馆内张贴着中国女排奥运会夺金时的照片，这无疑对姑娘们的训练都是一种激励。热身活动结束之后，队员们分别在2块场地上开始了防守的训练，每一名队员都在完成着一次次的扑救动作，直到教练满意为止。目前中国女排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每名队员看上去都比较放松。今天中国女排没有比赛任务，明晚7点半中国女排将迎来本届亚锦赛上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
1: 在女排亚锦赛今天的比赛中，伊朗队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以大比分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10: 在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台北对阵伊朗队。首局比赛，中国台北队进入状态快，以25-16先下一城。第二局，两队一度从10-2020-0战至到25-0后，伊朗队把握住关键球，连得两分，以27-25拿下此局，将大比分追成1-1。第三局，两队战成12-0后，伊朗队凭借大力扣杀连续得分，以25-19再赢一局。第四局比赛，伊朗队越打越顺，很快以25-14获胜，从而以大比分3-1战胜中国台北队。下一轮，伊朗将对阵中国队。
11: 关于下一场比赛，我们将面对中国队。我知道他们是奥运冠军，我很尊重中国队。但是我们就是为胜利而来的。
10: 我们接下来将对阵中国队，我们应该好好分析一下这支球队。我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另外，身穿深色球衣的泰国队直落三局，大比分3-0横扫澳大利亚队。
0: 来看篮球方面的消息，国际篮联18岁以下男篮亚洲杯1/4决赛今天下午在印度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117-103击败了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同时也获得了明年在捷克举行的19岁以下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本场比赛，中国队在外线发挥出色，三分球33投17中，命中率超过了50%。后卫王子超命中6记3分球，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
1: 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昨天在福建晋江落下了帷幕，经过7天角逐，海南队夺得了冠军。
5: 在昨晚进行的决赛中，河北队在前三节的比赛中一直保持领先，队长王子昂受伤下场，成为比赛的转折点。海南队通过在半决赛和决赛两场逆风翻盘，最终捧起本届赛事的冠军。随着更多年轻球员通过比赛走上国家级赛场，如何从更多维度了解他们，也成为本届赛事关注的内容之一。
12: 我觉得现在这个学校，就是学校体育也好，包括这个体校这种体制，包括俱乐部体制，这些球员的话，我觉得都是在接受这种正规的训练。
13: 把不同城市的比赛能集中在一起，大家在同一个舞台进行一支竞技，我觉得本身就出发点是非常好的。那么篮球的发展不是说某一个点，我需要多点开花，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包括学校，包括一些传统的，包括有一些新的一些模式都可以参与进来的。
0: 上周，中国女篮完成了与尼日利亚队的3场热身赛，他们正在欧洲进行世界杯之前最后的热身赛。
1: 在出征之前，中国女篮的主教练和队员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
14: 自今年1月集结备战，直到上周结束了与尼日利亚女篮的3场热身较量，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完成了世界杯前这一阶段国内备战的检验。3场比赛里，队伍既靠着内线优势

0: 思雨、杨舒雨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1: 从个人的打法呀、个人能力啊、技术特点呢、包括拼抢篮板球啊、防守压力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和美国队很像。那我们想打他，其实对我们进入世界杯打美国，对吧？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有个适应这样一个过程啊。那最近的训练我们也在调，对吧？也在这方面做一些功课，对吧？希望呢，我们队员也能够通过大赛，主要是调整心态，对吧？稳定的去寻找机会，对吧？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拼命的防守，冷静的进攻。进攻呢，如果也很急，那么这个成功率肯定不会太好。
2: 这三场比赛给我们，是很好上了一个就是压力点吧。我觉得在大赛面前，我们能够提前适应这样高强度的比赛，尤其是很久没有碰过非洲的队伍了。但是其实和想象中欧洲队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是从前场就开始给我们上压力，然后阻断我们的进攻流畅性，然后包括以至于切断我们和内外线之间的联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内线还是有具一个巨大的优势在里面的，然后他们也是很好的就是阻断了我们的配合的流畅性吧。我觉得这在大赛之前，然后我们提前就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通过这三场热身赛，我们也是能够发现问题，及时在大赛之前去解决。
3: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非常有优势的内线，然后我们现在的问题也是在衔接内线和这个打法这个体系的转换上，需要去用比赛去多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吧。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其实在第三场的时候，我们下半场调整得很快，然后也效果非常好。其实是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只是说大家在这个转换的这个速度和反应上还是会慢一些。
0: 纵观三场与尼日利亚女篮的热身赛，前两场首发在锋线一个位置进行了调整，第三场轮换幅度加大，杨舒雨进入首发，张子宇、王思雨休战，教练组持续在不同锋线后场组合之间试验阵容。
1: 阵容我们是组织了，其实如果想的话，现在要以张子宇一个，韩旭一个，那么李月如一个，对吧？还有刘雨桐也算一个，对吧？还有韩旭和张子宇的合作，韩旭和李月如的双塔，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有意识去做的，对吧？当然同时还有这些都不在的，我们讲的一个等于五中的阵容我们也在做。但是呢，有阵容不一定能有整体的战术打法或者细腻的战术打法，它需要去磨合，对吧？你比方说韩旭、李月如，对吧？他长期不在队里面，他们回来我们如何定位，如何把他们的能力一个是发挥好，第二个融入全队，对吧？这是个我们必须要去认真去对待和解决的事情。大家的期待无非就是因为张子宇加入了，对吧？这个世界绝对第一高度，对吧？但是张子宇他毕竟还年轻啊，对吧？张子宇呢，因为发育太快，他还有他的一些技术和体能上的一些问题，对吧？当然我们会很好的去保护性的使用他，让他能够长时间的能够在训练场上能够发挥作用，对吧？因为他确实上场以后，他的在场上的贡献还都是很大的，但是他呢又打不长，对吧？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去对待的，怎么组织好他，让他在场上发挥作用，另外全队怎么和他配，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训练当中慢慢去磨合的，对吧？当然了，我们也更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努力提高，对吧？到了28年，他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4: 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今天在陕西西安进行了第二天的角逐。
5: 在男单短节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分列第6、第9和第10位。
6: 共有26名选手参加男单短节目的比赛。中国队首先上场的是15岁的徐明涵，这也是他首次参加青年组的国际比赛。他短节目的曲目选自爵士风格的音乐剧。徐明涵的阿克塞尔三周完成的质量比较高，但是后内点冰三周接后外点冰三周连跳被判用刃模糊，他以67.66分排名短节目。

0: 第十位。
1: 编排各方面的调整是后面的步伐又重新加了一点，把以前没有用的步伐或者没有更好表现出来的步伐更好的抠了一下。
0: 中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李卓朗也是第一次参加青年组大奖赛，他和徐明涵一样，也是在户内点兵三周接户外点兵三周这个动作上被判用刃模糊，但是之后的勾手三周和阿克塞尔两周顺利完成，他以69.22分排名第九位。
2: 我训练的时候都会多加练习难度三周半或者四周，争取在以后的比赛和国际赛用上。
0: 中国队最后一位出场的陆博仁在上赛季青年大奖赛巴库站收获第六名，在本赛季亚洲公开赛成年组上摘得银牌，他也是在第一个连跳上出现失误，不过另外两个单跳和整体的艺术表现力比较好，以70.75分排名第六位。
3: 每个角度都是在训练中一点一点去抠细节，然后最后呈现出这套节目。
0: 中立运动员拉扎列夫以86.76分排名短节目首位。

0: 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1: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2: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录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就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2: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人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的每一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就是我们长期要考虑的。
1: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了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其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3: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并不是着眼于说为大家找了一个乒乓的一个运动搭子，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4: 在这届比赛的赛场上，热门项目短跑总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5: 那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里产生能力的巨大飞跃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8米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一个选手。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竞赛机器人都在越做越轻的时候，它还要选择做成一个成年男子的标准体重和身高呢？
1: 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他的实验室测试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和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自身智能体上。
7: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它的更深一刻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1: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和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博尔特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机器人博尔特能跑得这么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
7: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做

0: 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他跑步的不同时段，他的加减速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的。
1: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非常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
0: 其实我们的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优劣性，其实可以很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上演了一场美国德比，
1: 三号种子佩古拉以2-1击败了九号种子阿尼西莫娃，时隔两年再次闯进赛会四强。
2: 两位选手此前交手过五次，佩古拉五战全胜，占据绝对优势。阿尼西莫娃的击球势大力沉，佩古拉则擅长化解对手的进攻节奏，并充分调动对手。这种打法相克，连佩古拉自己都说，跟阿尼西莫娃比赛，他总能打出最佳水平。首盘比赛，佩古拉率先取得破发，6-4先胜一盘。第二盘，阿尼西莫娃展开反击，他在佩古拉的第一个发球局就实现破发。这一盘，阿尼西莫娃增加了接发球的攻击性，压缩佩古拉的进攻空间，让自己可以更轻松地发起强攻。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他以6-2扳回一盘。决胜盘，两位选手的竞争愈发激烈。

0: 一列，佩古拉率先上手，一上来就两次破发，取得3-0的领先。阿尼西莫娃也没有放弃，他先是在第四局完成回破，之后又在佩古拉的发球胜赛局里再次破发，双方战至6-6平，进入抢七。抢七中，阿尼西莫娃一度4-3领先，但是关键时刻，佩古拉表现得非常冷静。他在这之后连得四分，7-4取得抢七的胜利，大比分2-1击败阿尼西莫娃晋级四强。佩古拉将和斯维亚特克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
1: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展开了单打1/4决赛的较量。
2: 七号种子科伯利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两盘，逆转击败了美国选手保罗，晋级四强。
0: 本场比赛，保罗一上来就火力全开，发球底线强攻，打得对手科伯利几乎没有喘息之机。这一盘他发出5记 S 球，15个一发仅丢一分，6-2先胜一盘。上一轮保罗逆转击败了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气势正旺。第二盘，科伯利展现了自己强大的韧性，他在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为自己迎来胜利的转机。这个正手直线穿越制胜分，赢得满场喝彩。他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体能更出色的科伯利越打越顺。这一盘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100%，整盘没有送出一次破发点，6-4拿下决胜盘的胜利，大比分2-1击败保罗，在辛辛那提出战的四场比赛全部打满三盘并取得胜利，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师赛单打四强，半决赛他将对阵法国选手菲斯。
2: 一起来关注国际足坛，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首次踏上南美大陆，来到足球王国巴西。国际足联在昨天公布了巴西女足世界杯的赛历，本届赛事将于2027年6月24号到7月25号举行，32支球队将在8座城市进行64场比赛，里约热内卢的马拉卡纳球场承办揭幕战和决赛。在今年的女足亚洲杯上，中国女足姑娘们打进了四强，已经锁定了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
1: 另外，离开赛场11年之后，巴西球星罗纳尔迪尼奥，意大利当地时间8月20号宣布复出，他即将在意大利第三级别联赛重启自己的职业生涯。
2: 对于小罗来说，46岁正是闯的年纪。
3: 罗纳尔迪尼奥上一次在意大利联赛效力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但巴西球星人气不减。当小罗走下舷梯时，等候多时的地勤人员立即上前请求他签名。今年6月，罗纳尔迪尼奥与意大利第三级别联赛球队拉文纳俱乐部达成协议。俱乐部主席表示，罗纳尔迪尼奥预计本赛季至少会出战一场球队的主场比赛。考虑到拉文纳的主场只能容纳12000人，等到巴西人上演首秀时，现场很有可能会爆满。现年46岁的罗纳尔迪尼奥此前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巴塞罗那和 AC 米兰等豪门。他上一次参加职业联赛还是在2015年。虽然阔别赛场多年，而且不再年轻，但这位金球奖得主仍然希望能在一柄赛场收获进球。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南美解放者杯1/8决赛第二回合继续进行。
1: 巴西的克林蒂安主场在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战胜了阿根廷的罗萨里奥中央，晋级八强。
0: 两队首回合战成0-0。本场比赛，克林蒂安回到主场，双方一直未能破门。第58分钟，拉尼埃勒犯规吃到一张红牌被罚下。但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克林蒂安在第80分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比东强点得手，帮助球队1-0领先。两队之后未能破门，这样克林蒂安在两回合比赛中就以1-0的总比分晋级八强。另外一场比赛，来自厄瓜多尔的基多大学主场迎战巴西的米拉索尔，双方都未能破门。由于第一回合两队打成1-1，这样他们就进入点球决战。点球大战中，米拉索尔先罚，结果第一个出场的维克多·路易斯，他的射门被门将扑出。此后两队出场球员都全部罚中，这样基多大学就在点球大战中5-4胜出，晋级八强。
1: 昨天，红牛车队官方宣布，4届 F1 年度车手组冠军维斯塔潘与车队完成续约。
2: 双方签下了一份直到2030年底的新合同，终结了数月以来的转会传闻。
0: 维斯塔潘的新合同在原有基础上增加2年，从2028年延长到了2030年底。受新规影响，新赛季红牛赛车竞争力下滑，目前维斯塔潘仅排在车手积分榜第6位，落后榜首的安东内利110分。这也让外界不断猜测他可能会提前离开红牛。不过随着双方签下新合同，一切尘埃落定。本次官宣的时间点也十分特别，恰逢下休期结束，荷兰大奖赛开赛前夕。不过从下赛季开始，赞德福特赛道将不再出现在 F1 赛历中，这也意味着维斯塔潘将最后一次在主场作战。本站比赛，这位荷兰车手将头戴一款特别头盔出战，头盔样式将本土文化与维斯塔潘个人印记融合在一起。
4: For me, this feels like one big family, you know. So I'm just very, you know, happy to be a part of that. And of course,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you know, you talk about the team moving forward, the coming years, plans, ideas. So it's always been, yeah, communicated to me in a very open way, and that's what I like. And I like what they're trying to achieve, and that's why I also, you know, want to be part of it in the future.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黑土滋养，黑葵绽放，零反式脂肪酸，负担轻一点，天然营养，活力多一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人油，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官方食用油。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下羽毛球赛场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
12: 林诗栋和陈元宇。
11: 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诗栋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陈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
12: 白短之后，林世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的会更加的释放。
13: Last three，
12: 这几个球全宇也一直在变啊，但是林世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世栋做的不错。陈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林世栋失误。哇！从目前来看，林世栋对陈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13: One fight。
12: 比赛一上来，林世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世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彦宇控制在远台啊，这就陈彦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13: Seven two。
12: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啊，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
13: Four seven。
12: 林世栋出现了两个失误。劈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八比四。
13: Eight five。
12: 判断出来了，陈彦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六比八。这一段林世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啊，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3: Six nine。
12: 你看林世栋相较于陈彦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板的正手去做铺垫。
13: Nine seven。

0: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这球陈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1: 9-8，
0: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1分了。

0: 8-10，
1: 这个就是林诗栋的能力啊，10-8，林诗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9-10。

0: 来看看，对双方而言都很关键的第二局。陈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
1: Left two。
0: 一短一长。
1: Left three。
0: 全是中间啊。

哎，这个球林书栋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0: 这个球林世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边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彦宇给反拉了。嗯，陈彦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
1: Time out。
0: 林世栋是追到了4-5。比赛继续。
1: 5-5。
0: 嗯，林世栋追成5-5了。
1: 5-5，
0: 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振东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啊。
1: 8-5，
0: 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彦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嗯，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
1: 6-9。
0: 运气的擦边。

0: 哇，打了好几组攻防，对林诗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位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7，陈元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点争夺上还是主要围绕中间。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
1: Third game, lean to serve, love off.

0: One Love。
1: 这一分林书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
0: Love two。
1: 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
0: Love three. Three one.

0: 4-1。
1: 陈宇现在给到林世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世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彦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嗯，现在陈彦宇一加速，林世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对，林世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彦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7-1。
0: 7-2。
1: 吃了一个发球，林世栋是慢拉加强旋转给到陈彦宇中间。
0: 2-9，
1: 这局比分比较悬殊啊。
0: 9-3。

0: 3-3. 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你看这一局陈宇拿到的4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一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所以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三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第四局
1: left level， 快好，快好 ，one love。
0: 两位球员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你看林诗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板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元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啊，这个林诗栋的反手七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元宇要高很多。林诗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1: 2-6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雷士顿直接拧拉，变得也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
0: 7-4。
1: 现在林诗东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0: 5-8。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妍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

0: 这段其实陈宇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给了林诗东很多发抢的机会。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诗东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诗栋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诗栋是3-1淘汰了队友陈元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诗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又来我家吃饭，
2: 吃火锅，
3: 安排。
4: 我说呢，郭宝，
1: 这我串儿来喽，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5: 岳叔，你要带海呀？
4: 有。
1: 郭宝，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较量，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石勋瑶。两位选手呢将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7: Love One
8: 开局石勋瑶就发长球啊，想打得更简单一些。
7: One all.

0: two, one。
1: 王一迪也同样发了长球。其实，在开局大家手都比较紧，开长球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更放松下来，打得更熟悉顺畅一些。
0: One, three。

0: 去抢攻。石勋耀本身还是他的正手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嗯，打球力量很足，非常重，但是相对速度呢，也没有王一迪那么快，所以是两种风格的一个较量。
2: Let two three.

0: 反手走班台的上旋球环节，现在看上去王一迪更上风。
1: 是的，而且在拉下旋球没有无谓失误上来的情况之下，反手还有提速。刚开局还池俊瑶还没有打开，也没有完全的能够看出来他主体的战术。
0: 嗯。
1: 哦，
0: 这道线上王一迪拿了三分了。

0: 3, 9。
1: 现在对于施勋阳来讲，要想想怎么样摆脱在反手左半台现在上旋对不过的这个问题。
2: 是的，丢的还是更多一些，有提速的球，但只有一板没有还原。
1: 转正手了。
2: 是的。

0: 4.
1: Okay. 反手变线。
2: 这几分球，石俊尧也适应了王艺迪的节奏了，缩小了自己的动作。
0: Let 10-5。
1: 挑重板出台。
0: 11-5。
1: 两个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啊！第一局当中，这种多板的上旋摆速对抗环节也很多。
2: 是的，
1: 第一局是王艺迪获胜。
2: 第一局的比赛，王艺迪还是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双方也没有打出太多的漂亮球，但是从王艺迪的反手速度来看，还是压制的更好一些。
1: 镜头给到了郑长功指导。
0: One love。
1: 确实，在左半台这条线上，王艺迪优势巨大。
2: 所以作为领先的一方，就不用改变战术了，接着打就可以。也看看石俊尧会有什么一些落点上、节奏上的变化。马上有变化了，
1: 变节奏。
2: 是的。
1: 随后呢，变线。
2: 先给到了王艺迪的中间位，比较慢，马上提速变线了。
0: 1-2，
2: 这是一分意识球啊，意识在前面，稍微有一点可惜。抢上旋。
0: 3-1，
1: 石俊尧在第二局开局也想稍微退下去，加一些旋转的。
2: 战术意图很明显。王艺迪的状态也是很好的，从上一站到这一站手很热。
0: 4-1，
1: 而且我觉得王艺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不错，其实这几年比赛你很难就是听到他有什么太大的伤病的问题。
2: 对，这个非常可贵。现在比赛也非常多，如果受伤的话还是挺伤气儿的。
1: 压住中间啊，第二板扫斜线，
2: 太强势了。也感觉到王艺迪的反手更流畅。
1: 他能够连续的加速，一板比一板更重。

0: 石星耀现在就是在突出自己的变现意识，第一版就变了。
1: 对，只有变出去了，变回来，才能够给自己腾出来机会。

0: 6-2。
1: 石新瑶对于王一迪的加速球来说，还是显得有点跟不上。
2: 嗯。
0: 7。
2: 盯住了中间，有点擦边这个球。

0: 2-8。
1: 整体来看，乒乓球发展到今天，还是反手速度快的选手比较占上风，比较吃香。
2: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打法更需要突出素质了，这个速度了。
1: 对，尤其是反手位的发动，因为正手体系要把摆短啊、半出台、反拉等等做到非常极致，
2: 是的，
1: 才能够打入到自己的一个套路当中。
0: 8-4

0: 还是直接拧到正手位。
1: 申俊尧这五分有三分得的都是变线球，总体还是奏效的。
2: Six, nine.

0: 队友之间很了解啊。这一分其实对王一迪来说是有预判，石勋瑶要发文之后抢上旋去加速，两人硬碰硬的一分，石勋瑶扛了下来，现在是追到9-7。
1: 9-8，
0: 这一分王一迪也是有一些设计的。
1: Time out。
0: 但是衔接没有打成，石勋瑶又并上一分，王一迪叫了暂停。
2: 刚刚的这几分，石勋瑶也扛住了王一迪的一个变速。那王一迪，速度很奏效，但是正手的补板出现了两个无谓失误。
0: 哇，正手对正手反拉直线，好球！
2: 这分球两个人打的都好，
0: 对拉质量很高啊。石勋瑶将比分追到9-9，过去的8分石勋瑶打了一个7-1。

0: 并驻中路了，还是左半台的一个反手位对抗。
1: 这个时候也考验王一迪的心态，因为他是大比分领先被对方追回来，心态多多少少会有起伏的。王一迪又把握住了，
0: 然后11-9，王一迪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石勋瑶。最后两分还是赢在反手的能力上。

0: want love。
1: 大满贯赛事呢，前几天开赛的时候还会有多张球台同时开打，因为也是一共要打五项，但是进入到最后两天都是集中在一号台。那么其他的场地呢，是进行大满贯赛事的青少年比赛，我们中国队有很多小将参赛。

0: One, two.
1: Hey. 王一迪的发球有一个死转，
2: 对，这个死转也非常的吊。
0: Two, four.
1: 那对于石勋阳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一个是反手左半台上旋球的相持，还有就是被王一迪塞中间。
2: 嗯，感觉到石俊尧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总感觉到打不到他后面的一个优势来。发动可以再想一想。
1: 其实他的每一板是很扎实的，包括正手也非常突出。
2: 这球防得好。
1: 嗯，
2: 石俊尧也想通过自己的正手跑动也有一个战术变化。这个球测得很快，王一迪围得好，
1: 对，
2: 摁完了以后、
1: 这个、
2: 这个球围得好，
1: 是的，大开大合的一分啊。
0: Four, three.

0: 4-4。
1: 5-4，
2: 这两分石俊阳给的比较短了，也是有一点变化，限制住王一迪的这个速度，没够着。
0: 还是基本上围绕在左半台的一个对抗，先从这条线上打起。
2: 其实也能感觉到石俊尧想打节奏变化，慢慢快快的，但是这个球旋转变弱了以后，可能整体的速度差没有那么明显了。
0: 6-5，或者说他自己本身也是更擅长打速度力量，可能旋转本身并不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暂停了。这一局对于石俊阳来说也非常关键。

0: 哦，先发力了，然后这一板勒出去了。
1: 对，其实对于石俊尧来说，要多有一些这样的变速球。
0: 嗯，
1: 要是等着王一迪加速的话，也不好防。

0: 侧身扑正手。现在来看石群瑶，侧身的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啊，因为王一迪的防守还是很厚的，这版防直线又围回头。
1: 是的，王一迪防得太好了，其实想寻求一些变化，但是没拉死。
0: 11-7，王一迪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石群瑶。这球变得也不错哈、啊，但是王一迪勾回来了，
1: 勾回来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2: Level。Love one.

0: one, four. One, two.
1: 现在整体比赛有两个环节，第一就是王艺迪他突然加速的球，石勋瑶好像一直都没有找到点儿。第二就是石勋瑶在发动，也想寻求一些变化，当然被对方防过来之后，同样的一个问题。
0: Three, one.
1: 可能整体相持的厚度来说，王艺迪更厚一些。
2: 嗯。

0: three。
1: 这个球是一个变化啊，搓接起来之后反手的轻防，卸了一点力。如果全部形成上旋球，比这种速度质量比板数，今天可能石勋啊还是比较难去把王一迪打穿啊。
2: 是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点。
1: 王一迪又完成了防转。
2: 石勋瑶一直也没有叫暂停啊。
1: 嗯。

0: 3, 4。
1: 石炫耀是来自江苏，其实他们这一批就00前后的江苏有好几个女孩都进了国家队，包括钱天一、张冰月，但是现在也只有石炫耀还留在国家队继续打球。
0: 5, 3。
2: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运动员，江苏队也有好几个都在国家队并行，那现在还有快慢。
1: 嗯，你们那个时候应该是张强、刘斐。
2: 对。
0: 5, 4。

0: 其实这个球一直是今天石勋瑶可以去寻求得分机会的，就是发完之后第三板就变线。
1: 是的，所以这个发抢他抓的也很准。
0: 这球拉得比较转，
1: 石勋瑶连赢了四分。

0: seven, eight.
1: 那这个时候时讯要叫暂停了。
2: 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预计的比较晚的。
1: 嗯。

0: seven, eight.
1: Chibiba. Nine, 直接拧到正手。也是拧的有一定的旋转。
2: 对，这一分其实是王一迪主动先变化的。
1: 这是王一迪的小机会、啊。
2: 小机会，而且翻条也是他的特长。
1: 对，
2: 站得太远了，没够着球。
0: Eight, ten.
1: 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中间这个落点定得太细了。哇，好球！
2: 石金阳也是打通了好多个变线的球，
1: 是的，
2: 但是没有持续的坚持。
1: 对，好像打着打着又打回到这个上旋球攻防的这个套路当中。精彩的，两位也是展现出来了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攻防的功底啊，快速硬碰硬的拳台对抗，最终王一迪是4-0击败了队友石勋瑶，连续两战啊背靠背的闯入到女单的四强当中，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这一站比赛呢和横滨站又是跨越了一个大洲的飞行，还面对着时差的考验，说明王一迪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体能和精力的状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

0: 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9: 过。正常吧？应该的。
17: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斯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

皮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莱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奇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奇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莱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莱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莱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莱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

0: 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
1: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

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施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不过那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姆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3000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3000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在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

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

弗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弗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佩鲁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点，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
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穆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2/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12米，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助跑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62米。7.13米，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06米。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条不错呀、啊。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84米。

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且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七米零五，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

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米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1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1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1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1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off.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个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

0: 一家。
1: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就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芙妮·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芙妮·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的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芙妮·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芙妮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芙妮·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

0: 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巴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而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horn for best park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Fabri 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安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 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克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是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普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那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去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却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卡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到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林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九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皮纳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那要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克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克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
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普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普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
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威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一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3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1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

0: 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赖斯开场之后仅仅一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七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是三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两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十一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0: 贝林厄姆，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一比一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1: 对，当边一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0: 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看家法宝。
1: 对，
0: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1: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啊，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0: 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利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1: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0: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1: 哎，
0: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1: 是，
0: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尼奥内斯也上点强度，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这块地方是我的。
1: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0: 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 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1: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0: 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1: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0: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1: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0: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了。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下又是罗默啊，一次前插。啊，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得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

0: 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1: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0: 对，
1: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那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0: 嗯，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1: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0: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啊，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
1: 嗯，
0: 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1: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
0: 嗯，
1: 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0: 就是不能犯错啊，尽量不犯错。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0: 嗯，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了。
1: 嗯，
0: 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1: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嗯，
1: 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0: 对，
1: 吉尼奥内斯来了。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0: 嗯，
1: 金焦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四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0: 是，
1: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
0: 嗯，
1: 又是利拉。
0: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
1: 嗯，
0: 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1: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
0: 对，
1: 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0: 哎，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1: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
0: 嗯，
1: 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0: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1: 嗯，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0: 是，
1: 但是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0: 嗯，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1: 哎，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
0: 哎，
1: 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哎，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0: 是，
1: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
0: 嗯，
1: 确实他灵活呀。
0: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1: 嗯，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
0: 哎，
1: 他现在呢是在墨

0: 个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这个托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坠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1: 哎，
0: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1: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
1: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0: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3射1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就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1: 确实，
0: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1: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基本上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0: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利凯恩。
1: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0: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1: 是
0: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1: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缺。
0: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1: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0: 是的，
1: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0: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
1: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0: 自己受伤了，
1: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呀。
0: 对，
1: 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

0: 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时，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哦，里拉的转身，
0: 这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权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哎，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够，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阿尔西门尼斯，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门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传中，
0: 有了
1: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一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1: 而且贝利厄姆最后呢

0: 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1: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组
0: 转换。里拉身后有些拉拽，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里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2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2元。
1: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0: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1: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0: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1: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0: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1: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0: 是啊，
1: 太重要了。
0: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4个进球了。
1: 嗯。
0: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5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3个人呢是7个进球。
1: 是，
0: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1: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0: 对，
1: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0: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1: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0: 贝林厄姆这2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1: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0: 是
1: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0: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1: 是。
0: 这一下又机会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4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2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1: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0: 是，
1: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到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金廖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1: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0: 金廖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四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1: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0: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1: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0: 从金廖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1: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给了
0: 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1: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0: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1: 是，
0: 金廖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1: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了。
0: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1: 转移到另一侧。
0: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想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哇，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啊！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
0: 斗上法了。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金条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

0: 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1: 是的，
0: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1: 没错，对，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哦，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0: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1: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0: 对。
1: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0: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1: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外围的二点球，
0: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1: 没错，
0: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基调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0: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1: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1: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基尼奥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

0: 志，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4: 是，
3: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哎，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4: 嗯，
3: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4: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
3: 了。嗯，但是利拉的这个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4: 对，
3: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
4: 嗯，
3: 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4: 对，
3: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16分之1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4: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3: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4: 英格兰后方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3: 是的，
4: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了。
3: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4: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3: 哎，
4: 凯恩又回到中场，
3: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4: 哎，
3: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4: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0: 没错。
1: 但今天图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0: 戈登再推直线到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啊。
1: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0: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1: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0: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1: 外围
0: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安德森吧，哎，
0: 好像是孔萨，
1: 孔萨啊、对。
0: 右侧再起，
1: 刚才打门好像是奥莱利，
0: 奥莱利，对
1: 对。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形成一脚远射。
0: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对，
0: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这位置他熟啊。
1: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0: 孔萨，这是孔萨。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1: 对，
0: 戈登一对一单托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1: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0: 哎啊，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1: 对，
0: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1: 对，
0: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1: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0: 还在起诉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1: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0: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1: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0: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1: 这一下太
0: 漂亮，谁都不退。
1: 对，
0: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1: 有点连球带人了。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0: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1: 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1: 哎，这个位置的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一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啊，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0: 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
1: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0: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1: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0: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1: 这个就是
0: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1: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0: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严重犯规，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转折点。嗯，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惨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凯恩这一下
1: 哈利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0: 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的。
1: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利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下。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是吧，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戈登要点球，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利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0: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的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0: 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
1: 确实距离
0: 远，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0: 跨越整个球场。
1: 巴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0: 这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0: 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利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利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六个进球，目前他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0: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你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1: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0: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1: 哈利凯恩现在他也是30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0: 对，
1: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

0: 和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呢。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0: 里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站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尔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呀。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2: Number nine kicked off and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
1: 哎，
0: 劳尔·西门尼斯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啊。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啊。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哎， 包括每一个细节的。

0: 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
0: 嗯，
1: 视觉盛宴。
2: 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2: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2: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2: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啊，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嗯嗯，德伊在中间，
2: 哎，
0: 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2: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是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2: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2: 对，
0: 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2: 哎呦，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2: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啊，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2: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2: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哎，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倒钩的稍微的有一点抢。
2: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
2: 嗯。
0: 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2: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
2: 嗯。
0: 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吉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2: 孔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2: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2米。
2: 哎，
0: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2: 是。

0: 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1: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哥，
0: 这是要拼命了，
1: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啊，真的是拼呐、啊！

0: 斯彭斯跟巴斯克斯啊，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啊，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皮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就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0: 最后的结果，
1: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0: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1: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0: 对，
1: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0: 哎，
1: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0: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1: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0: 对，
1: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0: 而且哎呦，钻进来！
1: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0: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45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1: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0: 对，
1: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0: 而且
1: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0: 是。
1: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0: 增加一个反击点，
1: 上摩根罗杰斯。
0: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1: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0: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1: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哎，
0: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0: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1: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0: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1: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0: 等等，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5脚射门，4次射正，
1: 确实
0: 3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这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
1: 哎，
0: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1: 对。
0: 加利亚多再起球，
1: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0: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
1: 哎，
0: 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1: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0: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1: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0: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0: 不直接掉门了，
1: 有想法，在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0: 嗯，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1: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
0: 嗯，
1: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0: 这还有7分钟的时间呢，
1: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0: 墨西哥队的球权，
1: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0: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3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1: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0: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1: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0: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1: 对，
0: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1: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哎呦，这一下
0: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1: 是。

0: 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1: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
0: 他
1: 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菲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0: 对，莱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1: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0: 对，
1: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0: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1: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维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0: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1: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0: 看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1: 罗杰斯，
0: 哎，
1: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0: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1: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0: 对，
1: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0: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1: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0: 是，
1: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0: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1: 是，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0: 哎，
1: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0: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1: 所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0: 对，
1: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1: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0: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1: 啊，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0: 是啊，
1: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0: 哎、
1: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0: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梅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角球迪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上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接，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

0: 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时间休息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1: 耐心防守，大家预备。

0: 来，咱们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欢迎回来，现在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哦，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0: 咱们是防守后生队十六号队员队长防守他们四七二十天准备打球，打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

0: 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1: 加油！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祝愿陈小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
1: 22。
0: 郑永刚指导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浙江队犯规，进攻犯规，以这个 scoring。

0: 是这个八号队员马世昌，
1: 深圳还是国龙队快队？
0: 双方两边给你国龙队和小二号队员梁志新、王思浩。
2: 好球！有孙铭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0: 咱们现在防守是对二号队员足等的飞八号下面是 Broken Man 这是第一次犯规，全队第四次犯规。
2: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铭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铭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
1: 他们现在进攻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请防守的 Lewis，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贺新宁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
0: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攻全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好的，掌声送给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品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的，下来休息一下，换上安全帽，无效。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球速底线，每球必争。
1: 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好了，刚刚给马克和大秋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往上冲。

0: 们先为杭州中队兵号兵名胜发出规定，
1: 真正能够做出最快的三分胜。
0: 欢迎来球队进行进攻队球权，球队进行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好兄弟，好样的！你们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双方都有点乱啊。

0: 打的。林敏生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苏明辉，同时换上就送给林炳胜。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可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三名球员出队求援。希望他们在后场底线之中见。上半场1分0秒时间，准。

好的，掌声送给大邱以及孙铭徽休息一下，为美好林炳胜，欢迎吴兄。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好消息来了，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窝的秘密是
1: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3: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主队那边是球师内线，他平常是一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2: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

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防守与国手》。

아버지.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
1: 费老师，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中肖韦体犯规。
0: 这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
1: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

0: 快马归来，继续由深圳队争取头衔。现在三个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晓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晓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吴晓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好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个人第三次犯规 ，Foul number 26，action 一百，全队犯规一百 ，Team Penalty。

0: 大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

数量不限，送往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P。

0: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2分钟打了一个10-0。 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头，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防守球队让三个队员打成了 V， 主队二个相反球 never 中进球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同学，前场当线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3个前

0: 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Ready Run，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个罚球，十九岁二十号队员对阵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就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

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夫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
0: 守时刻。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

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

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弧金秋。

0: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一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
0: 十
1: 分来，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0: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哎，手腕的变化。那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的，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出界，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石宇奇反拍啊，想要斩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10, 4,

0: 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0: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是一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分，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再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一起摆脱出来了。

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调往前，这个球施玉琪没能搓过网，这样11比9，安东森带着2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

0: 这个球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环刀往前，嗯，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度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远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

0: 嗯，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嗯，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石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嗯，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石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两分。再控网，石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石宇奇脚下真快呀、啊！而且这一分啊，石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嗯，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嗯，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石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0: 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脂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strike。
1: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杀一盘斜线。
1: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施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施宇奇的掌控的。

0: 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 杀直线连个倒网前，点杀一拍直线，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 感觉他这个节奏啊有点断电。第二局开局啊，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的头顶，连续推。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倒网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 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网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
1: 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琦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琦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 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琦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

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啊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0: 这球石宇杰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杰占尽了优势。石宇杰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平头挡给摆脱出来的，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12-3.

第二局比赛现在石宇奇12比4领先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这个球在界内，安东森在往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

这一节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 杀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宇奇的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比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直落两局，施宇奇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施宇奇，也感谢施宇奇。施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一场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感知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呢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5场比赛的交锋。5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2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广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

还是抓前三拍。梁伟坑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坑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场发得很好。那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好，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

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铿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昶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哦，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铿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铿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昶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昶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昶和梁伟铿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

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坑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场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挑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

法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哦，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黄场和梁伟铿将比分追平，9-9。抓网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铿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铿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再往前的这个封王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铿和王昶领先。杀一拍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昶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拍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铿和王昶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昶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

0: 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昶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峰和王昶领先4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这一分对于梁伟坑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昶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杀一拍中路，再杀，中国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坑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坑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2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坑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2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克纳斯·约翰森。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

0: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喂，
10: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 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七。

七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嗯，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

约翰森在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了，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啊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踢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就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

0: 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啊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在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啊，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啊，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这样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andsfælde,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啊，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2: 9-12

接杀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

杀一派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两分的分差，约翰森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过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

0: 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
1: 那
0: 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1: 18-0。
0: 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啊。
1: Service over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

垂直线放网，嗯，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分，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嗯，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

0: 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Six.

杀一拍斜线，到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到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啊。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抢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

0: 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八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啊，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啊，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去年第一，选手保持好，起跳，漂亮。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打动作，打动作。
1: 去年，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保持住，
2: 你保持住。
1: 刘畅，保持好。流畅一点。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我用力了，一箭主攻，想好执行者，
1: 想做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

0: 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10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10环啊，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
0: 8环。
2: 掌握住，主持
1: 向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而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

0: 见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把动作掌握住，
2: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一个十环，不错。
1: 你保持住，
2: 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来了，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五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

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萱，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

0: 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五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捉急，收回来，进步。
1: 点，
2: 轻一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秦景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
2: 正常做，挡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1: 对。
2: 零，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2: 手持好，坚决一点。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10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10环，漂亮。

0: 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件。
1: 相信你自己啊！
2: 给你点。子清珠，
1: 带头。
0: 这支箭需要九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十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1: 保持好，
2: 连续，保持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艾利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世界健美锦标赛冠军郑少忠。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组针对背部练习的简单的动作，它采用我们生活中能够常拿到的一些小物件，当然矿泉水啊、你的水壶啊，灌满水的情况下都有一定的分量，就可以成为我们进行练习的主力来源。那我们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当中会处于久坐状态，很多人可能坐着坐着身体就散了，就容易形成一个含胸塌着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长期作用下可能会使得我们整个背部肌肉会非常的僵硬僵紧，甚至会让我们整个身体姿态变形。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在每坐一段时间就站起来做做活动，进行一些动态的拉伸，甚至可以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躯体的小物件的一个划船动作。那接下来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去完成这个动作。以正面为例哈，我们双脚打开略宽于髋部，来增加整个支撑面，来形成很稳定的支撑。通过屈髋屈膝，使躯干下腹到尽可能30度夹角以下一些，从侧面看大概能够低到这种程度。如果说你抬得太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失去了有效锻炼的意义。那么双脚站稳了，屈髋屈膝，使我们身体下腹到这个角度之后呢，依然保持躯干整体的中立稳定，那就是要求它处于一个打直的状态。然后将我们的两个水壶放在肩的垂直下方 OK， 然后吸气绷紧我们的腹部，让我们的胸腔保持稳定的状态。现在主要就要看动作的轨迹，从斜后方向上抬起，然后一直使肩后伸到动作的末端，稍作停顿，离心逐渐的换回原位，重新启动动作，配合呼吸。好，缓慢完成，全程有控制去完成这个动作。注意看这个轨迹，是在斜后方的这个轨迹上进行向后抬起，向下匀速下落。那做动作的时候配合呼吸，就是向上到动作的末端，吐气，向下吸气，吐气，吸气。我们去着重感受背部的逐渐的收紧，在收紧的顶峰的时候稍带停顿，能够对我们长期被拉长的肌肉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按摩和一个活性的一个状态。那么侧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动作，更全面的来了解动作的完成。首先将动作的初始姿势做好之后，向斜后方的轨迹向上抬起。做动作过程当中呢，我们侧面观察一定不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台在最后的时候出现髋关节的伸展，包括脊柱的过度的伸展。我们需要的是保持脊柱处于一个打直的状态，维持正常的一个胸椎和腰椎的曲度的情况下，进行肩关节处的充分的后伸即可，就能够使我们整个上背部包括我们上脊柱后束能够很好得到锻炼。 OK， 我们再来持续完成几次，保持这样的一个初始状态，然后吐气吸气，吐气向上，吸气还原，去感觉背部肌肉收紧，全程有效控制。所以还要再提一句，防止做成这样的动作啊！但是这样的话可能会给你的整个背部包括深层的竖脊肌带来很强的刺激，可能你会感觉训练到了，但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背后带来会有不良的后果，会反复过度的伸展我们的胸椎，带来后果也不好，对我们姿态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点的就是一直要保持躯干保持打直的状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完成肩关节的后伸。那对于很多长期久坐的小伙伴，建议你可以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起来能够做3到4组，然后每组做15次左右。如果说我们期待以这个动作来进行局部塑形的话，我们就要换一些更大的重量，让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局部能够真正感觉到大量的血液募集，会有充血的感觉，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去强化上背部肌肉。

肉的一个效果，但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一次完成五组左右，每组完成15次，并且是接近力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重量的使用，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去塑形。所以两种情况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相应的练习以及负重的选择。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躯体的条件下做的我们划船的宽握举动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大家好，想必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丁克球中第三板的重要性，这个可以让我们发球方从劣势变为均势。我们的第三板有两种形式可以去进行，第一是长丁克，也就是我们的吊球，第二就是用我们的抽球来完成第三板。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会更加推荐大家进行长丁克，也就是我们的吊球。
1: 现在我给大家教一下如何去打我们第三板吊球，也叫长丁克。第一步是从预备姿势开始，我们采用的握拍是大陆式握拍，我们要屈膝沉臀，拍面打开，让击球点始终保持在我们的身前的位置。我们的击球点尽量在我们的膝盖附近的高度所击球，这样的话更利于我们去控制球的飞行轨迹。第二步就是我们要预判以及迎球，
0: 眼睛盯着球来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始终要迎着球去的方向移动，然后找到最佳的击球点。这个时候我们利用的是我们的重心来击球，而非单靠我们的手臂。其实长丁克不需要发太大的力量，对吧？其实只需要我们身体更加稳定的去把我们的球轻轻的推到我们的对面的飞机机区，然后来到往前
1: 推舟。
0: 对对对。
1: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假想一个最高点，
0: 我们老是想着追求最完美的抛物线，可能是擦着网过，但是在这个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失误的风险。那我们与其这样，还不如给自己多一点的容错率，那就是把我们的过网高度提得更高一点，离网子大概1米的样子，
1: 依靠球的重力让它落在我们的这个对方的飞机机线。其实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抛物线的一个轨迹。
0: 然后我们做到了这一步之后，球也在飞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是不是应该跟着一起，
1: 对，跟着快速上到往前，
0: 对，往前进行往前的博弈，不管是丁克也好还是我们的截击也好，然后争取能够顺利且漂亮的拿下这一分。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训练，我们可以从无拍有球的训练开始，用你们的持拍手。那我是左手球员，那我就用左手，右手球员就用你们的右手，然后以钟摆式的形式带着我们的重心一起起伏，去找到这个第三板长丁克吊球的感觉，把球推送过网，推送到对面的

0: 危机区，然后对面在给球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球一起移动，眼睛盯球，跟着球移动，接住，扔。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连续扔到对面的非截击区，找到这个动作动力链的感觉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拿上你的拍子，把这个球拖到对面的非截击区。还是一样，动脚，眼睛盯住球，跟着球移动，找到你最佳的击球点，在你的膝盖高度左右，在你的身体前面，要有一个比较高的抛物线，让你的球能够更安全地落到对面的非截击区，给到自己争取更多上网的时间。现在我们再一次增加难度，来到我们的底线，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最终完成第三板吊球长钉客的区域。我们先以一个来回的形式去完成，一个正手，一个反手，移动，找到击球点，推送，保证过网高度，给到足够的时间让你来到网前。完成了一个来回之后，我又开始进行我的反拍。如果正手和反手都能做得非常好了之后，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多板的第三拍吊球。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连续性，连续动脚，打完之后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对，每一个球都去体会一下，找到击球点之后，用你的重心去完成你的这次击球。然后通过训练，我可以连续的并且稳定的做到了这个第三拍吊球之后，那最后的时候，我们一定为了检验我们的第三拍到底是否是一个成功的第三拍，那就是看你打完这个第三拍之后能不能够快速的来到网前。那你有了每个区域吊球的手上的感觉和训练的实操，相信你在比赛中无论在哪个环节，你都可以做好你的长钉客训练。
1: 来，载歌载舞吧。
2: 镜头一边是麦田里肆意的绽放，镜头后面是马老师和孩子们日复一日的训练。前段时间马老师的微电影先放一放火了，全网点赞超230万，治愈了无数人。网友说青春都溢出了屏幕，

0: 我希望我的体育课，体育它只是一种方式，在这个体育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了身体上锻炼，得到了身心上的快乐，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在金沙小学，啦啦操不是校队专属，而是每个孩子的必修课。每天的大课间，全校学生涌向操场，人手一对花球，同时跃动。
0: 现在看我们的课，其实它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它有在跳舞，它也可能跟音乐相关。那孩子们又开心呢，也它跟表演又相关。然后其实就是比较丰富，比较多元，没有说定义这个课堂，你只能干什么。这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也不定义每个孩子他的出路，或者他只有什么唯一的出路，没有唯一。
1: 马老师的体育课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固定的模式，无论是跳舞唱歌、侧手翻，还是拍微电影，只要快乐的动起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马老师要做的是用多样态的体育课帮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2: 队伍一定要转弯，快来跑起走。

0: 那我们这儿看到孩子们呢，包括啥，他是不是好像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校园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其实我觉得，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样也是我们这个我们学校或者我们这个当老师的这个希望看到的，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天天课间呢就下来跑跑闹闹，开开心心的上体育课就开开心心的，该读书就好好读书。其实这样，那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学校。
1: 那我就想问问你们啊，就是马老师，你们觉得就是他在你们眼里是什么样的老师？
2: 你们就是幽默搞笑抽象。
3: 你把所有人想的词都说了。
1: 对。
0: 我说点就是
3: 些
0: 不是
3: 帅气
0: 啊，帅气是必然的。其实表面上东西就不要说
2: 了。笑死我了！
3: 教过教教了，还有一套，
1: 还有一套哪一套呀？
0: 哪一套？
1: 哪一套？
3: 就是像有时候以前我们练柔，有时候像暑假去练柔，老师有可能会给我们买东西。
4: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这
1: 就
3: 叫
1: 收
3: 买，
1: 是不是都特别喜欢马老师？
3: 对，特别喜欢马老师。
0: 朋友们，你们上班累了吗？来，站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一段舞蹈操。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开始。第一段，五六七走。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这是完整的动作。下面我们分解着做一次，准备五。六七走，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好，开始第二段，你把梦想带身上啊，预备走，你把梦想带身上，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还有春风吹。斜阳，我们再连续的把两节一起做一遍，五六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是我们零基础燃脂中的心肺改善。心肺功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你的社交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心肺啊，能帮你完成更好的运动表现，能让你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那么这节课程就让我们一起把心肺功能提升起来，改善起来。来吧，穿好运动鞋、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啦。双腿分开，做一个左右的点滴啊。

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心率的激活训练了啊！来，左，右，左脚掌右脚，右脚掌左脚啊，左，右，来，夹手臂了，手臂向后，像滑雪橇一样啊，来，用力甩，鼻吸口呼，很好，来，踏步。哎，在我们心率训练中，我们每一个间奏都不停下来啊，都要做动态的训练。现在我们向前点地，手臂不变，依然是我们滑雪动作。抬头，挺胸，你的手臂要发力，你的肩背要发力，你的腹部也要发力啊！谁的小肚子松松的呢？啊，太棒了！来，踏步。踏起来，不要停下来，让你的心率保持住，很棒。来，现在向后点地，握空拳，向后滑雪，滑起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腰背，背部保持挺直的，不要含胸，把你的胸口展出来，后侧点地，哇，左，右。左右开始我们第一个小高峰，小碎步走起来了，屈髋屈膝，我们的脚尖要交替走起来了啊，来，手臂摆起来，把你的马达臀亮出来，鼻吸口呼，双脚快速的交替，对，到你的最快速度冲刺一下，哇，走，右，是不是有点喘了？是不是汗了啊？这就对了，练到位了，并步不变，来，左右，摘星星，把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下来，啊，把你的手臂打开。我们在做手臂训练的时候，手超过你的心脏，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心率的燃烧的感觉。哇，踏步，不停啊。让我看到你在动，强度不大是你完全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要求你全程强度走起来，手臂摆起来，向前点地，向上，向高，升到你的极限啊，来，呼呼，背部发力，手臂用力拽下来，非常棒，很好，来，左右，我们接下来后点地啊，手臂要向前抓，你的手臂你的肩背都要发力啊，来，向前抓，后侧点地，小肚子收紧啊，我们在燃烧你的心率，同步帮助你做塑形的训练，这节课做完你会发现你的体能变好了，身材紧致了啊，这就是胸上的效果，来，自然呼气，第二个小高潮，小碎步要来了，做好准备没？啊，来，三二一，马达臀开始了。看，身体是俯身的，你的臀部能有多快就有多快，你的脚快速的脚底啊，手臂摆起来，有没有感觉到心肺喘喘的？哇，这就对了。最后冲刺，走起来，不要停，哇。太棒了，来吧，这节课做完不要直接停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并步的训练，调整一下心率，是不是心脏都砰砰跳了啊？有没有感觉砰砰砰，这就练到位了啊！这首歌曲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你的心率的提升，你的心肺的扬起啊，当你的心肺提升起来之后，你的运动表现生活质量都会极大的提高。好了，慢慢的把你的并步结束，这节课程也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同学，咱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

0: 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本周末受台风影响，华南沿海地区将会出现持续的风雨天气，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及黄淮等地则多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如果您想抓住暑假的小尾巴外出游玩，一定要看好天气再做安排。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可以说是冷门不断。那昨天呢，男单四强全部出炉了，前四号种子没有人进入到半决赛。
0: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上演了多场强强对决，下半区法国选手拉尼尔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击败二号种子昆拉武特，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闯入男单半决赛的法国选手。另一场对决，加拿大选手赖浩俊2-0战胜丹麦选手格姆克，连续第二年挺进世锦赛男单四强，他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拉尼尔。
1: 那上半区呢，同样是看点十足，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直落两局击败了四号种子安东森。另一个上半区的四强席位由中国台北队选手周天成拿下，他同样是直落两局战胜了印尼选手法汉，奈良刚功大将与周天成争夺一张决赛门票。
0: 四强阵容中只有奈良刚功大曾经打入世锦赛男单决赛并且收获了亚军。本届赛事男单格局迎来大洗牌，羽毛球赛场即将迎来新的世锦赛男单冠军，
1: 四强对决悬念拉满，谁能最终登顶，我们拭目以待吧。更多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进行，女单方面，中国选手王芷怡击败丹麦选手莱恩挺进四强。男双比赛中，梁伟铿王昶击败东道主组合兰基雷迪谢提晋级半决赛。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以及李怡静罗徐敏均直落两局击败各自对手跻身四强。混双比赛中，四对国羽选手展开队内对决，最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获胜晋级。2026至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昨天在陕西西安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队共有三名选手出战女单自由滑，刘宇轩以总分189.57分获得亚军，金淑贤和金晨曦分获3-4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至2027赛季英超联赛打响，上赛季冠军阿森纳主场迎战由兰帕德率领的升班马考文垂，凭借哈弗茨、萨卡和厄德高的进球，阿森纳三球完胜对手，收获新赛季开门红。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即将开赛，昨天男单新世界第一辛纳宣布因伤退出本届美网，而西班牙球星阿尔卡拉斯则宣告复出，在今年美网男单赛场将注定无法看到这对双子星的巅峰对决。
1: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继续在印度新德里进行，
0: 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击败了东道主组合兰基雷迪谢提晋级四强。
2: 梁伟铿王昶和印度组合兰基雷迪谢提此前13次交手，梁王组合9胜4负占据优势，此次在男双四分之一决赛碰面，首局比赛双方打得十分焦灼，开局梁王组合一度8-5领先，但随后东道主组合打出一波9-3完成反超，局末阶段梁王组合加强进攻，而对手则失误频频，两人在16-1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5分，以21-18先下一城。艰难赢下首局之后，梁伟铿和王昶在气势上明显占据了上风。第二局比赛，梁王组合没有遭遇太多考验，开局不久两人就连下5分，迅速建立优势，此后他们全程压制对手，最终21-9轻松取胜，梁伟铿王昶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男双四强。
3: 打得挺好的，今天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4: 其实我们就比更加坚决吧，我觉得就是其实经过前两场的那种激烈对抗，然后其实在场上气就会更加稳定吧，我觉得会。
3: 我们第二局战术还是什么打得比对面可能会更坚决一点。
4: 奖牌

0: 我们也拿过了，我们只想再往前再走一步。
1: 另一对中国组合胡科源和林祥义迎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两位中国小将今年都只有20岁，经验有所欠缺，两人开局状态不佳，始终处于劣势。最终胡科源和林祥义以11-21、17-21大比分0-2败给对手，无缘男双四强。
2: 能进八强其实也是挺意外的一个收获，但是在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多问题回去还要解决，
3: 跟这些顶尖选手还是有差距吧，我觉得要再加强再训练吧。
4: 昨晚还进行了女单1/4决赛，
5: 赛会三号种子中国选手王芷怡直落2局击败丹麦选手莱恩晋级四强。
6: 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此役迎战15号种子丹麦选手莱恩，纵观两人过往交手记录，王芷怡保持着全胜战绩。本场比赛王芷怡虽然开局稍显慢热，但她迅速调整，很快便通过变线和变速限制住了对手的进攻，仅用时13分钟，王芷怡便以21-10先赢一局。可新度的鏖战中，王芷怡曾出现腿部抽筋的情况，本场比赛的局间休息时她也在抓紧时间并敷大腿。比赛来到第2局，王芷怡仍然牢牢掌控住局面，她打出7-0的开局，并最终以21-7终结比赛。
7: 肯定是很难说做到完全的恢复，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自己作为什么情况上场，都会拼尽全力全力以赴。自己一旦上场之后，不会过多的去考虑我的身体情况，然后更多的是去考虑我的线路，包括自己的出球质量吧。其实我觉得今天自己在场上也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节奏。
6: 另一场女单1/4决赛中，赛会5号种子中国选手韩悦0-2不敌头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莹。比赛中韩悦与安喜莹在首局缠斗至18平，但安喜莹在关键分处理上更胜一筹，以21-19先赢一局。第二局双方战至10平后，韩悦为了防止陷入对手多拍拉锯而急于求成，频频出现失误，安喜莹打出一波9-0，并最终以21-12拿下第2局，从而取胜。
8: 其实也是去拼他吧，然后第一局比较可惜，可能关键分的几拍没有处理好，所以19分输掉。然后第二局可能自己这边可能精力下降，体能下降，所以控球上可能会有一点波动吧，然后对手可能就是打得也比较好，一直多拍吧，因为他也不失误，所以自己要不就顶住，要不就能打死他，所以可能在打不死的情况下，自己会想法比较多吧，就是会想可能打得更快更尖一点，然后就要求比较高。
6: 我对本场比赛的表现感到满意，不论是身体状态还是专注力都很不错，很高兴能够晋级半决赛。女单半决赛，安喜莹将和王芷怡相遇。不论半决赛的对手是谁，我都会专注自己，好好准备，在场上争取每一分。
9: One point at a time。
7: 非常期待和他交手，因为每次和他交手都不容易，然后我也能从比赛中去收获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希望明天自己有一个好的发挥。
5: 再来关注女双方面，中国组合上届冠军刘胜书谭宁2-0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琳晋级四强。
10: 身穿红色上衣的刘胜书谭宁此前与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琳共交手4次，刘胜书谭宁保持全胜。本场首局刘胜书谭宁在局中阶段突然提速，将分差拉开，并顺势以21-14赢下首局。第二局刘胜书谭宁在10-10后加强攻势，打出一个8-2的得分球，并最终以21-17拿下第二局，从而两局击败对手晋级四强。
11: 我感觉做准备还是不够充分吧，上去还是在我这边会出现的问题比较多，然后经过临场皮皮给我的一些提醒，包括教练给的指示，再去调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点来不及，所以为了明天的比赛也是 今天为也是为了明天的比赛累积下来的一个经验吧。
12: 因为世锦赛大家对这个

0: 这个奖牌的渴望程度都非常高，所以说会把我们逼到一个像掐着我们脖子的感觉。但我觉得有这种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种极端的方式下不断的去进步进步进步，这样的话才那我们才会变得更强大。
1: 李怡静、罗徐敏同样直落两局胜出，他们击败了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两局的比分为21-13和21-14。
2: 主要赛前还是非常渴望赢下这场比赛吧，然后我们困难就是想赢，但是困难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
3: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一个进攻的一个线路，包括是根据对手的目的，然后我们再做去调整，这一块做得比较好一点。
1: 这是李怡静、罗徐敏首次闯进世锦赛女双四强，两人对接下来的半决赛充满期待，
2: 会更有信心吧，然后下一场就是更加享受世锦赛这个舞台，然后争取有好的发挥。
3: 嗯，我也是已经能站在领奖台，然后就还是更加努力去往上打嘛。
1: 另一对中国组合身穿黄色上衣的贾一凡、张舒娴对阵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双方此前三次交手，中国组合保持全胜。然而本场比赛，贾一凡、张舒娴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大比分1-2爆冷不敌对手，无缘四强。
4: 他们很敢打了之后，他们的球过来就很凶，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块的准备上，我们做的不够有对手好。
5: 他们属于比较兴奋型的选手，就当比赛节奏一旦陷入到他们的一些特长中，他们确实就会发挥的很凶，他们的进攻啊，包括他们的拼凑档。对，
6: 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四对国羽选手展开队内对决，最终冯彦哲、黄东萍和蒋振邦、魏雅欣闯进四强。
7: 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面对的是队友程星、张驰。首局较量，冯彦哲、黄东萍一直陷入对手的节奏之中，12平之后分差被逐渐拉开，程星、张驰以21-18先下一城。
8: 第一局的这个局面我们在赛前也有预料到，因为首先对方是大家我们都队友非常的熟悉，然后呢再加上其实我每次跟他们打都很激烈，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打得不好，只是可能我们的战术没有用对，所以在局面上面可能看得我们有点跟不上他们。
7: 第二局，冯彦哲、黄东萍调整战术和节奏，并打好了开局，以21-10扳平大比分。决胜局，冯彦哲、黄东萍同样是抢下了开局，以10-2领先。到了这一局的中后段，程星、张驰顽强地追赶比分，他们从6-15追到11-15，双方也奉献出了精彩的攻防大战。这一回合，冯彦哲飞身倒地救球，外加跪地防守，硬是拼下了这一分。
9: 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身体的消耗还是心理消耗，我觉得在场上都是我的脑子里面只有球。因为平时可能你能想到我要压下来，我要重心沉下，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好，但在这个时候我承认自己想不了那么多，因为我只能说是一分分的去救，去全力以赴，哪怕在倒在地上我觉得也无所谓。
7: 最终冯彦哲、黄东萍21-15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逆转获胜，晋级四强。
10: 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心态还是一个冲击者的心态，我觉得我们在这场球都表现得比较好了，已经特别是在第三局可能开局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到局在第三局快到局末的时候15-6的时候，我们也能去追分，能去调整过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地方。
7: 另外一场较量，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以21-13和21-17战胜郭新娃、陈芳慧，晋级半决赛。
11: 之前其实我们打了几次都是很焦灼，然后包括其实像上一次也是刚打不久，然后好像我们这边更多是围绕我们自己上一次犯的错误，所以说可能从这场比赛可能我们会更加会严谨。
6: 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方面，女单比赛王芷怡将迎战韩国选手安喜莹。双打赛场，女双组合李怡静、罗徐敏、刘胜书、谭宁，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魏雅欣将会迎战各自对手。
12: 我台体育频道将分别从下午的2:25和晚上的8:00开始直播比赛，体育赛事频道将从5:00开始为您呈现，欢迎您到时收看。
6: 那本次世锦赛是在英迪拉甘地室内体育馆进行，
12: 年初这里举行的

0: 印度公开赛暴露出了硬件设施、空气卫生等问题，如今升级改造后的场馆经受了实战检验。
1: 历时半年多的场馆整体改造工程

0: 训馆也焕然一新。
1: Practice venue
2: 训练馆同样进行了升级，重新粉刷，暗色墙面，让这里看上去更棒，更利于运动员的热身和训练。Dark walls。
0: 硬件是基础，组织、服务、保障也是赛事成功举办的重中之重。
2: 比赛还没有结束，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一切工作运行良好。比如说，运输系统运行顺畅，虽然有雨，也有交通拥堵，但运动员都能及时抵达赛场。官方指定酒店的条件也非常棒，一切都在按照预期运转。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局面。
0: 稍后请看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女子单人滑比赛，中国队三名选手分列2-4名，刘玉轩收获亚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本届女排亚锦赛已于昨天在天津拉开了帷幕，当天没有比赛任务的中国女排进行了训练，备战同伊拉克队的首场比赛。
2: 昨天下午，中国女排队员在天津展开训练，从这一个个的食物补给袋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女排队员的训练强度。进入到明亮的训练馆内，女排姑娘们便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热身活动中。在体能教练的带领下，队员们首先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拉伸活动。训练馆内张贴着中国女排奥运会夺金时的照片，这无疑对姑娘们的训练都是一种激励。热身活动结束之后，队员们分别在两块场地上开始了防守的训练。每一名队员都在完成着一次次的扑救动作，直到教练满意为止。目前中国女排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着备战，每名队员看上去都比较放松。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本届亚锦赛上的第一个对手伊拉克队。
8: 女排亚锦赛昨天进行了三场小组赛的较量，在 C 组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香港女排0-3不敌日本女排。
9: 中国香港女排目前的世界排名在100之外，日本女排则高居世界第6。本场迎战强敌，中国香港女排在发球和拦网方面打得可圈可点，但双方的进攻效率差距较大，面对日本女排的扣球，中国香港女排有些难以招架。全场比赛，日本女排通过主动进攻拿到42分，中国香港女排仅仅得到14分。 9:25、15:25。

0: 12-25，中国香港女排以大比分0-3不敌日本女排。
1: 日本队打的球发的球很重，就是很大力，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球接得很高，但是到第三局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全身球手都传得挺好的，然后最后我们也可以按照教练的意思打出我们的线路，能够在日本队上拿了一定的分数，我们觉得很不错，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0: 尽管比赛失利，但中国香港女排的主教练郭健全对队员们的表现给予了认可。
2: 应该是精神状态是最满意。我们第一，我们没有害怕，我们还是敢打敢拼，尽管技不如人，但是我们能用得出的伎俩、手段全用了，这个已经用到头了，已经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3: 2026曲棍球世界杯继续在荷兰与比利时进行，昨天中国女曲与第二阶段的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战平。
0: 此前的小组赛，中国女曲从 D 组头名晋级，第二阶段中国队被分入一组，为半决赛席位而战。本阶段首场比赛，连续第二天作战的中国女区迎战多休息了一天的澳大利亚队。两队在今年的世界超级联赛中曾有过两次交手，中国队均以3-1战胜对手，但此役体能的差距让女区姑娘们在上半场难以占据优势。直到第三节，中国女区才获得第一个短角球。第一次进攻未果后，中国队再造犯规，连续获得短角球机会。张颖在第二次短角球进攻中晃开角度抽射破门，中国队在体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取得1-0领先。落后的澳大利亚队不断向中国队弧区施压，第四节澳大利亚队连续获得4个短角球，虽然未能破门，但造成中国队防守犯规，获得点球机会。威尔森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最终中国女区1-1战平澳大利亚队，在一组积两分，暂列小组第二。
3: 2026-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昨天在陕西西安进行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获得了女子单人滑亚军、季军和第四名。
0: 中国队共有3名女单选手参加本场比赛，短节目排名第三的刘玉轩倒数第三个出场。本赛季国际滑联将自由滑节目中的跳跃动作数量由7个减少至6个，刘玉轩前5个跳跃都顺利完成，但是最后一个勾手3周摔倒，他自由滑得到122.85分，排名第三。借助自由滑的优势，刘玉轩以总分189.57分获得亚军。
4: 感觉想表演的大一些，但结果发现速度有点不够，所以做了就是摔了个有点小瑕疵。整体表演我觉得做得很澎湃。
0: 在短节目中出现失误，排名第8位的金淑贤昨天逆袭翻盘，她的6个跳跃都完成得干净利索，落冰稳健，沉着自信，整套节目舒展大气，逆境之下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素质。她自由滑排名第2，总分188.80分，获得单人滑铜牌。
4: 今天我突然就觉得很放松，可能也是青年组第三年了，也经历了一些国际比赛，让我今天滑的其实更像训练里的水平了。训练里会更拼尽全力去练，只为了赛场上这一
0: 刻。中国队另一位选手金晨曦同样发挥出色，整套节目零失误，他以183.94分排名第4。
4: 我对我今天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我今天跳跃旋转包括步伐都是基本按照昨天所说的去做到了最好，然后包括周数也没有问题。
0: 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泽普卡在短节目中就遥遥领先，在自由滑中他依旧展现出超群实力，排名第1，以总分213.28分获得本届大奖赛女单冠军。
3: 昨天还进行了冰舞、自由舞的比赛，中立运动员组合费费洛娃和瓦洛夫依旧保持领先，最终获得了冰舞冠军，中国队的最好成绩是第7名。
0: 共有3队中国队选手参加自由舞的比赛，李芷璇、葛全硕在此前的韵律舞中排名第8，是3队选手中成绩最好的。

0: 他们自由舞选用的曲目是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两位选手滑行质量、用刃、身体姿态、双人同步都表现得不错。自由舞得到 83.71 分，以 138.10 分获得冰舞第七名。
1: 这场比赛整体发挥还是不错吧，就达到了训练的平常水平吧，达到了训练的挺好的水平。
2: 我们路还很长，实力远不止于此，这只是一个开始嘛，我觉得。
0: 殷善杰、杨世瑞紧随其后，他们自由舞得到80.50分，以总分134.11分获得冰舞第八名。
1: 现在可能更多的注重于就是稳定的滑下来，而不是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激进的去钻这套节目，所以我觉得我还算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刚才看了步伐定级也非常不错，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0: 另一对中国组合康新月、郝诗博以117.84分获得冰舞比赛第十四名。中立运动员组合费费洛娃和瓦洛夫以总分162.16分获得冰舞冠军。
3: 在本次大奖赛的冰舞比赛中，有一对中国香港队选手，他们在自由舞中展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节目。
4: 冰舞自由舞，中国香港队选手邢宇轩、邹涵韵一上场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的自由舞选用电视剧《生命树》的配乐，节目传达的也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的理念。
5: 整体就是一个藏式的这么一个设计，然后这些都是就是模仿他们藏族人民的一些服装特点，然后后边就是就不说主题说的藏羚羊，
6: 这些就是他们藏族文化里面的那些项链，包括这个山就是他那边的那个山神的信仰。看完电视剧之后，就是再来滑这个有不一样的感觉，你有那个画面感，就是你想到那个音乐起的时候那个的故事。
4: 邢宇轩和邹涵韵可以说是一对跨越南北的冰舞组合。邢宇轩出生在黑龙江，邹涵韵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来自新疆。他出生在深圳，在香港长大，但却说着一口东北话。
1: 我最开始的时候以为说香港人啊，或者说可能会说话听不懂，以后然后发现怎么回事，不对劲也不对，能听懂，而且好像像本地人似的。
6: 其实我从小就算当时在香港，但我练冰跟的教练也大部分都是东北的，所以其实算是从小就是被东北话这熏陶着。
4: 2024年，邹涵韵曾代表香港队参加过第14届全国冬运会。2025年亚冬会之后，黑龙江和香港推进了龙岗计划，资源共享，邹涵韵开始和现在的舞伴邢宇轩搭档。他们的教练就是参加过2届冬奥会的郑迅。
7: 这是他们组合的第二个赛季，因为女孩之前是女子单人滑选手，然后一直在黑龙江练了一年的单人冰舞之后，有这个机缘，然后跟这个邹涵韵他俩搭档，然后去年第一年组合呢就获得了世界青少年的这个资格，然后并且在世界青少年得了第19名。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4: 在本次大奖赛上，邢宇轩和邹涵韵以133.46分获得第9名。
7: 首先他们很年轻，女孩才15岁，16还不到16周岁，男孩呢也是刚刚20岁，所以他们未来再打2个赛季的青年组吧，然后就可以升成年组了。
6: 我们最近的目标可能是先把15冬打好吧。
1: 对，
6: 15冬，
1: 争取拿个好成绩吧。
8: 稍后请看新赛季英超联赛揭幕战，阿森纳主场3球完胜升班马。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我们来关注国际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新赛季英超联赛揭幕战打响了，阿森纳3-0完胜升班马考文垂，迎来开门红。今夏加盟阿森纳的错利斯发挥亮眼，
3: 身穿红色球衣的阿森纳主场迎战由兰帕德执教的考文垂。今年夏天，希腊国脚错利斯加盟枪手。本场比赛，错利斯在边路屡造威胁。第15分钟，正是他的抢断让卡拉菲奥里顺势送出传中，哈弗茨推射破门，为阿森纳打入新赛季首粒进球。仅仅过了8分钟，错利斯再次在左路送出传中，考文垂门将扑球脱手，萨卡轻松破门，扩大比分。两粒进球，错利斯都直接参与其中。赛后媒体直接评价他是阿森纳今夏最佳引援。第49分钟，厄德高巧射破门，把比分锁定为3-0。最终，阿森纳收获新赛季联赛开门红，而阿尔特塔也第5次以教练员身份战胜兰帕德。
2: 2026-27赛季法甲联赛今天凌晨也拉开战幕了，马赛主场4球大胜斯特拉斯堡，而带领马赛取得新赛季开门红的是一位中超球迷的老熟人。
3: 今年夏天，曾在中超北京国安俱乐部执教的热内西奥成为马赛新任主帅。经过他的调整，身穿白色球衣的马赛面貌一新。第46分钟，古伊里为马赛首开纪录。此后，斯特拉斯堡的穆拉贝因恶意犯规被驱逐，少一人作战令客队迅速陷入被动。第68分钟，古伊里点射破门，再入一球。这名前锋目前已经引发多支英超和西甲劲旅的关注。比赛临近结束，马赛在前场打出精妙配合，阿布杜拉左脚劲射破门。伤停补时阶段，赫伊别尔远射把比分锁定为4-0。上赛季马赛仅取得联赛第5名的成绩，表现不尽如人意，而热内西奥用一场大胜让球迷们对这支法甲豪门重拾信心。
2: 五大联赛陆续重燃战火，但美加墨世界杯的硝烟仍未散尽。北京时间昨天，国际足联公布了对于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的处罚结果。阿根廷队的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莫莉娜被禁赛7场，阿尔马达被禁赛1场，西班牙队的加维也被处罚1场禁赛。全部禁赛将在两队各自后续的比赛中进行。此外，由于歧视和种族主义侮辱影响比赛秩序与安全，非体育性质示威等原因，阿根廷足协被处以合计32.1万美元的罚款。41岁的 C 罗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但在联赛当中 ，C 罗依旧是宝刀不老，又进球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联赛上演了德比战，利雅得胜利客场对阵利雅得体育。效力于利雅得胜利的 C 罗下半场替补登场，第83分钟，他接队友助攻，禁区内转身射门，一气呵成，帮助利雅得胜利最终以4-0完胜对手。赛后 ，C 罗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很高兴回归。再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1000辛辛那提大师赛继续进行。男单1/4决赛，布兰登中岛挑落6号种子弗里茨晋级4强。
3: 本站比赛，男单赛场冷门不断，前5号种子无一人进入8强。6号种子弗里茨在男单1/4决赛对阵布兰登中岛，首盘两人发球中。

0: 状态都不错，一发得分率都在85%以上，谁也没能完成破发。进入抢七局，比赛依然焦灼，两人从1-1打到9-9，最后还是布兰登中岛在关键分上把握住机会，以11-9获胜，赢下第一盘。第二盘，弗里茨在第三局完成破发，并将优势保持到盘末，6-4，六号种子班回一盘。决胜盘率先破发的是弗里茨，但布兰登中岛随后立刻完成回破，并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将比分带到5-3。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布兰登中岛把握住了机会，拿下决胜盘，从而以2-1战胜弗里茨，晋级四强。半决赛，他将面对穆塞蒂和蒂亚福之间的胜者。
1: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即将开赛。昨天，男单现世界第一辛纳宣布因伤退出本届美网，而双子星中的另一位西班牙球星阿尔卡拉斯则宣告复出。
0: 昨天，辛纳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尽管团队和医疗团队一直在努力，但他的右膝伤势依然需要更多时间康复，因此无法参加本届美网比赛。自今年温网夺冠后，辛纳接连退出蒙特利尔和辛辛那提两站赛事，没有参加任何比赛。男单双子星的另一位选手阿尔卡拉斯则带来了好消息。这位西班牙球星自今年4月因右手腕伤势在巴塞罗那退赛后，已经连续缺席法网和温网。时隔约4个月，阿尔卡拉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回归，确认出战美网。去年美网男单决赛，阿尔卡拉斯正式击败辛纳夺冠。如今两人一个复出，一个退赛，在今年美网男单赛场将注定无法看到这对双子星的巅峰对决。
1: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美国的布里特以13秒13获得男子110米栏的冠军。
2: 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美国的布里特最后一个栏还处于落后，但微弱领先的古巴选手梅嫩德斯过栏时踢到了栏架，布里特终点前实现超越，以13秒13获得冠军。梅嫩德斯和瑞士选手约瑟夫分获2-3名。女子标枪比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掷出64米90获得冠军，哥伦比亚的鲁伊斯·乌尔塔多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什获得第二和第三名。之前获得4站女子标枪冠军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没有参加此次洛桑站的比赛。男子跳远，2届奥运会冠军希腊的腾托格鲁以8米24夺得冠军。女子3000米障碍，亚洲纪录保持者巴林选手亚维以刷新赛会纪录的9分00秒04获得冠军。另外，在昨天进行的男子撑杆跳比赛中，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以创造赛会新纪录的6米21获得冠军，希腊选手卡拉利斯以6米16获得亚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认准。

0: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前往欧洲拉练的中国女篮进行了此次欧洲之行的首场热身赛，结果中国女篮76-88不敌意大利女篮。本场比赛陈明玲、罗新玉都得到了14分，张子宇贡献了13分和8个篮板。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两队将再次交手，进行一场内部教学赛。再来看游泳方面，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昨天结束第二比赛日，潘展乐继续一日双赛，获得了1金1银。
1: 本次夏锦赛，潘展乐参赛的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延续外训的步调，同时多参加比赛，为亚运会做好备战。第二比赛日，潘展乐参加的是男子50米自由泳和200米仰泳。在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潘展乐与同样来自浙江的吴胜凯展开竞争，最终潘展乐以21秒56率先触壁，以0.03秒优势获得冠军。
2: 其实我想，今天下午过来状态挺好，想专注自己去好好比一枪，但是每一次短池50米游完，我都感觉我自己还能再游一个50米，就感觉力气用不出来，可能还得等过几年专注于50米的项目的时候再期待自己的好成绩吧。
1: 在50米自游泳比赛之后，潘展乐还要参加200米仰泳决赛，时间紧张，他起水后马上到比赛池后面的水池进行放松，快速恢复肌肉状态。本次夏锦赛采用25米短池赛制，在50米长池中，潘展乐的仰泳游得不错，所以本次比赛他在复项中也选择了200米仰泳。但是25米短池转身更多，游起来的节奏和状态与长池有所区别。最终，潘展乐以1分54秒25完赛，获得第二。来自湖北的黄子淳以1分53秒23夺冠。在此前的100仰决赛中，黄子淳就以刷新全国青年纪录的成绩夺冠。
2: 在短池这方面来说，更多就是专项和专项的训练嘛，像仰泳转身和蝶泳转身，我其实都很差，还有倒边和水下腿，包括仰泳出发，我现在其实也不会跳，只是刚学会调整那个出发台。
0: 亚运会临近，中国举重队正在积极备战，目标不仅仅是力争亚运会的好成绩，更是为2028年奥运会蓄力。
3: 昨天下午，走进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内的举重训练馆，三位女将正在高台上试举，背后的大屏幕背景墙上有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标志和倒计时天数的显示，亚运会越来越近了。高台训练找的是空间感，举重运动员独自登台比赛时，场地空间感的适应可以让运动员更好地找到比赛状态。几位运动员的训练台边上都像刘焕华一样摆了小音箱，放着各自喜好的动感十足的音乐，调动训练热情，同时也是变相练习在嘈杂环境中试举。转型做教练的奥运冠军石智勇正在通过手机回看和自己的队员何跃基一起抠动作细节，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尤其是这些挑战极限的顶尖运动员。
4: 亚运会在这个周期里面也是算一个中考啊，也是一个练兵的极好机会，我们也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该拿的金牌还是要拿，是不是？该挑战的还是要挑战，是吧？作为国家队的千里将士，这个一定是为国争光，就是使命。
3: 本届亚运会，国家队通过严格选拔，最终确定了以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领衔的男五、女五共10名运动员的阵容，参加10个级别的比赛。除了李雯雯和刘焕华，其他8位选手也都实力不俗，但缺乏。

0: 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经验。不过国家队的目光显然不止在眼前的亚运会，而是更多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打磨蓄力。
1: 大家自己心里有底啊，我应该达到什么目标，拿金牌的是金牌的目标，拿成绩的成绩目标啊。我们也跟队员也聊过啊，有的确实有差距，那我有个成绩的目标，不应该说因为我有点差距就没有目标了，还是要有目标。所以有的有金牌的任务的目标，有的是成绩的目标，为奥运会做准备吧。
2: 今年3月，丰沛友在东京马拉松勇夺亚洲选手第一，并将中国马拉松提速到了2小时05分时代。丰沛友即将代表中国队出征2026年亚运会，而他全新的亚运战靴昨天在上海正式发布。
0: 丰沛友目前进入到亚运备战的关键阶段，并没有来到发布仪式现场。前全国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冠军何洁与云南名将董国建共同发布了这双丰沛友即将穿上亚运赛场的新款科技跑鞋。
3: 预祝沛友在亚运会上能够取得一个突破，然后呢，能够站在领奖台上，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吧。
4: 出去嘛，就代表国家嘛，期待大家都能跑一个好成绩，期待能站领奖台。
0: 尽管没来现场，丰沛友已经在备战训练中提前试穿了自己的亚运战靴。
5: 亚运会越来越近了，我的目标很坚定，全力以赴为国争光，不断突破中国速度。我是丰沛友，我们赛场见。
0: 过去10年是中国马拉松飞速发展的10年，被誉为冠军家族的160系列跑步鞋一路见证中国马拉松从董国建跑进2小时09大关，到何洁、杨绍辉、丰沛友在3年间4次刷新全国纪录。
6: 我们实现了就是业内第一块这个 T1200 的碳板的应用，不管技术怎么进步，它都替代不了运动员，替代不了人在这个赛场上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运动员和我们的跑步的爱好者才是这个赛道的主角。
0: 随着马拉松赛季在9月逐渐展开，中国马拉松精英选手们也将携手科技十足的新战靴，征战各自的新赛道。何洁和杨绍辉尽管并不参加亚运争夺，但他们都已瞄准明年北京世锦赛的参赛资格。
7: 目前是准备跑北京马拉松，因为北京马拉松刚好是锦标赛嘛，刚好是锦标赛呢，然后就是说国内很多高手都会去参加，加上北京世锦赛，明年就北京世锦赛了，自己还是想去争取一下，然后跑一个好的成绩。
4: 因为教练今年会把我的整个的这个参赛计划放在下半年的这个12月的瓦伦西亚马拉松。那么这两条赛道，柏林还有瓦伦西亚这两条赛道呢，是世界公认的最速赛道。我们想在这条赛道上去冲击一下，明年的世锦赛标，看看究竟怎么样。
2: 2026第10届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昨天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拉开大幕，来自东亚1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青少年棋手参赛。
8: 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创办于2016年，今年恰逢第10届，这是中国第4次举办该项赛事。比赛设慢棋、快棋、超快棋3个项目，按年龄分为6个组别，每组均设公开组和女子组，共12个组别。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派出103名棋手参加全部12个组别的争夺。首个比赛日进行了快棋赛的较量，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的小棋手发挥出色，共收获6金3银3铜。其中女子14岁组中，2位中国棋手包揽冠亚军。李佩珊6胜1和，积6.5分获得冠军；童依依积6分获得亚军。
9: 就是因为是快棋，所以一直都很紧张、很激烈，然后局面，就最后的胜利，往往都让我感觉很，如释重负。
8: 男子14岁组中，中国棋手冯昱胜6胜1负，积6分获得冠军。
10: 这很自豪，就是能为国家而战，然后，也为。以为自己能拿到这块金牌而自豪吧。
11: 从这些所有的小朋友中，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是未来的信心，所以非常期待。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0: 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新增项目的乒乓球今天正式开赛，它将考验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接得住的能力。记者在冰丝带提前探营，一起来看看机器人打乒乓球的水平吧。
1: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2: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3: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录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就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3: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的每一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就是我们长期要考虑的。
2: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了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其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4: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并不是着眼于说为大家找了一个乒乓的一个运动搭子，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石密斯，贵在原切。
2: 一起来看最新的天气情况。
3: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6度。沈阳多云，23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银川多云，20到31度。西宁小雨，12到27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西安晴，26到34度。成都阵雨，24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小雨，25到34度。合肥小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中雨，26到32度。福州暴雨，26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
2: 今天是周六，体育频道依旧为您带来丰富的赛事直播。下午2点25分，我们将为您带来羽毛球世锦赛半决赛的直播。
4: 晚上7点25分，为您直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
2: 最后晚上8点，继续为您直播羽毛球世锦赛半决赛的较量，欢迎您到时收看。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羽毛球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4: 祝您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运动，随时开始。